0: 6号正值国庆假期。
1: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啊，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1: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1: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0: 那可是很贵的哦。
1: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0: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1: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2: 时在广东，安全同行，时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3: 黄花菜美味，但处理不当可能引发食源性疾病。鲜黄花菜里含有秋水仙碱，秋水仙碱本身毒性不大，但进入人体经胃肠道吸收后，部分会被氧化成二秋水仙碱，这种物质对胃肠道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而且越新鲜的黄花菜，秋水仙碱含量越高，中毒风险也越大。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鲜黄花菜中秋水仙碱含量较高，自行处理难以确保彻底去除毒素。为确保食用安全，建议通过正规商超等渠道选购干制黄花菜，不购买不食用来源不明的鲜黄花菜。食用黄花菜前务必规范处理，一旦吃完黄花菜不舒服，应该立刻停食，尽快催吐，带上剩余的食物及时就医。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点，就回到7点了，8点07分，
1: 我前半个小时的班又白上了。刘伟，
0: 老是想回去。8点0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 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没错，你看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直播间小黄车当中很推荐大家的一款商品，就是来自于风行的
1: 鹿柚陈皮酸奶。这个酸奶呢是咱们地地道道的岭南风味，有鹿柚有陈皮，然后呢它这个价格很实惠， 39块9有12杯， 一杯是170克， 整体来说

0: 就有八杯，但是现在呢是39.9块，有12杯，换算下来一杯酸奶是3.35块左右，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线下的商超或者线上的一些门店，你就会知道这个价格有多惊喜了。聪明的朋友呢已经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戳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链接来购买了。
1: 没错，
0: 这款风行的这个新品啊，鹿柚陈皮酸奶呢，它里面呢是含有果肉的，就是你喝这个酸奶的时候还可以嚼着这个很温润的这个陈皮，然后搭配上这清新的柚子，就反正就是双重的一个享受吧。然后现在不是马上要开学了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喝这个牛奶，特别是学生党啊，喝牛奶可能有点乳糖不耐受啊，接受不了牛奶的，那可以从这个酸奶来入手。你看它每一杯当中也含有4.2克的优质乳蛋白，所以这个营养也是不缺的啊。所以很多家长朋友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2号链接啊，来选择我们这款风行的鹿柚陈皮酸奶，39.9块，直接到手有12杯。
1: 当然在13号链接还有风行的纯牛奶。你看最近马上要开学嘛，可能很多家长要给孩子准备点开学用的一些吃的呀喝的呀，你看这个牛奶就很实用。有些孩子呢是住宿也好，或者是走读也好，在家住宿也好，就是每天学习太累了，是不是要喝一杯，睡前喝一杯热牛奶也好，或者是早餐来一杯牛奶。这个牛奶呢很实惠，69.9块，4箱牛奶，一箱当中有10盒，一共有40盒，总共才69.9块，平均下来一盒才1.7块。价格非常实惠，大家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3号链接就可以看到。
0: 不忘初心问说这个酸奶甜不甜的？你想它甜吗？你是希望喝甜的酸奶吗？它里面是有这个清新的这个柚皮啊，还有这个温润的陈皮，而且也是添加了白砂糖的，所以它是酸酸甜甜的口感啊。
1: 没错。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出行的事儿啊。先来说说车。你看在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正式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草案也首次增设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那么其中最受大家关注的一条是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之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的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的车开了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在开的过程当中违章了，罚单直接寄给车企，不需要由你来去交罚单、交罚款。
0: 同时呢，这个草案也画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分界线啊，就是如果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或者车辆本身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 L2级以下的，仍按传统的规则管理，就是谁开的车谁来负责。
1: 是，草案还要求车企不能够虚假或者是夸大自动驾驶的功能，并且对自动驾驶汽车实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0: 那么此前呢，其实有车企啊也宣传这个自动驾驶导致这个车主放手驾驶酿成了这些事故的一些动态啊。那车主呢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离开方向盘，如果发生事故之后呢，车企是称说系统仅为辅助，那最终呢法院也是判定这个驾驶员来承担主要责任啊。
1: 是，而且多地也发生了智驾事故责任认定难的纠纷，就涉及了驾驶员、车企、系统供应商、地图数据服务商多方主体，责任认定的时长啊很长，也认定起来也很困难。那么这次的修法呢也是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局。
0: 但是在202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指出，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这个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1: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问一问，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咱们都能开得上 L3 以上、L4 啊、L5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车了，大家会不会放心的把方向盘交给你的车呢？现在已经有明令的法规明确了，就是开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违规了，那么你是不需要负责的，就是直接让这个车企或者是进口车企也好，或者生产企业也好来负责。
0: 但是我觉得就算他们负责，我的命好像还是在这个辅助驾驶智能驾驶。

0: 这个他的操作上啊，我还是目前我以这种观望的心态来看，我还是不太放心完全脱手把这个方向盘交给系统，毕竟我觉得可能方向盘反应的这个智能系统反应的时间还是不够人反应的时间更快一
1: 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法条一出来之后啊，对我来说我会比之前更安心了，也更放心了，因为它明确界定了自动驾驶的车型在道路当中违章是由车企来进行负责的，那么它其中点名的是必须得达到自动驾驶的这种功能。
0: 哎，那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可能达到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呢？
1: 现在来看的话 L3 准入试点的车型就那么几款，咱们大家现在在路面当中得有99%以上的车，甚至是99.9%以上的车都不是自动驾驶，都叫做 L2 的辅助驾驶。
0: 辅助驾驶
1: 它就是有个车道保持，有自适应巡航，有可能有个变道啊，听起来像是自动驾驶，但是离法律规定上的自动驾驶还差着一大截儿呢。
0: 所以草案也说得非常的清楚啊，就是说没有激活这个自动驾驶功能的，或者本身你只是一个辅助驾驶的，那谁开车就谁负责。手不能离方向盘，眼也不能离路，罚单啊照样得找上开车的人啊。
1: 这个法律的意义在于打开了一扇门，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把车自己开的时候责任归车企这个事儿呢是讲清楚了。以后再出事故呢，不再去争论说你到底驾驶员有没有接管，我的车机已经退出了，你为什么当时没接管呢，对吧？系统有没有提示呢，不需要再去争论这些扯皮的事儿了。激活了自动驾驶那就是车企的责任，没激活那么就是驾驶员的责任，这个分界线现在画的是很精准的。
0: 哎，但是有个问题啊，你这门开了但路还很长呢。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怎么去证明我已经激活了这个自动驾驶呢？车企的数据是由自己来掌握的，出了事儿你让车企拿出来，哎，当时确实激活了的证据，那车企会不会配合呢？毕竟如果大家都开了这个自动驾驶，那出现违章的事情事故多了，车企背负的责任也越多了，会不会说系统当时有提示但是你没有接管，那会不会把这个锅又甩给开车的司机呢？其实草案写的是由车企接受处理，但是这个接受处理跟心甘情愿的受罚认罚我感觉好像是两码事儿啊，所以配套的数据记录和调取机制也需要接下来要该怎么去细化完善啊。
1: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保险怎么办，这个草案明确要求对自动驾驶汽车实行交强险制度，但是呢责任主体从驾驶员变成车企的话，保险的定价逻辑就得重新的写，车企给车来买保险还是车主给车企来买保险，还是车主给车来买保险，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
0: 对，因为你车自己开的时候出了事儿，保险公司应该找谁去追偿呢？是车企呢，还是开车的人呢？
1: 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车是吧，我这个车有了自动驾驶的功能，我也想激活这个功能，那我激活了这个功能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是我自己开着车撞的，那是由我来负责，应该找我买保险的那个公司，对不对？但是如果我这个车在自动驾驶的过程当中他自己撞的，那他应该找哪个保险公司呢？这个公司是谁买的保险呢？是车企买的还是咱们人自己买的呢？这个可能还现在目前来说有个打个问号。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来管，谁有资格开呢？因为这个 L3 级以上的自动驾驶对车辆本身来说是有准入要求的，对什么样的车能上路它其实也是有技术门槛的，但是目前 L3 准入的车型可以说是寥寥无几，绝大多数人开的还是 L2 啊，是这个自动辅助驾驶。修法迈出了第一步，但是真正如果让咱们普通车主能够完全脱手，还得等更多的车型通过准入，等道路基础设施跟上，等这个技术啊真正的成熟之后了。
1: 是，所以这个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不是说以后违章就不需要自己掏钱了，而是法律终于承认车可以自己开，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大家的车大概率还是不行的，罚单还是你自己去掏，该看路还是得看路，该把住方向盘还是得把住方向盘。
0: 是的，这也正是自动驾驶违了章，车企先得把责扛，若是辅助驾驶当还得自己把方向，车企宣传得掂量，别光吹牛把人诓。

0: 有朋友说，如果真的自动驾驶的话，他要送货，人都不用上车，直接让车去开，这可能得达到 L4L5 的级别了。
1: 而且关键是刚刚也提到说，道路的设施啊，各方面技术啊，都要跟上啊。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这个车企很心慌啊，确实，如果以后这个责任都归车企的话，那车企是不是对这些车型的准入门槛就会提得更高一点呢？
0: 是，我们说完了车企，说完了车，再说说飞机，说说航空公司。最近呢，东方航空 APP 在部分的航班当中上线了一个新的选项，叫做超售让座立减50元。什么意思呢？就是旅客在购买经济舱机票的时候，如果勾选了这个选项，你的票价立马给你减50块钱，如果是国际航班，直接给你减100块钱。但是换过来的代价是，一旦航班发生了超售，你将成为这个超售的自愿者，需要优先配合让座，改乘后续航班。
1: 也就是说这个航班发生了超售之后，因为我之前勾选了这个选项了，那我可能我就坐不上这个飞机了，我得换下一趟飞机。
0: 是
1: 啊，勾选之后呢，这个系统就会提示说选择本产品成为当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啊。当这个航班发生实际超售的时候，需要配合航司后续的安排，并且呢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一经选定呢，不可撤销，也不支持单独退订啊。根据这个客服介绍呢，目前这一产品主要是面向部分航班的经济舱的旅客啊。根据这个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自愿弃乘的旅客呢，可以获得什么补偿呢？啊，有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到4个小时的补偿1000块钱，4个小时以上是补偿1500块钱。但是呢，方案当中啊，也明确的标注了均为上限，非直接适用，而赔偿下限呢，并没有列出。
0: 你看，民航业内人士说啊，超售啊是民航业通行的做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飞机一共100个座位，但是我呢卖多少票呢？我卖105张，多卖5张票，我赌的就是可能有人他不来。那过去呢，这个就会在登机口出现这样的情况，广播里面喊啊，比如说 MU 啊，5777次航班，有没有志愿者愿意改签呢？有志愿者改签，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服务台，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那个沟通协商啊，现场给你讨价还价。比如说我给你改下一个航班，
1: 我给你补偿多少
0: 钱？
1: 哎，
0: 但是现在呢，把这种游客临时的选择提前到了你买票的阶段。
1: 所以为了省50块钱，承诺这个航班超售，我主动让座。如果是你，你会提前去勾选这个选项吗？
0: 如果我不着急。
1: 你也想赌一个，赌一赌？
0: 我的时间充裕的话，可能会选。
1: 减个50，如果是国际航班，可能会减个100。但是我觉得好像也是杯水车薪吧。反正如果你
0: 机票好几百，那50块钱确实也不够干啥的。
1: 对，因为如果确实你不太赶时间，比如说我可以这个时段出发，也可以下个时段出发，那我可以选着，反正也不一定嘛，它是有个概率问题。
0: 是。
1: 但如果你是出差或者是有事儿啊，你就直接是明确了，我一定要在几点前赶到这个机场，毕竟你去机场的时间你得算上，然后从机场再去到一个目的地，又有很长的一个时间，就会不断的延后你的这个时间。
0: 你看东航提供的这个选项呢，从运营逻辑上来说不难理解，超售是航司的一个概率游戏，他赌的就是有人不来。但是赌输了怎么办呢？就在登机口去抓志愿者，现场去喊价，100行不行？给你补200，给你补400，给你补一晚上酒店，行不行？对于航司来说，这是一个很成本很高，然后效率很低，场面很难看的操作。但是如果把我愿意让座的承诺提前到了购票阶段，本质上就是把超售之后的处置从事后的博弈变成了事前约定。那有业内人士也说，这是航空公司探索更为妥善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 但是呢，我觉得旅客的担忧也非常的真实啊。你看，首先这个补偿的确定性够不够呢？因为刚根据这个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也写得非常的清楚，1000块钱是上限，而非直接适用。那客服呢也承认，具体的补偿情况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一步确认。你说1000块钱，可能到时候他给你补个100、200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提前勾选了让座，那到现场该怎么谈？在登机口，你可以等航司喊到1000、2000，我说行，我下飞机，让别的人上。但是
0: 你给我500，你给我补一晚上房费，我可以下飞机。那可能你那个时候就有筹码，你手里有握着跟他交易的筹码。
1: 但是你现在提前勾选了就50块钱，然后后面他具体能补偿多少，人家主动权是在东航的手里了啊。
0: 是第二个方面呢，是50块钱买的是选择权，而不是让座权。有游客担心说，你拿了50块钱，你就完全得听航空公司的了，一旦有什么纠纷，就成了他自己的责任。而且一旦行程被打乱的话，50块钱远远不够覆盖你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的。
1: 另外呢，这个超售的风险本该是由这个航司来承担，而非转嫁给旅客啊。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是允许这个承运人合理的超售，但是必须要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优先来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补偿。这也就意味着超售是航司为了最大化收益而主动制造的风险，但是现在他们试图用50块钱啊，把一部分不确定性呢转嫁给旅客，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审视的一个信号了。
0: 当然也应该看到另一面，就是有对于一些行程比较灵活啊、时间比较充裕的旅客来说，这50块钱的优惠那确实有吸引力嘛。超售它不是一个必然的事件，但是50块钱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到手的便宜。这种计算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有律师也说，这个选项是用户主动勾选，不是绑定消费，本身呢也契合了民航监管优先征集自愿旅客的导向。但问题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呢不在于说该不该推出这个选项，而在于规则是不是应该更加透明一些。
1: 比如说东航如果把这个补偿下限写得非常的清楚，把之后的一系列的保障措施给列明白了，让旅客在勾选之前就知道万一走不了了我还能得到些什么，那这个选项可能就不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了哈。五十块钱是小事儿，但是选择权是大事儿。
0: 正所谓是超售让座打个勾，立减50价格优，勾选之前想通透，后悔药可没处求。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26，大家依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看看小黄车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用的商品啊，比如说现在跟大家说说13号链接风行的纯牛奶，69.9元4箱40盒纯牛奶，它的执行国标也是以纯牛奶来执行的，并不是什么调制乳，并不是什么添加乳，它就是纯100%的生牛乳。
1: 嗯，而且价格很实惠啊，69.9元，直接到手有40盒，每一盒呢大概1.7元左右。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咁啊，超哥，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喺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

0: 买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1: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0: 定制金话筒由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现在是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
0: 是，你看我们现在跟大家再说一说直播间的好物比如说2号链接新品上市的风行低温酸奶，这个风味是鹿柚陈皮风味，是咱们广东的岭南本地的很地道的一个风味而且呢价格确实是很实惠，是39.9元有12杯风行的低温酸奶，给大家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并且保证发货时效是48小时之内它的生产日期都是在8月19号到8月21号，保质期21天也就是说大家能够喝到9月10号到9月22号。
1: 是的，而且呢它的配料表
0: 12号
1: 配料表呢也主要是有这个生牛乳，有大于等于80%的生牛乳，所以它的奶味呢非常的足，而且里面呢融合了这个清新的柚香还有温润的陈皮相互交融，酿造出非常独特的岭南风味。大家呢去到线下的商超或者线上的平台去对比一下，一杯酸奶差不多也要4-5元所以今天在直播间呢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限时的惊喜价格一直持续到本周五，也就是后天是39.9元有12杯，换算下来一杯酸奶呢大概是3.325元左右，反正性价比还挺高的。然后每一杯的净含量呢是170克。之前呢我们上的这款酸奶一直在直播间挂的是39.9元8杯，现在呢是加量不加价，39.9元一共有到手12杯。现在马上呢要迎来开学季了很多小朋友在家里面也准备要回学校了，上学了，那平时怎么给他补充一下营养？如果不能接受这个牛奶或者乳糖不耐受的小朋友呢，就可以从酸奶来入手，因为它这个每一杯当中都有4.2克的优质乳蛋白，味道呢也是酸酸甜甜的味蕾跟营养也是达到了一个双重享受所以感兴趣的家长朋友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这款风行的鹿柚陈皮酸奶，39.9元到手有12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爱情的那些事儿啊。你看在七夕前夕啊，德芙官方旗舰店发布了一个带货视频，文案是这样写的：跟男朋友要了很久的德芙七彩礼盒也没给我买，今天趁着男朋友不在跟暧昧对象分享了，驾车两小时送了过来，很甜。他就把这个男友不送，于是让暧昧对象补位，包装成了一个甜蜜经历，网友就直接炸了，称之为绿帽巧克力。
1: 你说这个德芙缺不缺德啊？而且更带好感的这个是客服的回应啊。面对这个质疑呢，这个客服先说：“哎呀，这个视频内容是个人创作啊，不代表我们品牌立场。”还说如果您不喜欢呢，可以划走。哎，你看官方账号发布的内容，一句个人创作就想切割了。舆论持续发酵之后呢，这个德芙的客服啊才松口致歉说：“啊，德芙呢一直相信真挚专一的爱情才是最美好的。”我怎么现在听这句话就觉得有点讽刺呢？现在目前涉事的视频跟礼盒也已经下架了哈。
0: 哎，你看这种营销翻车的戏码，几乎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之前我们也说过，《全棉时代》当中有一个女孩被尾随，然后呢用卸妆巾擦脸变丑，然后脱离险境，就把女性的外貌焦虑和安全隐患当成笑点，引发大量用户的抵制。
1: 还有像宝洁旗下的品牌广告宣称说，女人的脚臭是男人的五倍啊，刻意放大并羞辱女性的生理特征，最终道歉。还有茶颜悦色啊，在产品包装上使用什么剪篓子等带有物化女性嫌疑的文案，被批评之后呢也道歉。
0: 你看这些翻车案例的共同点，就是试图用挑战公序良俗的方式来博眼球，把冒犯当成创意，把越界

0: 当成有趣。
1: 你看这个品牌官方账号发布一些争议内容，然后出事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出事之后都说，哎呀，这个个人创作啊不代表品牌立场，或者说，哎呀，给我们做这个视频的，给我们做这个广告的是第三方公司啊，这个员工是实习员工，还不是我们的正式员工，好像总是在甩锅甩锅。所以大家觉得这种解释能站得住脚吗？
0: 基本上你看到什么翻车的都是，哎呀，这个
1: 第三方
0: 第三方公司外包的
1: 合作的公司、
0: 合作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习生。
1: 哎，
0: 但是我想问的是审核去哪儿了？
1: 对呀、审核应该是按照公司的这个严格的流程来走的吧、领导不可能没看过你这个视频文案、没看过你这个广告然后就让你、发布了吧、
0: 你像这种宣传的这个事儿啊，我们是最清楚的。咱们在宣传口呢都得有个一审二审三审的制度，得留痕。你哪怕是一审，就是比如说是实习生做的视频，但是得有二审、二审呢就是相当于这个、节目的负责人来负责二审、三审呢得到部门的负责人来三审。这一层一层的审批下来，虽然在程序上来说是相对有点繁琐，但是能够保证的是不出错、不出乱子、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而且关键是一个官方的品牌，而且德芙这个牌子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吧，
0: 好像印象在小学还是在初中啊就很火、代表着什么小学生啊什么不是小学生就是那种中学生刚刚懵懂的时候认为德芙好像就是代表着一种爱情的样子
1: 啊。是啊、每到这种七夕啊或者情人节啊总是给你啊送一颗德芙的这个巧克力啊、就觉得很神圣啊。但是没想到你看德芙的这条视频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文案的落脚点是暧昧对象送来的巧克力很甜，在七夕这个节点把这个背叛亲密关系搞暧昧啊，包装成了值得炫耀的小甜蜜啊，这本身就是对无数信任品牌的普通消费者的一种冒犯。无论是男女男友不送礼物我就找暧昧对象的逻辑，还是说不买礼物就该被戴绿帽的暗示啊，其实都在传递一个非常曲折的价值观。爱情可以被替代、忠诚也可以打折。
0: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个文案到底是怎么审核的呢？你看有朋友说证明大公司
1: 也可能
0: 是草台班子啊、从创意拍摄到发布一条视频要、经过多少人的手呢？这次德芙的危机公关也暴露了一个问题，就是把个人创作不代表品牌立场当成挡箭牌，这是明显的拿咱们消费者当傻子，是吧？
1: 我想着，对，我想着以后可能这个七夕的节点，大家可能都不会送这个德芙的巧克力了，因为意味着可能会有背叛。就是我就感觉他这个出来之后，然后他处理的也不是很得当，所以这起事件也是对所有的品牌都是一记警钟，因为营销的底线永远都是尊重消费者，尊重公序良俗。七夕做这个巧克力营销呢，本来是比较稳妥的路径嘛，但是它偏偏要剑走偏锋啊，靠打这个擦边球来博眼球。品牌积累多年的信任跟口碑，真的是经不起一次三观失守的冒险。所以任何一款产品如果靠这个狗血剧情，永远出不了圈啊。靠挑战这个公序良俗换来的流量啊，只会让消费者觉得这个品牌价值观开始跑偏了。
0: 是，正所谓是德芙文案真胡闹，广告宣传太糟糕，男友不买我不恼，暧昧对象把我找，驾车两小时送到，视频一发全网潮，绿帽巧克力封号，品牌形象往下掉。

0: 你看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就是爱你，我们还是来说说爱的事儿，
1: 说说爱情啊。曾经全网爆红的体育生为爱冲矿大的故事最近有了新的进展，但是这个结局一点都不甜。
0: 当事人麻薯饼在昨天发文说他和王泽分手了，文中说得很清楚，分开是因为性格不合，没有出轨这类原则性问题。王泽也在评论区留了一句话说好好生活。
1: 为什么他们的这对爱情故事让大家这个这么关注呢？我们先和大家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故事啊。说王泽啊，他是一名体育生啊，为了奔赴在中国矿业大学读书的女友麻薯饼啊，经历了三次高考两年复读，爱的深沉啊！他曾在
0: 就是爱你啊，
1: 就是爱你。他曾在2023年拿下了吉林省运会800米的冠军，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2025年二战矿大，他拼到了81.03分。但是呢，因为这个矿大田径项目啊，全国仅招收两个人，他以1.97分的微弱分差遗憾落榜。当时全网都在质疑说：“哎呀，等你考上这个矿大，人家早就毕业了啊！”但是呢，麻薯饼一句说：“那我就考矿大研究生。”回应了所有的质疑。
0: 我这一下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原来甜甜的爱情是这样的。
0: 虽然你听着这个事儿很甜，但最终呢，王泽没考上矿大，这个感情也走到了尽头，两个人也分了手。
1: 哎呀，
0: 而且是这个分手呢，没有指责，也没有狗血的剧情，就是这么两个人走散了。
1: 难道真的是因为他考不上所以才分手的吗？我觉得可能其中有很多原因，我们也是也不得而知，是吧？
0: 咱们作为局外人可能也确实不理解人家可能到底两个人在感情当中有什么问题。你看，
1: 是
0: 为爱奔赴最后分道扬镳的事儿，在网上真的还不少。有女生为了和男朋友在一起，拼命考上了同一城市的公务员，被网友们称之为最美爱情。但是几年之后呢，两个人因为生活节奏不同，也是和平分手。
1: 你说当初爱你是真的爱你，但是后来也是因为各种矛盾啊，各种细碎琐碎的事情分手也是有很多，这是很多真实的一个爱情的写照啊。还有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男生从这个黑龙江坐火车到海南，一南一北见的这个网恋女友，全程直播，收获百万粉丝。最终呢，两个人在一起两年之后就宣布分手了，原因是异地加上性格差异。
0: 这跨越整个中国来见你啊，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1: 不是，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最后的一个分手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性格不合。
0: 性格不合，
1: 但我觉得这个是最体面的一个分手原因了。因为那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性格不合，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
0: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两个人身上互相有吸引对方的点，但是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他身上还有很多缺点，就看你最开始能不能容忍他。就是我想到一个人说的一个话，就是说你最开始的时候你喜欢这个人是因为他身上有一股就是
1: 你是因为这个人的缺点爱上他，还是因为这个人的优点来爱上他？
0: 就是因为你觉得他身上有这个缺点，但是那个时候在你眼里这个缺点是个优点。但慢慢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发现他这个缺点就不是优点了，
1: 他就是个缺点。所以大家觉得如果为爱情去拼尽全力改变你的人生轨迹，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0: 值不值呢？为了一个人反复的去复读，反复的高考，最后还没考上，
1: 对，
0: 值不值呢？
1: 你的人生好像就因为一个人去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变，你觉得值不值呢，刘伟？
0: 我觉得
1: 你的爱有没有这么伟大？
0: 可能我没有被爱冲昏头脑吧。
1: 你不是恋爱脑，
0: 我是一个冷漠的人。
1: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讨论一下，觉得为爱情拼尽全力去改变，
0: 就比如说要你辞职离开现在的城市，离开现在的岗位，你去另外一个城市找那个人，你会吗？陈聪聪。请回答我。
1: 但我觉得现在我真的觉得上了班工作了之后好像人真的会理智很多。如果你是大学刚毕业的话，我觉得我可以会义无反顾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恋爱脑的。
0: 就那个时候一无所有，
1: 对，
0: 我一无所有，我怕什么呢？
1: 对，
0: 碰巧不怕穿鞋的。
1: 对啊，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0: 但我现在我穿上鞋了呀。
1: 鞋还挺舒服，所以就不走了。
0: 是你看这个两年复读三年高考，一个体育生硬是靠着执念冲击中国矿业大学，虽然没考上，但这份拼劲呢，放在任何一段感情当中都算得上是把命都豁出去了。在全网都祝福他们的时候，大家想的可能都是同一个剧本。这两个人一定能够苦尽甘来，一定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
1: 两个人
0: 还是分手了。
1: 分手了，理由是 大家都听过的那个理由，性格不合，没有狗血的剧情，没有原则矛盾。你看，所以评论区一片都是啊，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哎，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结局一点都不意外，甚至比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觉得会更加的真实一点啊。
0: 我们得承认一件事儿，大家感动的是什么？感动的是两个人互相互的奔赴。
1: 哎，
0: 但是这个过日子是得两个人相互相处。一个人能够死磕旷大高考3年，靠的是目标准确，心无旁骛，就奔着那一个人去的。
1: 哎，
0: 这个事儿确实了不起。一个人为爱拼尽全力，谁看了谁都很佩服。但问题是，考大学是你一个人的事儿，但谈好恋爱是两个人的事儿。
1: 而且我也觉得，不要为了爱去改变人生，当成这个爱情的保险单。因为很多网友都下意识的觉得，他都为你复读2年，考了3次了，这份诚意还不够吗？
0: 你怎么还能跟他分手呢？
1: 哇，我压力好大。
0: 哎，一下子好像道德绑架一样。
1: 对，这个逻辑听着很感人，但其实经不起推敲。努力跟诚意只能证明一个人想在一起的决心，但是他解决不了你在一起之后该怎么相处的一个问题。
0: 再说一个被大家忽略的事儿，就是王泽在直播当中提到，麻薯饼长期被网暴，家庭住址啊、身份证啊被恶意开盒，为了不影响王泽的备考，也是长期的隐忍，所以长久的一个巨大的舆论压力也成为了感情破碎的催化剂。
1: 哎呀，所以这个全网曾经给过的祝福没有错，那今天的分开也没有错啊，错的只是我们习惯把别人的爱情当做这个连续剧来看，当成爽剧短剧来看，总希望这个结局是幸福的，但是真实的人生也不是这个电视剧。咱们爱过，努力过，好好的告别过，本身就是一种圆满了。
0: 没错，正所谓是男生为爱冲旷大，故事暖得像童话，两人官宣分手了，性格不合没吵架，爱过拼过就够了，这份真心不廉价。

0: 你看有朋友说要用数学量化计算对比再在一起哪个更划算，要这么理智吗？我觉得感情如果是这样被量化了反而好像就没有那份心动了，
1: 有的时候感情需要冲动，
0: 需要冲动。一只鱼说家暴一次估计是一生的伤害，不是家暴是网络暴力，是网暴啊，因为可能承受了太多的压力了。嗯，
1: 好了，说了人的爱情，再说说狗狗的爱情。狗狗也有爱情，最近有一个节目叫"Y110"，"Y110"，听新了。这个名场面来自于上海的一个阿姨，她呢是养了一个纯种的母犬小狗，在小区里面呢意外被一只品种配不上她家狗的公狗给交配了。
0: 结果呢，这两只狗在离开的时候呢蹦蹦跳跳的，很欢快很和谐，然后对方的主人也都笑了。
1: 哎呀，是真的爱情了哈。所以民警呢就趁热打铁说，生养期间的费用呢由这个公犬的主人来承担，双方来共同抚养。那阿姨的这个品种歧视的纠纷解决了，通气曝光的乌龙警情还包括说，有人要求这个民警接入这个脑机接口吧，还有司机报警说这个高架上有个黄色发光气球直冲着发光机球气球，这是啥呀？
0: 就是一个黄色的发光的气球往机场那儿去奔过去了，说哎，一定有危险，是不是有什么危险啊？
1: 挺热心的，挺热心的。
0: 结果民警到场一看，这是个月亮。<笑>

0: 了解热线，
1: 嗯，
0: 是吧？有的时候咱们有的很多地方有些110的那种无效报警率啊，60%，十个电话当中有六个是不该打。
1: 哎，什么插线板啊，
0: 打盘机，
1: 月光太亮，还有个黄色的发光气球啊啊，其实就是把这个公共资源当成免费的私人管家了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每一次无效报警，其实都会消耗咱们接线、转办、出警、答复、回访一整条行政链条的人力和时间。所以不管是110还是12345也罢啊，公共资源人人共享，但是也需要人人去珍惜。
0: 正所谓是上海阿姨真能闹，小狗交配把警报。嫌狗品种不够好，民警赶紧来出招，只要狗狗处得好，当家长的别计较。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6，在广播端的早安广东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我们会继续的进行直播，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当中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见喽。

0: 嗱，超哥，我啊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寫就寫住免費設計啦，其實就揾個實習生幫你套個模板就算。

0: 楼，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0: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中意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0: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棉，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0: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

0: 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亦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亦友，亦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亦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5: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5: 嗯，
4: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5: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5: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4: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5: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4: 过山车，
5: 霸天虎过山车。
4: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5: 是，
4: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5: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4: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5: 没错，
4: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5: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4: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5: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4: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 九九九九。
7: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友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新

0: 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1: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0: 嗯，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

0: 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1: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0: 哎，那吴友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1: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友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友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一份延保协议就是给

0: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1: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0: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吴友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1: 是的，咱们吴友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0: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1: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厨卫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厨卫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0: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厨卫修复，是吧？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要一两万，是不是？
1: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万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盛，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1: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女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0: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1: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0: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1: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0: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盛，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1: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0: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 都是空话。
1: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了。
0: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1: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新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0: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

0: 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但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 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0: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1: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
0: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5: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4: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5: 对，
4: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5: 对，
4: 所以呢我们
5: 双飞啊，
4: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不来了，
5: 晕船说再见。
4: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5: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4: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5: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4: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

0: 画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儿，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本届投洽会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作为双主宾省，广东首次担任主宾省。广东将组织21个地市参团，设置720平方米主题展馆，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的代表性技术和产品，举办广东芬兰经贸合作投资广东说明会等系列活动。今天3点25分前后，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以热带风暴级在湛江市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广东多地台风雨强劲。与此同时，台风沙德尔不断逼近，未来也将影响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受福和带和台风紫檀的影响，今天我省仍有明显的降水，雷州半岛和北部湾海面有6到9级阵风。明天中西部市县以雷雨天气为主，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东部市县有中雷雨，广州市区今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0: 天正式开园，这个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复合空间将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常态化阵地。广州音乐公园首阶段活动从昨天开始，将持续到2027年春节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昨天进行，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球上映日程昨天正式公布，影片将于9月11号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马来西亚院线。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

滋扰与债务人相关的第三方，来迫使债务人还款，由此形成了招募、培训、骚扰、催收的完整犯罪链条。掌握完整证据之后呢，深圳警方组织警力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了这个涉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9名，涉案金额约1000万元。目前呢，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同时呢，公安民警也提醒大家。

应届生填成了网届生，所以因为这一字之差呀， 就是因为他那个系统里应该是电脑里有选项哈，孩子选错了，那家长就认为呢说。

0: 呀、村长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建制。同时呢，他发现说，除了他们以外，其他的都是农村，只有他们的这个被划成了主城区。他说这与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他也去做了一个了解哈，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系统内把他们判定为是主城区呢？是因为在划分行政区域代码的时候，统计部门啊把他们这个地方划分为了这个农村。我们在上期节目的时候也连线了当地村里村委会的村书记哈，村书记就跟节目组表示，他说不仅是孩子，农村孩子的这个免学费政策享受不到啊，说当地村里很多的一些事项都让他们觉得还是很担忧的，因为我们知道涉及到农村地区有很多惠农的政策嘛，所以他们也希望通过广东民生热线能够帮助他们去核实清楚为什么他们这个村被划分为主城区。那接下来村民的各项福利政策呀，包括这些农村孩子入读这个学校免学费的政策还能不能够享受得到。我们先把这个投诉人吴先生接进来，然后稍后准备连线的是湛江市的统计局。你好吴先生。
1: 哎，您好。
0: 嗯，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上一次还没跟进完哈，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帮你们处理这个事儿。在您在线的情况下，请导播老师来联系一下湛江市统计局啊，问一问这个情况到底哪个部门能够去受理。其实呢，这个村民的诉求也非常清楚哈，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请媒体介入调查为什么他们的村子被划为主城区，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要跟统计部门核实他们现在的这种划分是不是符合国家统计的划分规定，还有呢，就是督促主管部门能够纠错或者是增设一个人工综合认定的通道来保障助学的权益。就是即使主管部门认为这样的划定没有错，但他们确实是属于农村，那是不是可以有人工审核的通道，而不是根据那个系统一锤定音呢？所以这个情况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也带着相关的疑问哈，来咨询一下湛江市统计局，看一看统计部门有怎样的回应。

0: 我看到这个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点赞哈，在这个留言。刚才我讲到软暴力催收，这个 HW 啊，他说太好了，我就被软暴力催收，不过最近确实我没有收到之前的骚扰信息了。还有这个朋友说，小孩中介骑手租赁被坑1000多元。哎，说到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如果这个拍小租你在上面有订单，孩子或者是你本人在求职的过程中遭遇了这样的一些纠纷吧，比如说你租车的时候，然后在支付宝的拍小租小程序上给你生成了一笔分期扣款的订单，然后明明你已经把车还了，但是那个租车行依然在扣这个钱。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请大家及时向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留言，我们会把大家的信息统一汇总，然后转给拍小租。那拍小租的这个公司呢，也明确表示说，如果大家后续还有遇到这种车行，然后比如说违规的这种租车，或者是欺骗性的租车，或者是说已经车还了但是分期订单没有关闭，他们也会接收广东民生热线的反馈，然后第一时间来帮大家跟进处理。所以如果哈你身边有朋友或者是亲人也遇到了去应聘骑手租电动车的时候，然后上当受骗了，然后被生成了多少多少期，每期699，每期299这样的订单，请及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微信小程序和我们取得联络。我们接下来接近湛江市统计局。您好，请问是湛江市统计局吗？哎，打扰您哈，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就今天来电很突然也很冒昧，但是因为我们在网上就刚好查到了我们综合核算科这边的联系方式，然后我跟您说一下群众遇到的这个问题，您看看是不是在咱们科，或者是能不能提供一个帮助，看看跟哪个科反映一下，可以吗？
1: 嗯，好的好的。
0: 我大概说一下哈，吴先生是湛江市东碱街道龙水村委会的村民，他们是在龙水的后坡村，然后呢因为他们当地就是务农为主嘛，当地也有村委会的建制，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也都是农村的这样的一个海岛农村的生活。然后他孩子啊今年到湛江市技师学院报名的时候，

0: 因为是农村学生，有这个免学费的政策，每年4400的学费是可以给免掉的。等到他们去报名的时候呢，湛江市技师学院就告诉他说，他们的收费系统显示，你们的这个村子是属于主城区的，在城乡分类当中呢，是属于111这样的一个分类。那这个家长就很苦恼，他说，我明明是农村啊，我们当地也务农啊，然后为什么会说他们是这个主城区呢？然后我们就这个问题呢，上一周也这个节目当中也联系了一下当地的村委会的书记，那村委会的书记就表示说，他们的这个村还挺大的，并且应该也是当地的很典型的一个村哈。然后说这个村子下面可能还有十几个自然村，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就使得不只是孩子的助学政策享受不到，包括他们村里面农村的这些国家给到农村的惠民政策之外等等，也都面临的这种担忧。所以他们就联系了派出所，湛江12345。最后派出所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也去联系了当地的派出所，派出所就说这个事儿派出所管不了，是统计局的事儿。说因为在统计局的这个统计行政区划当中，就把龙水村委会划成了主城区，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链路电话今天就打到了统计局。想问一下这个事儿，您看是跟咱们这个科能反映，还是要跟哪儿反映呢？
1: 行政区划，行政区划不属于统计局去进行划分，我们有个城乡代码的划分，在我们法规科那边是有，但我们这个只是就那个农村的一个数据上报进行一个划分的。
0: 啊，农村数据的上报，
1: 它跟那个就入学的，它应该是没有关联的呀。
0: 但是他们那个缴费系统里啊。就是一输入这个龙水村委会，就显示它的城乡分类是111（括号主城区）。然后你像当地的东碱村委会、龙腾村委会，还有青南，还有这个东南，就人家都显示的是村庄啊，或者是城乡结合区或者镇乡结合区，只有龙水村委会显示的是111是主城区。那我不知道你们当地政府部门是不是用的统一的一套系统哈？但是至少目前来讲。他们去孩子入学的时候，是把他们划为这个城市的。
1: 那我可以咨询一下我们那个做城乡代码划分那个科室的，给他回电话吗？
0: 也可以，或者是您方不方便把那个做城乡代码的那个法规科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咨询一下。因为今天这个事儿也跟进到第二周，虽然是第一次给统计部门打电话哈，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加快一点效率。
1: 行也行，我把法规科的电话给您。
0: 好的好的，然后那个我们是办公电话吧？
2: 对，是的，318-1549。
0: 好，318-1549是吧？
1: 对 对。
0: 好，我们然后这个，因为我看到咱们的这个科室综合核算科也是负责咱们局里的宣传相关的这个工作是吧？
1: 啊，
2: 是
1: 的，
0: 所以能不能请咱们这边也帮忙跟主管领导去报一下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它不是涉及到某个个人，它可能涉及到这个村子以及下面十几个自然村，他们是否能够在我们的政府系统里享受到农村的惠民政策或者是农村学子的助学政策，看看这个事情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另外呢，就是也不是说这个事情责任在哪儿啊，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判断不了这个事儿。但是村民就提到了几个点，就是第一个呢，能不能请统计部门去调查他们被划为111这个分类是因为什么？第二个就是请咱们湛江市统计部门能不能去核实一下，这样的划分是不是符合国家统计的划分规定？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说他们是农村，但是却被划为主城区，这个是确实有错误存在，能不能看看这个联合咱们当地的各个部门，去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还有就是，如果当地湛江市政府部门确实认定这个地方它就是主城区，虽然你保留了农村的建制，那么能不能为这些农村的孩子，或者是说这些村民办理业务的时候增设一个人工的认定通道，而不是说像交学费的时候直接打开说你这是111，你不享受助学政策，这个就是相关的群众的诉求，请咱们帮忙记录一下好吗？
1: 好，我记录下来了，我前几项我们现在会去跟踪落实。
0: 好，我们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留个联系方式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 先跟进到这儿，然后呢等统计部门做了回复之后，我们再就这个情况进行下一步的跟进报道。吴先生，可能这个耽误时间也比较久哈，但是只能是一次次的去打这个电话，然后今天因为我们第一次通联到统计局，看看统计局做什么回复，结合他的回复我们后面再判断去怎么操作啊。
3: 嗯，好的好的。
0: 哎，好嘞，您先忙，我们今天通话先到这儿啊。
3: 嗯，好，
0: 哎，好，再见。
4: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4: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6: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 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 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停车费这个话题啊，广州市民的停车缴费将会更划算了，在今天呢登上了很多媒体的标题。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哈，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我们重点说一说执行。

三节体收费标准从每小时26块钱降至到每小时20块钱，单次最高限价呢从工作日的328元非工作日的263元分别降到了工作日是200非工作日是182。 那么这意味着呢在重点区域长时间停放的车主单次最高可以少付128块钱。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方面，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云、黄埔六区24小时的最高限价从45块下调至35块，南沙、花都、番禺、从化、增城5个区从27块下调至21块。那么这一调整呢就直接惠及到前往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公办学校、政务服务中心等场所的市民朋友。 关于广州停车费的这一次调整，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观点，

0: 贵的不是一点半点啊，就比如说跟咱们周边深圳什么的比起来啊，很多朋友听到广州的住宅月保能收到这个价钱，广州的这个商场的停车费能收到这个价钱，都觉得还挺震惊的。所以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说一说你的观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投诉难题，我们说完停车的事儿，咱说说住房的事儿哈。深圳的市民黄女士跟广东民生热线求助说呢，他们在深圳的深圳玉龙城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小区居住哈。我们听一听她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据说800多万买的房子现在被认定是违建。来接近一下黄女士。你好黄女士。
1: 哎，你好。
0: 哎，跟我们介绍一下，我刚才说的应该不太准，你那个小区叫什么？
1: 深圳市红玉龙城。

0: 我说的不算，我现在的诉求是我没有办法，没有地方住，没办法生活了。然后现在就是面临这个山体滑坡已经出问题了，就是山墙离我们家仅不到4米，现在山墙已经鼓爆了。现在的话就是有三四波声称为政府的人，就是还有就是说那个鉴定专家，但是来了之后呢，他都说。
1: 我说有什么解决方案，然后接下来干什么？他都说跟上级领导汇报，然后就没有下文。我们现在每天住在这个发霉，然后全家人都咳嗽，都影响身心健康，然后还面临这个山体滑坡的危险。
2: 稍等啊，稍等，因为这个疑似性，因为对你来讲维权5年，对于我们来讲是第一次听哈，所以很多的细节我给您厘清一下。刚才您又给了一个新的词，叫山体滑坡，这个房子是建在山脚下。
0: 对，
1: 啊，身后就是理解为这个房子的外墙身后就是一座山，
0: 对，山墙90度的山墙，15米高，100米长，
1: 然后这样有在山脚下有这样的一个房的话，你住在这个房的几层呢？这栋住宅？
0: 六栋，
1: 几层？
0: 六栋，一楼，一楼还是违建的认定。
1: 你这个房子在一楼，一楼被认定为违建，
0: 对，
1: 是复式吗？二楼是你的吗？
0: 二楼不是我的，三楼才是我的。它是一三楼一户，我后面才知道这是开发商要打包卖才能卖得出去的。
1: 二楼又不是你家，然后一楼跟三楼是你家。
0: 对，一三楼一户。
1: 那我能理解为说，你实际上就是三楼那套房子你有产权证。
0: 一楼这个地方没有产权证吗？对，是这样子的。
1: 那当时卖你房子的时候就说你买三楼，我送你一楼是吗？
0: 没有，他是买他一楼，必须是三楼一块卖，就是说我要买一楼，他就是三楼一块卖，打包卖，一口价。
1: 那你三楼跟一楼能直接通吗？就是你，
0: 有楼梯。
1: 那怎么给二楼绕开的？你
0: 它是错开的，就是交叉错开的。
1: 错层的那一种是吧？
0: 对，我从一楼对，相当于是叠墅。我从一楼穿过二楼，然后再到三楼。
1: 明白了，我大概能想象这房子是什么一样的一个造型了。现在就是说，一楼那一片没有房产，没有这个产权证，然后现在被认定为是违建了。
0: 对，
1: 那你当时打包一楼和三楼这两个一块儿，一共是多少平方啊？
0: 他没有说多少平方，我买的是复式，它是一口价卖的。你房产证上总有平方？房产证上是125，
1: 你是125的房产证，然后卖你830万。
0: 它是复式的，他告诉我复式的，然后房产证后面我们才看，因为我们没有现场看房，我们看的是沙盘。 沙盘上面哪层楼哪层楼是我的，就是说一三楼一户是复式的。然后到后面付钱的时候，他就说一笔呢是销售指定账户付款300多万，销售时候打到哪个账户，他说公司规定的。那我在想，我当时心里也有一点想，为什么这么操作不是一次性付款？他说公司规定。那我在想，这么大的楼盘，有监管部门。 那也没有什么问题嘛，我正规渠道买的嘛，那我就按照销售指定账户先付了一个300多万，然后后面又打到。

0: 定要要求政府部门承认他监管失守，或者是承认他执法缺位等等，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主责肯定不在政府部门啊，监管是监管的事儿啊。
1: 我不是拉政府过来要怎么样，我希望
0: 那你现在所有的问责点，我现在所有的问责点，我没听到你对开发商有啥质疑，你甚至都没有提过开发商的事儿，你就一直说政府为什么认定违建不拆，政府为什么监管缺位。
1: 对，因为我如果
0: 知道这个，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可以有你的维权思路，但是作为新闻媒体，我们不能让你当成工具，任由你们来使用。所以我只能把这个事情要跟关注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理清楚。我告诉你，重点在开发商，对吧？
1: 对，
0: 他知道他的一楼是架空层啊，然后他用水泥瓦块把它砌起来之后，作为商品进行销售，他肯定知道他这一切是违法行为啊，对吗？那么你说政府监管的缺位，那我们就说监管哈，他怎么去监管他？就是他已经验收之后去建的违建，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说我已经这个楼盘，我作为政府部门，我已经这个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已经验收好了。我验收完了之后，你偷偷把一楼架空层墙砌起来了，你改成了一个建筑状态，然后你对外销售，那你难道让那个你们所在的那个街道的执法人员没事就去你们楼盘巡查？他怎么可能会知道一楼架空层被改成违建了呢？你这个是强人所难。
1: 他，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违建呢，它不是一天两天建起来的，它是需要好长一段时间它才能建起来的。那这个监管过程呢，是开发商太狡猾呢，还是监管形同虚设呢？它不是一下子就是一两天就能建成的，它是通过时间好不是一下子就建起来的。那这个时间，那是监管形同虚设呢，还是开发商太狡猾呢？我就要问，为什么我买？
0: 那你这样说的话，我问你一个问题：是开发商太狡猾呢，还是你太傻呢？你好几百万，你打到一个非监管账户，然后正常一个房子为什么要分两个账户打钱呢？你刚才全过程我听起来就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哈，责任就是完全是政府部门的监管失守。我告诉你，这个。

0: 七月份回过一次是吧？那对于这个回函，你应该是不接受，然后你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干嘛？没有。啊，你收到了这个回函之后，然后有再去当地接到反映进一步的问题吗？没有。啊，然后就有，有，有，有，我去深圳，广东省信访局还有深圳市信访局反映。这这，来，我们问回街道这边。
1: 我有点紧张。
0: 你不是紧张，你根本不听我问的是啥，我问你有没有跟街道再进一步反映，你说你上了广东省信访局。
1: 有。
0: 咱俩说的都驴唇不对马嘴，我现在打着街道电话，我打的也不是广东省信访的电话呢。你想想，我不跟你争这个事儿了啊，我们问回保龙街道执法队这边。您刚才讲到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个书面的回函给到这些业主是吧？保龙街道执法队这边。
1: 他是您是现在是想跟我们连线有什么问题吗？我刚才表达的不清楚吗？就是说我想问您，可以直接就是您是代表当事人还是代表什么？我谁也不代表，我就是代表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然后跟你们了解这个情况，因为群众把求助电话打来了媒体，他就说现在这个违建的问题怎么处理？ 然后我们打到保龙街道的原因是因为执法队之前受理过什么？
0: 后续我们直接对接当事人就可以了。
1: 当然，群众给你打电话，你对接当事人啊；媒体给你打电话，你对接什么当事人？当然对接媒体啊。
0: 那如果对接媒体，那就后续再
1: 先别往外推。

0: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1: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0: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0: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2026胡润中国品牌榜，共计502个品牌上榜，覆盖17个品牌发源国，源自中国的品牌占比76%。从城市分布来看，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0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那么刚刚也跟各位预告过，11点到12点的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在线来回应此前大家咨询和投诉的。

0: 这个属地的这个广州市海珠区的市场监管的执法部人员呢，就迅速的前往这上述呢这个涉事企业的经营地址呢，开展了现场的检查。那么根据这个现场的检查还有相关的取证的情况呢，那么目前海珠区市场监管局呢已经对这个广州云果公司呢这个发布服务内容还有这个形式不清楚不明白的广告的涉嫌违法的行为呢认为违反了广告法第八条的相关的规定。那么根据市场监管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呢，海珠区局呢已于当天就7月28日当天呢对公司呢进行了这个立案调查。那目前呢这个案件呢正在依法的进行办理当中，也将依据广告法的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做出相关的行政处罚。对节目当中涉及到的其他的关联企业目前也正在继续进行调查，那将根据后续的调查取证的情况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依法依规的做出这个处理。
1: 通过您刚才的这个情况通报，我们了解到就是当地海珠的执法部门确实认定他的一些行为可能有涉嫌违反广告法相关的这个规定，包括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的这个规定，但是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置结果还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
0: 是的，主持人，因为目前呢这个根据规定吧，先进行立案的处理，主要是对他涉嫌存在的违法的这个广告行为，那么后续呢将根据最终的调查取证结果做出这个最终的一个结果然后进行相关的处罚。
1: 我们看到这个记者在调查的时候，当时这个从媒体视角记者给了一个结论，说他不是某一家企业的行为，说是一个链条并且分工明确。那实际上我们在对他立案的过程当中，截至目前能印证当时的这个说法吗？是多家企业共同在对外销售这种比如说月租19块啊，然后在这个广告当中说什么190个G的流量啊等等，它是一个链条作业的情况吗？
0: 从我们这个属地市场监管部门核查的情况，目前核查情况来看呢，这相关的公司呢是这个属于这个关联性的企业一部分公司呢是从事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运营商线上的一个代理一部分呢是负责一些后台，所以说存在的关联。那么对他那个相关的这个因为是关联嘛，后续的一些取证工作也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平时目前正在进行当中，7月28日上线以后那么后续的情况呢也将会按照规定来就是处理。
1: 好的，
0: 谢谢。
1: 情况了解。然后我也关注到在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民生热线办理情况的这个回复当中也提到哈，在当地的广州市局和海珠区局的迅速行动之下对于新闻的基本情况做了一个回应。那其中就讲到呢，说新闻曝光涉及该低价流量卡宣传页面的主体包括广州云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杰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南京易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创搜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那么上述的登记地址进行查看哈，那么发现说广州易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该地址经营，然后呢并查到了上述公司之间的股东及合作关系，认为广州易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同属于低价流量卡宣传引流的主体。对于记者查到的说新闻中表述人去楼空的情节呢，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回应说，由于这家易尊公司是最先入驻的，所以大楼的外墙装饰装潢都打印了易尊的字样哈，但实际上这些企业呢有部分都在这个楼里面进行联合的办公。对于此事后续的进展我们也保持关注，然后以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以及广州市和海珠区部门发布的相关回应为准。但是在这儿呢要跟我们的消费者做个提示哈，就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个所谓的19块钱月套餐然后大流量卡的情况，在很多已经消费的消费者的实际体验当中可能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所以在这儿就即使我们最终没有认定说这些企业到底该怎么去处罚它，然后是不是有什么这个最终的行政处罚，但是从消费端来

0: 来讲，消费者可能要对这个事情有所警惕。
1: 嗯
0: 啊，可以这样理解哈。好，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关注到这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七月份我们的问政节目当中，记者调查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说刚刚毕业的周同学啊，说这个大学刚毕业来到东莞找工作，第一个晚上说因为一张9.98的洗脸团购券，让自己背上了一个近20,000块钱的贷款。然后呢，就表示说，广东民生热线的记者呢，收到了20多名消费者的一个投诉啊，说他们互不相识，但是却在不同城市、不同门店经历了几乎一致的推销贷款的过程。那我们在这个调查当中就提出疑问，说一套不断重复出现的消费流程到底是偶然，还是已经成为了一种经营模式？我们请廖处跟我们回应一下这个事儿。
2: 好的，好的，主持人，大家好。那么关于这个暗访的案例呢，我们收到这个投诉之后啊，是第一时间介入。那么我这里也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说这一块呢，就是投诉人他主要是在深圳
0: 啊，
2: 所以呢，就说这个投诉人的这位女士呢，是当时我们台里面带着她一起到深圳的市场监管部门来主张她的权益的。
0: 嗯，
2: 那么我们在收到了这个诉求之后呢，已经是第一时间的介入，协调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跟进。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现场的检查、证据的固定，还有相关主体的一个立案的程序。那么因为这个案件呢，它是涉及到3个经营主体，时间跨度超过了1年，那么情况相对的复杂。那么我想简要的把我们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下一步怎么处理，向各位听众做一个通报。那么7月23号呢，我们是接到这个投诉之后，深圳市龙岗区的同事，就我们基层的同志呢，当晚就去了这个现场进行检查，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原先的这个浩尔资一堂公司已经主体已经变更了，变成了一个叫做龙岗区应以生美容店，就他从浩尔变成了美容店。第二个呢，现场发现了史上最有效的祛斑神器等等涉嫌违法宣传的一个海报。第三个呢，我们还在电脑里面查到了消费者的档案还有协议。基于这些发现呢，我们是在25号，就是对这个美容店的虚假宣传的行为，以及他的上一手，就是这个浩尔公司的一个合同违法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与此同时呢，我们在7月30号，也就是上个月底，这个就是主持人手里这个材料有的，就是我们联合深圳市龙华区的公安机关，对这个资一堂华南地区的一级代理。这个深圳的公司相当于就是他深圳的总部，进行了现场的检查。现场发现呢，这个总部公司呢，所谓的总部公司哈，他没有办理这个特许经营的备案。那么我们也当场对他依法进行立案。同时呢，对于这3个经营主体，就是这个一级代理、浩尔还有这个应以生3个主体涉嫌无证开展医疗美容的线索呢，同时已经是同步移送给卫生健康部门去处理了。这个是行政执法方面的。那么关于退款的问题呢，这个我们也做一下解释。就是7月27号，深圳的同志们已经是组织了一次调解。这个美容店呢，因为他是后面接手的，但是他同样也愿意退回给这个举报的这个女士5000块钱。但是呢，因为这个消费者他要求退款是超过了10,000元了，那么应该说目前双方没有达成一致，那这块呢，我们会继续的组织调解，来争取促成双方达成一个谅解和和解，这个就是具体的情况。那么我这里我再把刚才这个通报的内容概括一下，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这个事儿它涉及3个主体，一级代理总部；第二个呢是前一手的浩尔公司，第三个呢是后面接手的应以生美容店。那么第一呢，针对这个应以生美容店的虚假广告的行为，还有浩尔公司的合同格式条款的违法行为，以及他一级总部的这个特许经营的违规行为，我们已经全部立案调查了，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涉嫌医疗美容方面的违规的问题，同步移送给卫生健康部门去处理，这个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继续的协调双方达成一个退款的一致。那么这里呢，就是我们也想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在接受这个美容服务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查看这个商家的资质，要在合同签订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同时保留好这个消费的凭证，有问题的话拨打12315，好吧。
0: 好的，谢谢亮出的这个情况介绍。其实我刚才在您通报这个情况的过程当中，我听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点哈，就是不符合我们正常逻辑的点，是那个所谓新接手门店的人愿意退还5000块钱给现在维权的消费者。就他这里面是不是意味着可能所谓的新接手门店的人和之前经营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比如说我去盘下了一家店哈，然后我在开展经营的过程当中，上一个店家服务过的消费者突然间找我回来说，哎，我对那个事情不满意，我要退费，那我是断断不能去给他退这个钱的，别说5000了，500我都不可能给他退。他们为什么会同意退这个事儿？深圳当地的事件部门有去了解过吗？
2: 好的，那么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经过了解就发现了，就是这个后手接手的这个美容店，它里面的店面的装潢设置以及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是上一手留下来的
0: 啊。
2: 哎，就是那这一块呢，他们因为你后面接手的话，他实际上是接手了上一手的权益和这个责任嘛。那么这块呢我们也在里面呢就做了很多工作，
0: 明白，
2: 就是跟他说，那你这个东西既然消费者你们有纠纷、那么大家本着这个友好协商的这个原则呢，尽量把它处理好。
0: 明白，
2: 这个对于他们这个门店后面的这个生意也是一种帮助嘛。
0: 啊，
2: 那这个东西，
0: 明白，
2: 哎，
0: 明白，
2: 是说这块应该是我们是做了工作在里面的。
0: 明白。我为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前一段民生热线接到一个类似这种投诉啊，就是说在惠州海景房，他们把一堆这个业主的房子汇集在一起，要做这个旅游的民宿。他就对外进行出租，结果呢，这个所谓的酒店公司的这个人呢，他们在经营了几年，就拖欠了这些业主很多钱之后，他突然间就说我不干了，然后就一个所谓的新的老板接手了。那就有了解情况的业主说，这个所谓的新老板不过是之前他们那一堆合伙人当中的一个，可能在工商注册登记的时候就股权啊，你查不到这个信息，但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人。他接手了之后呢，这些业主就找民生热线投诉，他说我之前那么多年的那个房租都没有给过，他现在说换了一个新的公司，然后这新的公司的人就拒绝支付此前他们那些年的这些业主的房租，然后这些业主就来找民生热线说，我明明知道他是一伙的啊，然后我明明知道这个他们是一个啥情况，但就因为他变更了一手法人，或者是说他把这个店兑出去之后，就使得他们想去追回之前那些年的房租就追不到。所以看到刚才的这个，我立刻联想到一块儿了啊。
1: 那其实
0: 啊，有一些是的。其实我在想，就是我们在市场监管咱们的这个职能范围内，或者说咱们对一些群众投诉的这个经验当中哈，这类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就是他突然间好像换了一个法人之后就可以既往不咎了一样，但是实际上消费者能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维权吗？他是该找回，想尽一切办法找回那个不干了的人，还是像刚才讲到的这个，因为我们事件的介入能够让这个新的承租人或者是对了这个店的人再帮忙处理一些前度的客诉呢？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2: 这个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个案分析。因为呢，这个社会它的经济行为是千差万别的。那么你比如说像碰到这一次的这个后手的美容店接手了前一手，那么他还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么也同样的就会有很多不好的结果。不好的结果就像您刚才说的，后手接手的他就拒绝承认以前的这个旧账。那么那这一块呢，可能消费者会比较被动。那这一块呢，我觉得我们可能同样也还是可以拿起一些法律的武器。
1: 对，
2: 哎，通过这个民事的诉讼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然了，这里面可能就是他这个周期会比较长，成本会比较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是站稳人民立场。你只要投诉举报找到我们，我们都会想尽一切办法为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去做好工作。
0: 好，谢谢老鼠。冯处，我您要补充两句。您分享一下。
1: 刚才这个我们廖处说到这个法律的武器，
0: 嗯，
1: 应该说，据我所知啊，在这个法，你刚才讲那个例子，
0: 嗯嗯，
1: 你看他是业主当时是跟自然人，
0: 嗯，
1: 还是跟某个公司签的，
0: 嗯，
1: 啊，那么这是一个，他们肯定有合同嘛，
0: 嗯，
1: 双方当事人要明确。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换手以后，是仅仅是换了法定代表人。啊，去注意啊，这里法人呢，
0: 嗯，
1: 法律上我们一般是指虚拟的一个实体，比如说某某某公司，
0: 嗯 嗯，
1: 这是一个法人企业。我们日常就喜欢把这个某某公司的那个老板叫的法人，实际上的法律上的概念叫法定代表人，
0: 嗯，
1: 也就是说法人是指一个公司，法定代表人只不过是这个公司这个法人当中具体承担法定一些义务的一个代表人，这叫法定代表人。
0: 嗯嗯，
1: 那回到您刚讲的惠是惠州吧，
0: 嗯，
1: 那么的一个事情，
0: 嗯，
1: 如果当时那个业主，跟一家物业管理公司签的，由他进行统一的管理、出租啊，进那个搞民宿，那么如果呢，他那个公司没变，只是公司里这个法定代表人，我们就说老板吧，
0: 嗯嗯，
1: 他那个换了，那无论他怎么换，合同的。这个是作为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啊，它依然是不变的。
0: 嗯，
1: 那么相关的，你法定代表人再怎么换呢？相关的这个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依然是由你这个公司给予承继。
0: 嗯，
1: 是这个。
0: 明白。
1: 想补充一点这个意见。
0: 我必须要承认，您的这个科普给我也上了一课。就是过去的时候，
1: 我们
0: 像您说的，大家对于法定代表人
1: 和法人
0: 这个概念其实是模糊的。嗯，明白了。所以这类情况也给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如果你遇到了，比如说这个门店关店走了，或者是你签订的一些类似于消费合同出现了法定代表人更换这些情况，不用担心，就只要他公司没有变，你依然可以依法来进行维权。但是如果说这家公司也走了啊，他就已经跑路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公司去进行接手，那意味着你重新进行一次合同的签订。或者是协议的签订，那这可能又是一单新的事儿了啊，这就不能混为一谈了。好的，那情况我们了解，关于在我们问政那一期节目当中关注到的两个记者暗访调查的情况呢，进展我们也跟大家进行了同步。接下来说一说此前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打来广东民生热线反映过的一些消费啊。包括我们事件权属范围内的事情最新有什么样的一个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关于赖先生此前给我们投诉啊，说他在万表名表珠宝 APP 买的这个商品不发货，但是也不退款，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事儿之前我们也在民生热线的后台关注过，我们请冯处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办理情况。
1: 好的，这个民生热线上线期间这个投诉事项的之后呢，针对的反映的问题呢，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迅速进行了调查核实。
0: 嗯，
1: 第一呢，这个涉事的经营主体经查呢，它的全称是广州市万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嗯，
1: 第二呢，这个经这个目前的核查情况，那么该企业呢，这个拒不发货、拒不履行退款义务的这个行为呢，涉嫌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0: 嗯，
1: 那么见此呢，目前呢，这个番禺区市场监管局呢已经依法立案进行调查，那么同时呢，对投诉人反映的有关情况呢也进行了并案的处理。
0: 嗯，
1: 目前案件呢正在调查处理当中，那么下一步呢，这个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也将继续的推进这个案件的立案之后的调查、这个取证工作，严格依法依规核查企业的相关违法事实，依法做出相应的这个处理，来维护好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嗯，
1: 啊，这个情况。
0: 好的，这个公司所在地是广州市番禺区哈，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依法立案调查了，关于这事情的后续做出怎样的这个处理结果，我们也保持关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佛山的朋友和我们反映啊，说佛山的有一个市场，它的商业用电说是8毛钱电费，但是电损是7毛，那合计应该是说收了1.5元一度， 啊，这个情况，在经由广东民生热线通达给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后，目前的办理情况是怎么样？请廖处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0: 嗯，
2: 大家好。那么这个投诉呢，它是属于转供电环节的一个违法加价的收费的行为。
0: 嗯，
2: 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佛山的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呢，它在代收电费的过程中呢，
0: 嗯，
2: 涉嫌呢是在政府定价，这个在供电定的这个电价之外来加价收费，
0: 嗯，
2: 是违反了价格法。
0: 嗯，
2: 那目前呢，我们先讲结论哈，就这个属地呢已经是立案了，
0: 嗯，
2: 已经是正式立案，正在依法办理当中。
0: 嗯，
2: 那么我想把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有政策的依据向各位听众做一个通报。
0: 嗯，好，
2: 首先呢，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转供电。
0: 嗯，
2: 通俗的讲呢，就是这个电网企业啊，供电所，他们没办法直接把这个电表安装到园区的每一个终端用户，他可能一个园区就只有一个大电表。
0: 嗯，
2: 那么需要物业公司或者这个商业的综合体，咱们产业园区的这个中间的主体，通过总电表来转供。
0: 嗯，
2: 但是呢，我们这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监管部门是不允许这个园区把这个转供电做成一门中间商赚差价的生意。
0: 嗯，
2: 哎，你不能够拿着这个东西来给自己牟利。
0: 嗯，
2: 那么根据发改部门的这个相关的文件规定呢，转供电的主体，也就是这个园区或者是这个物业公司，它必须按照电网企业公布的目录来销售电价，收取电费。嗯，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的用电线路损耗，可以通过租金、物业费或者其他的服务费等等方式协商解决。
0: 嗯，
2: 就是不得通过加收电价，和电费的方式来解决。
0: 嗯，
2: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说，供电局定的电费，一度电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0: 嗯，
2: 你不能够在电费的这个标准上面做手脚，再加一道钱。
0: 嗯，
2: 物业可以收物业费，但是电费本身必须执行供电局的价格。
0: 啊，嗯，
2: 这个是一个政策宣讲层面的东西。
0: 嗯，
2: 那么咱们回到这个案子来说呢，就是说，这个物业公司啊，它是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来代收这个电费。
0: 嗯，
2: 收费标准呢是从8毛钱上面再加7毛钱的这个损耗。
0: 嗯，
2: 相当于每度电是变成了1.5块了。
0: 嗯，
2: 那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0: 嗯，
2: 那这个呢，它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变相的加价。
0: 嗯，
2: 简单来说，电费是电费，物业费是物业费，损耗是损耗，你不能够把它混在一起，用电费的这个名目来收。那么这个公司呢，把这三样东西打包在一起来收费，那就踩了红线了。
0: 嗯，
2: 啊，那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属地的同事呢，是经过前期的这个核查，认为他已经是违反了价格法相关的规定。那么在8月12号的时候，正式的立案。那么上个星期就18号的时候呢，这个执法人员他们到现场检查，查看了这个商铺的电表和总电表，同时要求这个物业公司提供近几个月来的一个电费使用情况进行核查。
0: 嗯，
2: 应该说这个案子呢正在依法的办理当中。
0: 嗯，
2: 啊，主持人，
0: 好，明白。那其实这一类的情况在很多除了这个市场之外哈，有一些早年间那种转供电的建筑当中也普遍存在。就民生热线也接到过，比如说这一栋，物业是这个酒店，然后但是这个其中又有一些底商，他可能是个人业主。但是因为当年的电力设备的设置呢，就使得一个变压器，就他们当时建设方搞了一个集中的这种转供电嘛，然后他们可能都会在这个电价的问题上有一些纠纷。然后后来我们就查询了相关的这些，比如说我们监管的这些情况哈，那有一些案例当中就讲到，就是这种高于电网企业收费标准的这种违规加价的行为，其实也是我们市监部门在工作当中重点关注到的一个领域。大家如果遇到这类情况，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的市监部门更迅速的来判断有没有达到立案的标准啊，或者说可不可以对这类的企业它的这种加价行为进行处罚呀？因为我们也关注到这两年关于电价的各项政策哈，也有陆续的这个出台。
2: 嗯，
0: 啊，这一部分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这些转供电的业主也好，或者是这些承租方也好？
2: 嗯
0: 嗯，
2: 明白。那这块呢，就是最好还是如果发现这个电价，你就看那个电费单里面，
0: 嗯，
2: 你除了那个电价之外，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0: 嗯，
2: 在里面呢，那么这个可能是大概率是有一些问题的。
0: 嗯嗯，
2: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就是当事人可以 也是拨打12315，向市场监管部门来举报。
0: 嗯嗯。
2: 那么举报了之后呢，我们很快就会对这个转供电的这个源头去进行核查。那最后呢，就是说，你向这个商户收取的费用，我们会给他理清，加价的部分有多少？查清之后，该退的会退，该罚的会罚。
0: 嗯，
2: 那么依法处置之后呢，在电价的收费方面呢，是还给商户或者住户一个公道。
0: 嗯，哎，好，这个情况哈，我们今天也借由省局上线，我们把这个大家投诉的比较广泛的一个问题，大家可能对于后续怎么处置有所了解。我再问一个这个稍微犀利点的啊，今天我们是邀请省局在线哈，我确实也收到了一些群众的投诉，比如说他在某市某区或者是某县，他遭遇了这种违规加价的转供电的这种违规加价的情况之后，他去向市监部门反映了之后，当地市监部门并没有对那个企业进行立案，就也有群众会对基层的市监部门没有及时立案这个事情，他们也想寻求一个解答。然后我们从省局的层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市区县各级的市监部门接收到了类似于转供电加价的这个情况，他没有立案的话，这是正常的吗？还是说我们除了立案以外也有其他的，比如说协调啊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处置方式，还是说对于这类情况我们必须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就是你只要电价动手脚

0: 那么这块呢，我们往往会秉持一种包容审慎监管的态度。
1: 嗯嗯。
0: 那么首先呢，也是要这个企业他去整改。
1: 嗯嗯。
0: 那么如果他的违法行为轻微，没有很大的这个危害后果的话呢，那么根据这个行政执法的裁量，有时候我们就会让他整改。
1: 嗯 嗯。
0: 整改完了之后呢，也是算是给他一个机会吧。
1: 明白，
0: 就会有这么几种情况。
1: 好的，这类的情况如果大家遇到啊，也欢迎大家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第一时间进行举报投诉，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关于市民投诉说舞蹈培训机构涉嫌虚假宣传的一个情况哈。这个舞蹈培训机构呢，是在广州市越秀区，叫黄玲子舞蹈培训工作室，据说呢是预付消费但是拒不退款。我们请廖处给我们解答一下此前群众投诉的这个事情目前的办解情况。
0: 哎，好的，主持人。
1: 嗯，
0: 大家好，那还是我来回应。
1: 嗯，
0: 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在8月14号接到工单之后啊，
1: 嗯，
0: 在8月18号就上个星期主持了第二次的调解。
1: 嗯，
0: 那么咱们还是先讲结果，这个目前呢已经是妥善的解决了。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核实一下基本的情况。那么今年呢是五月初的时候，这个投诉人呢、啊、他是给孩子在这个舞蹈工作室购买了一个月的特价的舞蹈的课程卡，
1: 嗯，
0: 买一送一，总价是1980元，接近2000块钱。
1: 嗯嗯。
0: 那么之后呢，就是两个孩子呢，他是累计上了20多节课。那么到六月初的时候呢，这个投诉人因为个人的原因呢，向商家提出了一个退费的申请，但是当时呢，因为商家认为就说这张卡它是限时的月卡。
1: 嗯，
0: 有效期就只有一个月。
1: 嗯，
0: 那到六月份呢，实际上已经是过期了。那么商家他最初是拒绝了这个退费的要求。
1: 嗯嗯。
0: 那这里呢，我还插播一个细节，就是说咱们这个投诉人他反映的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啊，经过我们的核查呢，他实际上商家并没有在宣传内容上存在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没有这方面的行为。
1: 嗯，
0: 那么应该说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核心的争议实际上是一个预付卡的退费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后来呢，就在7月3号的时候，投诉人第一次通过咱们这个热线来反映问题。
1: 嗯，
0: 在执法人员第一次介入之后呢，商家是初步同意退回这个500元。
1: 嗯，
0: 但是大家没有谈拢。
1: 嗯，
0: 所以才会有第二次的这个调解。
1: 嗯，
0: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进一步的耐心的跟双方宣讲了一个这个预付式消费的政策法规。
1: 嗯，
0: 经过充分的协调之后呢，商家最终同意退费1000元。
1: 嗯，
0: 那么款项呢也已经是退回给这个投诉人。
1: 嗯，
0: 这个纠纷呢是得到了一个妥善的化解。
1: 好，谢谢廖处的介绍。那导播老师通知我说，投诉人陈女士也在哈，我们接近一下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这边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廖处长给我们介绍了你的这个消费投诉的办理情况，目前是已经收到1000块的退款了，是吧？
2: 是的。
1: 嗯，然后对于我们这一次的办理过程是否满意呢？
2: 很满意，我觉得，执行力和那个特别好，特别快。
1: 嗯，好。那这个就相当于没什么其他诉求了，本来也只是生活当中的一次培训消费哈。
2: 嗯，是的。
1: 然后刚才讲到预付式消费，
2: 谢谢，
1: 现场办理的时候工作人员也给你介绍了一下，是不是对于以后这种预存费用的消费模式有了更多的一个了解？
2: 啊，是是。
1: 嗯，好，那行，我们就连线到这儿啊，感谢你对广东民生热线的信任，也感谢对我们事件工作的肯定，好吗？
2: 谢谢，辛苦你们了。谢谢、啊、
1: 好嘞，再见。
0: 谢谢，好，谢谢。
1: 再见。关于预付式消费啊，我觉得这些年也可能是我们监管当中的一个重点，更是一个难点啊。很多企业他们在这个实际经营的过程当中，就是倘若是真的遇到了一些什么突发的情况或者企业经营的状况还好，就怕是有一些预付费的这些企业，它实际上就打着割韭菜圈钱的目的来的。那这个呢，也要给更广大的消费者提个醒哈，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说这个注意啊，或者是审核资质这些动作都做完了之后，可能他们前期这企业呈现出来的一个状态都还挺好的，但是就用老百姓话说，这个一个冷不防，对，昨天我对就跑路了。我为什么觉得是这个一个冷不防啊？就以我们单位附近，我前段时间还看到某知名连锁。

0: 我的咖啡品牌，然后在这个楼下经过的时候，昨天还看见，还买了杯咖啡。第二天中午再去看的时候，走了，就是连牌子啊、室内装修全拆干净了。我说，哎呀，这还是很高效的。所以有些时候这些预付式消费，我明白大家这个对于我们监管执法的力度上啊有期待，就是能不能罚到他们不敢，或者是说能不能就管到他们完全不敢这样去做哈。还是那句话，一切我们得依法依规来做。那你如果我们加大这种处罚力度，实际上对于一些合法经营的企业，有些时候就是设置了障碍，让他们正常的经营行为，可能使得因为我们监管一加强了，就必然检查的事项啊等等这些就会增多。那有一些正常经营的企业，他就会觉得你这有点干扰到我了，你这没事儿老对我们巡查呀，老对我们进行监管啊，那我也没打算跑路，你这不天天给我添麻烦吗？对吧？所以有些时候这个衡量的尺度哈，也还是需要这个平衡。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说，这一个电费激起千层浪了，属于大家遇到这类问题，后台跟广东民生热线留言啊。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是之前有群众跟我们反映啊，说广州市亿博品牌策划有限公司在网络发布虚假招商信息，该公司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却做加盟招商，违法违规。这也是一个很典型突出的一个类型哈，就是这种加盟或者是招商公司，他可能有一些违法违规的动作。我们请廖处给我们介绍一下投诉人反映的这个情况，咱们调查核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好的，主持人，大家好。那么这个投诉呢，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商业特许经营的问题，也就我们常讲的这个加盟招商的问题。投诉人反映呢，这个亿博公司啊，它是在网上发布这个虚假的这个招商广告，违法的从事商业特许经营的活动。那么我们下面呢，我想把这个核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给大家做一个通报。
0: 好，
1: 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已经是解决了，解决了。那么该整改的已经整改到位，那么当事人呢也是对这个结果是认可的。那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今年的5月份和6月份。投诉人呢，就这位女士呢，她最早是在5月、6月份向这个番禺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反映这个亿博公司的问题。当时呢，就是核查发现这个亿博公司在今年的3月份更早的时候，和一名客户杨女士签订了一份 COCO DQQD 的品牌的加盟合同。收了定金，但是呢，因为亿博公司他当时不满足这个特许经营2店1年的条件啊。就这个2店1年，咱们也讲两句，就是
0: 好，
1: 简单来说呢，就是你这个店没有2家直营店，也没有经营满1年，并且没有在商务部门备案，你就不能够去做这种特许经营的这种事儿。那么区局呢，他在今年的6月份对这个亿博公司经过核查了之后呢，是责令他改正的，并且对这个公司进行了法制教育。因为呢，他这个违法行为啊，他轻微而且没有什么损害的后果。这个公司呢，主动的及时解除了3月份之前跟那个杨小姐签订的这个合同，退回了定金，停止了这个加盟的业务。所以呢，我们这个是依法呢，就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之后呢，没有立案。这个是第一阶段的处置。那第二个阶段呢，是在今年的7月20号，投诉人再次反映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首先第一反应就是到这个亿博公司再次进行现场的检查，那么发现这个公司呢，它目前呢是没有这个违法的行为在里面。而且呢，我们也跟这个投诉人核实了情况，确认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投诉人他在7月份反映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在5月份、6月份那个时候反映的问题是同一个问题。那换句话来说，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已经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整改完毕了。那么这块呢，我们也是跟这个投诉人做了一个解释，得到了他的理解。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还想多说几句哈，就是关于这个2店1年的这个问题呢，它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的活动呢， 他应当至少拥有两个直营店，并且经营的时间要超过一年，这个就是所谓的两店一年。那么设立这个门槛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防止一些企业利用特许经营来进行欺诈的活动。你有自己的直营店，而且你经营了一年，说明你的这个模式是经得过市场的检验，是成熟的，你才有资格去教别人去怎么开店。那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开过一家成功的门店，你出来教别人去开店，那这不是忽悠人吗？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你自己要先去开两家店，自己去干一年，证明你这个东西能赚钱能生存，你再去教别人。那这样的话呢，还得在商务部门那边办备案，你才能去干这个特许经营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虚假宣传，我们跟商务部门是怎么分工的。就是你如果是违反了这个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的规定呢，没有去备案，那么这块呢是由商务部门管。但是你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呢有误导欺骗的行为，对自己做一些夸大的不实的宣传，那么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同样也是可以去处置的。那么这个是补充的两个小知识点吧。
0: 嗯，我觉得对于大家，这个老百姓简称这叫快招哈，就是早些年我记得零几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电视广告啊，然后包括网络的这个宣传啊，就铺天盖地的，就是加盟啊，加盟什么餐饮啊，加盟这样那样的品牌。到现在其实这也是一个市面上普遍存在的模式，就是加盟店嘛。其实你甚至大家。你可能这个生活当中感受不到，快递很多大品牌的快递，它现在用的就虽然你今天收的是什么顺丰的快递，明天收的是申通、中通的快递，其实很多快递品牌它也都是加盟的形式。你家楼下的那个快递站点和那个快递员，它其实是一家加盟形式的一个公司的存在，所以这个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但是我对于消费者可能或者是这些投资者更多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有些时候你要去甄别他是不是如他宣传给你或者他呈现给你的那个生意那么好。有很多这些加盟者哈，我们之前帮助过一些到广州加盟了一个门店，回家投了几十万，然后结果发现承诺给他的政策也不是那样的，说这个帮他选址啊，帮他宣传啊等等，这些也兑现不了。这些都是大家要考量的一个点。还有就是我关注到这个投诉当中，他说的是开的是某品牌的临时售卖，就这几年这种品牌的临时啊，大街小巷，尤其你去广东下面的地市啊，县城走一走，那恨不得一条街都能开三四家四五家。那个股市怎么经常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朋友们啊，就是这些加盟的品牌，大家如果考虑作为创业的一个选项啊，就投这笔钱进去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到的这个情况呢，也是之前接听到群众的投诉之后哈，我们市监部门应该是下了大力度关注这个投诉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朋友们？我手上的这个今天的节目，你看这个四五十分钟文稿有20多页，这都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给到我们的情况回复啊。这20多页的文稿当中，就针对接下来的这个投诉的回复，就可能占了7-8页的这个内容，这么厚啊。简单说一下是啥事儿啊？说有游客到惠州市的惠东双月湾游玩，在当地的海鲜店就餐的时候发生了消费的纠纷。那这个游客就表示，他说第一时间他就发起了维权，但是他觉得全程阻力重重啊。他说他向当地的监管部门投诉，申请调取门店监控核查事实的时候，该监控本就是监管部门安装的，对方却拒绝调取，案件调查结果迟迟没有下文。我对当地处置方式存有疑问。视频曝光之后，大量网友留言反映该片区消费乱象频发，不少人有相似的被坑经历，他就留存了大量网友的佐证留言。涉事商家多次投诉他的维权视频，试图让其内容下架，然后同时呢，他说他手握完整的录音证据。商家在知晓我投诉了12345之后，主动联系我提出全额退款。另有受害者向我提供了过往被坑的素材，说该商家传闻在当地经营多家同类的门店。那早在今年5月的时候呢，该商户就曾经因为被 TVB 的艺人啊，当时有一档这个 TVB 的节目哈，曝光过相关问题，说事后呢也只是更换了经营位置继续营业。他就认为对比三亚旅游市场高压整治的模式，那么惠州当地的处置 他觉得不满意，然后他恳请媒体能够介入关注此事，然后他也会向上级部门提交全套的证据，能够这个督促上级监管部门重新核查案件，规范滨海旅游餐饮市场，保障广大游客的消费权益。这简直是一篇完整的新闻报道了啊！我念下来之后，我们想听一听我们市监部门，应该和惠州和惠东两地都有所联络哈，他们当地的办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廖处，
1: 哎啊，好的，主持人。那么大家好，这个投诉呢，它情况是有些复杂的。那么这里呢，我先表明我们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对投诉人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高度重视的。对于投诉人提出来就是说基层的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偏袒客户的一些质疑呢，我们也是非常重视，因为我们是欢迎这个质疑，这个质疑的本身呢就是触动我们改进工作的一个动力。这个是要先表个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事实。那么投诉人呢，他反映的核心问题，他实际上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有一道菜剩子没有上，但是收了钱。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扇贝还有这个海虾有可能被一次冲好，缺斤短两。那么还有呢，其他的这个计价还有这个明码标价的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为了搞清楚这个呢，我们是做了这么几件事。第一个呢，我们是在近期就调取了商家7月24号晚上的监控录像，确认了这道菜呢它确实是没有上，但是我们查清了原因，就是服务员把这道菜错端到给隔壁去了，隔壁的客人呢后来也找到了，也确认了他们当天确实是多吃了一道菜
0: 啊，乌龙了，
1: 乌龙了，摆乌龙了。那应该说这个东西是这个服务员的误操作造成的误会哈。这个呢，他商家并没有这种故意来坑钱，而且呢，商家事后呢也是把这个钱打到了这个投诉人的那个微信上面，就是表示就说原价的
0: 退费了，是吧？
1: 给人退费，因为你毕竟没吃嘛，对吧？那这个呢，不过呢，就投诉人可能心里有气还没有收，这个是第一个事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扇贝和海虾有没有被调包的这个问题呢，我们那个基层的同志呢是专门回到了饭店，在饭店的这个大力支持下呢，把他的鲜活的海鲜还有冷冻的海鲜拿出来重新做了一个烹饪的一个实验。那么做出来的这个后果呢，结果呢就是这个鲜活海鲜跟投诉人他自己提供的这个照片，从这个色泽啊，这个肉质方面的外观上来看呢，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换句话来说，就说这块呢就能够证明它并没有被调包啊。那么这个投诉人吃的还是好东西，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缺斤短两的这个，我们基层的同志呢也是检查过了，商家的这个电子秤是经过强制检定的，而且呢是在有效期内，铅封也是完好的，并没有发现称重方面有什么问题。同时呢，就是这个饭店它的明码标价这方面也是能够做到。所以说综合的来看，投诉人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首先剩子它是一个乌龙球啦，是不是一个失误了？那么扇贝和海虾呢，是现在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这个饭店调包了这个食材。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明码标价还有这个计量方面也是暂时没有证据来支撑是有存在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对这一块的认定是不予立案的。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来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投诉人认为基层的工作人员来偏袒商户，履职不力。那这个呢，我们也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工作流程哈，就是执法人员在接到投诉之后呢，是要按照程序来组织双方来进行调解的。那么在调解的过程中呢，就执法人员会向投诉人说明商家的一个调解的方案，建议双方来协商解决。那么这个呢是告知调解情况，而并不是说来偏袒这个商户。那这一点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理解。那么这里呢，不过呢我补充一个我个人的真实感受哈，因为我有时候我也是消费者。那么在基层人员处理这类投诉的时候呢，沟通的方式确实是可以有改进的地方，就是说如果这个投诉人他觉得我好像老是被劝退，就说你不要来搞事了，感觉这个执法人员是在替商家说话的话，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沟通的方式

0: 还是有改进的一个空间。
1: 嗯
0: 啊，那这块呢，我们也会引以为戒，在后续的工作中更加注意。那么最后呢，我再补充一个情况，就是说商家呢，他是有诚意的多次跟这个投诉人去进行沟通并且道歉，要退回这个没有吃的这道剩子455元，同时呢提出来就是要出于保障消费者权益、化解消费争议的考量，因为他们生意还要再做下去嘛。
1: 嗯，
0: 那么他是自愿提出来，就是说全额的退还本次这个11人就餐的2000多块钱。
1: 啊，明白。
0: 对对对，
1: 好，
0: 那么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情况。
1: 好的，谢谢谢谢两位领导今天的做客啊，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是11:56结束哈，最后可能还有1分钟不到的时间。其实关于生活当中的消费类的这个投诉哈，就是咱们的日常，无论是我们的12315还是12345，还是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大家有多种渠道可以反映相关的这个投诉难题，后续我们也会对大家反映的这个投诉难题进行重点的关注。那么如果和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权属范围内相关的一些事项的话，大家也可以积极的留言，我们也第一时间的通过媒体渠道来进行转交和转办。再次感谢今天两位领导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是金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1: 系咩咧？
0: 梗系甲醛啦！
1: 哦，
0: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廿包嗰啲咩碳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1: 嗯，
0: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1: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伊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0: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1: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0: 哇，假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1: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0: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1: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0: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1: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0: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攞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过闻过，包你放心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

0: 人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0到2.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2.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2.0到2.8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8到2.8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5到2.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到3.0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5到3.0米。未来展望，受西南季风影响，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4: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5: 无论数量多少，
4: 根据我国刑法，
6: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7: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8: 撞到了我的车的。
9: 是有态度，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0: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2: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广州律所的苏志源律师。苏律您好。
11: 啊，你好。
2: 苏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劳动人事，还包含了保险理赔、医疗损害以及交通事故。那么在节目之外哈，如果有相应的这些问题想要通过律师来解决相关问题的啊，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3-1607-8078，13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的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开始我们将要关注的话题呢，其实也是这一两周比较关注度比较高的，而在昨天哈，近两日有了更新一步的一个进展。8月17号，湖南衡阳祁东县一老人身体不适，进排管休息时晕倒，店主肖爱华主动施救并拨打120送医，老人仍不幸离世，家属与 家属以店内发病救助不当索赔10万元，经过派出所的两次调解，肖爱华出于人道主义赔付1.9万元，有关部门确认店主无过错，不担法律责任。8月24号，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而还有湖南的另外一个企业也另送2万元的慰问金。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苏律了哈，这个事件当中刚刚已经明确了哈，说是无过错的，也不担法律责任的。那他之前出于人道主义赔付的1.9万元，能不能追回来呢？
5: 好，我认为啊是可以追回来的啊。实践中呢，人道主义呢，它属于一种自愿给付，那一般是要无法要求退还，然后也还包括一些签订后的一些调解协议，已履行的部分也是没办法退还的，但是它有例外情形，比如说所调解的协议，所签订的调解协议，它属于一种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它属于无效的一种情形，或者是说构成了故意欺诈啊、胁迫、重大误解、减失公平等情形是可以撤销的。那具体到本案中的话，这个店主他明显是不符合侵权的这四个要件，他没有加害行为，也跟老人的去世没有一个因果关系。那我认为从这个调解的过程中来看的话呢，他这个所签订的这协议有可能就是显能够认定它是一种显失公平的一种情形。那正好是老人家属利用了店主就处于老人离世这种危困啊慌乱状态而缺乏法律判断能力的情形下，那是无责任方支付这1.9万元啊，我认为是成立了一个显示公平的情形，是可以撤销这个协议啊，追回所谓这个1.9万元的人道主义补偿款的。
2: 那刚刚还说到了，有人很多人去提这个事儿哈，当中其实涉及到好人条款，因为他主动提供了一个休息的场所，这个给这个老人家，这个老人家又在店里面发病了，到最后是抢救无效死亡的，好人条款是否适用本案呢？
5: 这个好人条款我们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好人条款。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第184条的一个规定啊，即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款自2017年民法总则确立后，并入了民法典，沿用至今。那么此举立法的目的是彻底的免除善意救助者的这个后顾之忧。那简单来说，就是只要自愿的实施紧急救助，即便救助行为客观上造成了受助人的这个损害啊，比如说我们在给他紧急救助的时候实施一些心肺复苏，压断受助人的这个肋骨导致的损害，那救助人是不承担这个民事责任啊，且不以无重大过失来为限。那具体到本案中呢，我认为啊，本案中的应该是说参照好人这个条款，因为他这个第180条他解决的是救助造成的损害是怎么去处理的问题，但本案中这个店主他的救助行为并未造成任何损害，他不直接导致了这个老人的这个离世。那么事实上老人在发现的时候已经陷入了这个昏迷的状态，所以而且这个店主也在第一时间已经呼叫啊，并且拨打120，在其能力的范围内啊实施了救助行为。所以我认为这个在此案件中啊，好人条款它应该是一个参照，而且除此之外的好意施惠以及无偿帮助的这种权责逻辑也贯穿了始终。那具体到本案的这个之中，这个店主的救助行为啊，我认为是完全符合法定免责的情形，他无需承担任何的这个责任，这样子。
2: 那刚刚也很多人去讨论到一个点哈，就是调解和稀泥。就是刚刚说到了派出所两次调解，但是店主肖爱华依然是出于人道主义赔付1.9万元。这种和稀泥式的调解如何去纠偏呢？特别是有些细节也提出了，说如果你不给我赔钱，我把遗体放在你店门口。那自然而然我个人理解都形成一种威胁的存在了。比如说他构不构成敲诈勒索，那这种和稀泥的应该去如何纠偏呢？
5: 在实务中呢，这个调解它确实是一个悉数指证的一种高效手段，能够快速解决老百姓的一些争议矛盾。但调解讲究的也是要装在双方的自愿平等的，而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那这个和稀泥它就是说是以息事宁人啊，减少舆论影响等来变相的调解。那如果长此以往呢， 将会造成人人都会以这种息事宁人来取代法律判断，就是传递一种谁有谁闹谁有理比如说海明老师刚才说到的把遗体放在这个

0: 人家店主面前，那不能够基于此就来过惩罚这个行善者啊，被迫啊裹挟来他裹挟来做一个调解。那如果这篇，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从调解人员这个素质跟一方面的一个提高，他不能够再有我认为不能再有这种各打五十大板这种传统的逻辑思维，他调解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应该让调解人员清楚在调解一个事件之前，或者调解一个矛盾之前，应当就这个事件啊本身的一个责任划分要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啊，而不是为了能够息事宁人而去啊偏颇，或者是所谓的高效去处理这个事情。第二个的话，我是觉得可以从调解人员可以进行一个案例的专业案例的一个学习，因为在此事件之前已经有。也有挺多的案例已经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郑州的一个电梯啊，劝阻吸烟的一个行为，那个案件法院也是判无需承担这个责任。那从此能够从由此可得，就是可以从这些案件中就提高调解人员一些素质学习。第二方面呢，我就觉得可以从制度层面啊，比如说第一个，我是认为啊，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可以引入一些职业律师的值班啊，人民监督员或者司法部门的人员进行对一些调解事件的进行一个合理的啊公开的一个监督，这些才能够起到修复这个社会啊服不服的一个风气啊。第二个，我是认为可以通过增加一些，比如说此类的这种重大或特殊类型的案件进行一个复核啊，通过因为司法局它也有一定的这个程序，一定的程序来管理这些调解委员会，那我觉得是可以增加一个这种复核程序，对于一些比较特殊类型的案件啊，它可以启动一些复核程序。对。
1: 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现在很多网友在提出的一些疑问，就说这件事还好有监控，如果没有监控，那是不是就这个很难去维权了呀？
0: 是。准确来说呢，监控它是一个能够证明啊店主尽到了一个救治行为的，没有施加任何加害行为的一种这个证据。那如果没有监控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目击的证人，还有老人平时一些身体的疾病啊，以及他的发病的一个原因，从此入手也能够证明店主实施的是个救助行为，不是个加害行为。老人的去世，他不是由店主的救助行为那直接导致。对。
1: 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刚刚很多网友也在说。他之后还威胁过，如果你不赔我钱，我就把遗体放你门口，构成敲诈勒索吗？
0: 我认为他不太不构成敲诈勒索。敲诈勒索目的是虚构一些虚假事实，来够非法达到非法占用他人财物的一个目的啊。那在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理解老人家属就是在老人离世过后，可能处于一种情绪的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行为，他做出就是说这些处理的方式比较极端啊，他。在刑事方面，他可能没有还不达到还不没有达到敲诈勒索这种入罪的一个情形。
1: 这一次这个处理哈，司法部门的全额返还的表态，救回的其实不仅仅是店主的钱包，而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服不服的信心。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广州律所的苏志远律师。节目之外啊，也擅长是劳动人事、保险理赔、医疗损害、交通事故。节目之外想找咱们苏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1331607-80781331607-8078来找到我们的苏律的。联系节目组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给个说法节目哈。那么节目的每天都会有这个相关的热线电话打进来，那也要提醒各位，因为很多朋友圈啊，这评论区哈都有人在评论啊，怎么才能接进电话？请先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势声音。

0: 生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因为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这样您的问题才可能更适宜的去转办。比如说除了节目组跟进之外，我们还可以转办给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你直接打电话过来，那只能节目当中告诉你一个维权路径，但实实在在的维权的具体方式方法您还得线下去跑，可能相关部门也转不了，那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希望以一种方式能够多种渠道来帮助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反映情况、解决问题。好，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梁女士是吗？
1: 嗯，是的。
0: 哎，女士你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看看怎么帮到您。
1: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上周晚上10点的时候，我的女儿在雅朵旗下的广州塔客村地铁站青居酒店洗澡的时候，她就正常拿挂在挂钩上的衣服，还有一条很薄的一个一次性浴巾，然后墙上那个很重的金属的挂钩就突然松落，然后砸下来，砸到他的眉心。然后我们立马就去了医院，我们先去了两个公立医院，都没有人可以做，然后就去了私立医院。然后那个病历上显示他的伤口已经是把眉心的肌肉砸断了，然后呢伤口已经是深到露出了骨膜，缝了几十针，缝了3层，手术长达2到3个小时。然后医生告诉我这是永久性的面部毁容，就是他的疤一定会留存，因为他所在这个位置很特殊，肌肉很活跃，伤口不可能恢复到从前，而且需要比较难的这个抗疤痕治疗，有比一定的费用。然后现在这个孩子每天晚上失眠，也不肯上学，说怕被同学撞到会很疼，然后也怕同学笑。然后酒店现在呢他们是拒不担责的，他们表示他们只能赔保险能赔的部分，保险不赔的部分他们不管。然后呢我们也报警了3次，也有一种那种有的是和稀泥那种调解，然后呢有其中一个民警就告诉我们，你一定要让你的那个负责人出来，最后第3次报警那个负责人才出来。然后这个负责人朱老板和邢股东甚至很嚣张地说，我们开了这么多酒店都是这么处理的，保险赔就赔，保险不赔我们就不赔。然后就暗示我，你有本事你就走司法途径，他说你可以走司法途径啊。然后最后就想拿说5000块，然后想让我签一个一次性的那种和解协议，买断我女儿一生的那种容貌。所以我是想请问一下律师几个问题，可以吗？
0: 您说啊。我稍等一下梁女士哈。您是不是把这个要直播的信息告诉了身边很多的朋友啊？
1: 我这个直播的信息我是告诉我的家人和一些朋友。
0: 你们家人现在在我们这边刷屏呢。提醒一下家人哈，咱们不刷屏，电话已经连进来了，也不用继续去刷了，我们看到了，我们接近这个电话了，就不要再刷屏了哈，家人们，真的是家人们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捋一捋。
1: 是，大家都很担心。
0: 对，好，我们接下来捋一捋你有几个问题，然后我们律师也在这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去解决问题，好吧？
1: 好，谢谢。
0: 您说。
1: 我先说，我想问一下律师，酒店对住客的客人负有哪些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或者说有哪些条款可以规定，这个酒店对我们的这个负有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他这个挂钩砸下来，然后他说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是他的责任，不是我说他有责任就有责任，然后我查询了民法典，然后呢他上面讲的是他这个一个是叫一个过错推进的原则。我想请律师解释一下这个原则到底应该是怎么用，举证责任到底在哪一方，如果酒店到现在都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责任，是不是可以直接推进他是全责？
0: 主要就是酒店有什么保障义务，证据谁提供，举证责任在哪一方，暂时是两个问题，对不对？我们稍后如果还有其他我们再补充好吗？
1: 好。
0: 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苏律。
2: 好。对于梁女士提出的这个有个两个问题啊，就是酒店方如何尽到需要尽到哪些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这个1165条的规定啊，还有1198条的规定啊，酒店作为这个经营场所，它是要尽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啊，比如说这个设备的一些排除一些设备的安全隐患啊，还有一些稳定性等等之类。那简单举个例子来说，就比如说酒店大堂中这个地板，如果因为过客就是路人客人过去，然后导致这个因为这个地板湿滑，然后导致滑倒，那这个 明显就是酒店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的保障义务，他应当承担这个责任。那第二个就回答梁女士这个什么如何理解过错推定原则。那过错推定原则的话，它就是对于这个过错一方啊，尤其来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无法去啊，如果无法啊，能够证明其没有过错的话，那他应当承担这个过错的赔偿责任啊。这个过错的推定原则，像是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如上所述，是这样一个意思。
0: 但是有句话在民法典包括诉讼当中也说了，谁举证谁举证。那对于我们梁女士来说，我的孩子因为你们的这挂钩导致我毁容了，我要求赔偿。那从法律上来说，好像谁主张谁举证，又变成梁女士去证明是酒店的过错导致了，这可能反过来呀。
2: 过错推定的一个原则刚好就是举证责任的一个导致行为，导致啊，他就是让酒店来证明他不存在过错啊，就能够免除他的责任。那如果酒店没办法证明他不存在过错的话，那他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这个就是我们所述的这个过错推定的一个这个情形。
0: 也就是酒店得证明他做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是反过来了，就是这里举证的话，相对责任您会相对轻一点。
2: 对，是的。
0: 还然后现在主要是产生了多少的这些费用了呀，梁女士？
1: 现在是产生了7000多的费用。刚开始酒店他是只愿意就是垫付4000，后来经过3次报警，他终于跟他的保险确认可以报了以后，他说那既然我们保险可以报，那他们来去付这个钱。但是后面我们开始换药抗疤，他过几天就要拆线，就会产生大量的费用。这个我已经跟酒店确认了，他说他们问了他们的保险，他们买的保险赔付的额度可能是有点小，或者是覆盖力不足，他们保险不报这方面。然后我说那你们不报，你们保险不报关我有什么事儿？就是那你们也应该赔偿。但是酒店说我酒店的领导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开这么多酒店都是这样子的，保险能报多少就报多少，保险不报的我们也不会赔的。然后他说最多最多，因为经过了他也已经经过了一些调解，最多最多我们给你5000块的人道主义，这个叫人道主义费用关怀费，也不是我们的赔偿费。那我就想问一下律师，就是酒店投的公众责任险或者意外伤害险，它的被保人到底是酒店还是客人？保险的理赔和酒店的侵权赔偿是什么关系？那酒店现在也不同意让我看他的保单，我也不知道他保单会不会过期或者保些什么。
0: 还好今天苏律非常擅长保险方面的一些理赔哈。苏律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1: 太好了。
2: 我刚才也说到了，这个酒店作为经营场所，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造成损害它应当承担这个责任。那至于保险，它是酒店跟保险公司它购买了一个叫，应该一般都是这种酒店的话，一般都是公众责任险啊或者意外险为主啊。那对于这个保险这一块的话，他梁女士及其家属他在住店的行为，他不是一个被保险的那个地位，被保险应该是酒店这一方。那酒店这一方，我们根据的保险法相关的规定啊，如果是这个责任保险的这个被保险人给第三者啊造成了损害了，那么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还有合同约定来进行一个由保险公司来进行向第三者进行赔偿的保险金。那如果被保险人也就是酒店他怠于向保险公司去追偿这一笔保险金的话，那作为受害一方的第三者，他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直接追偿这一部分的这个理赔。
0: 重点就是可以直接找酒店进行理赔。
2: 对，
0: 因为从我的理解哈，你酒店买没买保险，你保险买了多少与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保险公司能直接赔付我那最好，我省事省心。你保险你买的险种，你的投保额低，然后赔付低，然后他可能是只适用什么医保目录内的用药你给我赔付，医保外的你不给我赔付，那不是我一个受伤的客人该考虑的事情。你酒店你没买保险你得赔给我，难道你来一句没买保险我不赔了不管了，你做多少年这个行业多少年也与我无关，你做一天我在你这出事了你得负责，你做10年了 我出事你也得负责，并不是你保险额度多少事儿。我的理解是，我跟酒店之间是签有服务协议的合同的，那构成了服务协议，服务相对主体。我跟保险公司我没有任何的关联。对于我而言，我只找你保啊，你酒店就行了。你怎么去找保险公司？你怎么去跟保险公司谈多点钱？那是你酒店的事儿，不该是我们客人梁女士去考虑。甚至我都觉得不应该是梁女士主动对接保险公司，我对你酒店就行了。
2: 啊，没错，海曼老师说的也很对。那我是认为这个关于保险的一个理赔啊，保险它仅是酒店转移这个承担赔付的一种方式，它不是说全责的一种受让啊，也不是说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保险。那很明显，这个酒店它明显就是在存在一个推卸责任的这种行为。那刚才海曼老师也说到，您和酒店是构成一个服务合同的这个关系，那现在你在酒店受到损害，那酒店作为经营场所，它应当因为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承担一定的一个赔偿责任的。那至于保险那怎么赔啊，赔多少，那这个是酒店问题。假设保险它理赔下来没有办法覆盖您的损失的话，那你还是可以找酒店进行一个赔偿的，是这个意思。
0: 那现在还有一个点哈，我补充一个，然后我们稍后一起来补充好吗，梁女士？我也想想我想到帮您想到的问题哈，您做参考。因为刚刚说到了之前的可能基础的这些治疗，这个酒店已经赔付了哈，或者保险公司也赔付了，对吧？之前的基础的。
1: 对，基础的就做了那次手术的。
0: 好，
1: 对，
0: 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是伤，我看到图片是砸中眉心的位置，一个小女孩啊，眉心的位置伸到了骨膜。什么叫骨膜呢？你摸，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眉骨这个地方，里面是有骨头的，那骨头是外是有个骨膜的，你就想想深度达到哪儿了，那么深的一个深度直接砸下去出血，然后缝针缝了十几二十针，然后以后必然会可能留疤，医生已经说了大概率会留疤的。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作为家属，我作为他的家长，我肯定希望我的孩子不要受到容貌的焦虑，他现在已经上学，有点担心说怕周边小朋友，他们也小，他们可能会取笑我们这位小女孩。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以后的要医美啊，包括可能是什么一些抗疤痕的一些激光啊、药物啊，这些费用肯定比普通的单纯的缝针不发炎那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费用可能是第一，从保险的角度他说不在医保的目录当中，因为医保目录大部分是治病救人急迫的。那我这种后续的这个去疤的抗瘢痕的，但相对没那么急迫，不在保险的涵盖范围之内，但也着实是我在你酒店造成的损害啊，这方面能去主张要酒店进行赔付吗？
2: 我觉得我认为可以啊，因为梁女士和酒店这个是一个人身损害的一个赔偿，那人身损害赔偿是以实际发生的这个费用还有损失进行一个赔付。

0: 目录来进行一个医疗费的赔付，那也是不合理的。在法律上，这种条款一般会视定为这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那也是依法会视定无效的。那无效条款它就无法适用在保险理赔之中。对，
1: 嗯，那是保险理赔啊，那我找酒店索赔是不影响的哈。
0: 对，不影响的。
1: 那还有就是之前来说，从相关的司法判例或者是一般诉讼流程来说，一般支持的是已产生的相关费用。其实梁女士啊，您能预估的出来之后还要产生多少次的治疗，多少次的费用，您能大概预估出来吗？或是医生有给出相关证明吗？
2: 我现在在查，说可能有一些机构可能可以去评估，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联系到。我现在就问了，就问，例如说最做激光可能要几千到一万，然后可能要做类似于5到8次、
1: 嗯、
2: 然后还有这些什么去发膏啊，都还有点张贴呀、啊、要用很多很多，都是400-500块钱一个。
1: 嗯，
2: 然后包括后面我们去医院有很多交通费，然后误工费，还有他的营养费，还有他的心理这一块现在是目前比较麻烦的。
1: 好、
2: 嗯、所以我感觉费用还是比较多的。
1: 其实你主张的也是比较全的了，包括你刚刚说的误工费、嗯、因为正常要带一个8岁小孩必须要家长陪同啊、
0: 嗯、
1: 那造成家长的误工、
2: 嗯、
1: 第二点还有就是这个可能未来会主张一个精神损害的一个赔偿。那小女孩现在这个她的长度是大概多少？因为我看的图是放大的，我说不出，应该是医院有没有提供证明大概多少厘米，因为如果构成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0: 嗯，是的。
1: 如果是数字达到，有吗？
2: 他这个有，但是我找一下啊。他那个鉴定上，就他那个医嘱上面，
1: 嗯，
2: 有写大概会有多长。
1: 嗯，
2: 但是他，我找一下，他关键他还有个深度在里面。
1: 明白。这个是有相关的标准的，这个不怕，只是我们也节目想了解一下哈，知道孩子伤情有多重。就关键就是刚刚那个问题了，那些是预期要消费的产生的费用，一般的法院好像是支持是已产生的费用。
0: 嗯，
1: 那这个梁女士是怎么去维权？是比如说在现在就跟酒店签订协议，比如说

0: 我出完之后，我最后诉讼的时候，我把我所有的误工费，孩子的伤残鉴定，然后包括他的因为留疤，面部留疤也可能构成伤残鉴定的，能见得了。第三，还包括了鉴定费用，第四，精神损害抚慰金，我等等，我全部列出来。那你看看酒店，本来是赔个几万块钱的这个治疗费，到后面。 那梁女士，如果啊工资收入高，你赔的钱可能更多，你可能最后包括伤残赔偿金一次性到位，几万、十万都有可能的。
1: 是的，
0: 那就是这个板上台面之后，你酒店你想想，你要承担的是十多万的一个赔偿和诉讼，和现在几万块钱你个态度良好，买家长一个放心，对吧？两种选择。
1: 对，我觉得梁女士都能接受。对，我觉得刚才韩国老师提的这个主体方式啊，也是合理的啊。通过这个就是一个利弊的分析来看，跟酒店把这个利弊分析说清楚啊，我们其实是家长就是买一个安心啊，能够承担后续的这个医疗费，因为后续医疗费是否产生多少，这个目前来说是没办法确定的。是，
0: 梁女士，您是来广州旅游的是吧？
2: 对，我是来旅游的，他们就是看我耗不起。
0: 然后就是就欺负外地游客，我都没想到这个现象环境和这个旅游现象是这样子，而且是打躲起下。
1: 我想跟仅仅是他这一家，不代表整个广州旅游。我们广州非常欢迎您。如果您说的是属实的话，
0: 我替他觉得对不起您，因为造成了您的在广州的不好的体验和最好不好的一种感受，包括孩子受伤，你说的真的，我宁愿我一分钱不要，我不要受这个伤的。 你给我再多钱，我都不想要，我只要不受伤就好。但事情发生，你给个态度出来也行。那接下来就是几步走。那接下来我们现在从梁女士的角度，酒店方已经很明确了，他也很多态度恶劣到你告我吧，就是这种消极的态度。梁女士现在开始可以做哪些准备？特别是未来还有好几万的这个治疗的费用，我现在要做些什么东西呢？梁女士的话，
1: 明白。刚才如果是刚才也说了，如果是酒店方啊持续还是这种态度比较恶劣这种行为的话，那我是建议梁警就是将保险公司以及酒店方啊共同列为被告，提起一个民事诉讼。两方，对，两方提起一个民事诉讼，然后列为一个共同被告，然后后续申请相应的司法鉴定啊，对于这个女儿是否这个构成伤残等级进行一个鉴定啊。
2: 然后现在就是要固定你的，您手上一些证据啊，比如说你提到的这些报警回执，还有一些医疗费的这些发票报销等等之类的，这些都把这些证据固定好。对，
1: 嗯，
2: 对，我现在很想问，我想问我缺了什么证据？就是我现在有报警回执，有医疗方面的病历，有孩子的照片，有酒店的监控我已经让警察取了，然后还有一些图片什么的。
0: 其他的倒就是这些东西，
2: 病历那些发票有吗？
1: 有，也有是吧？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也，刚刚说到报警回执、医疗的病历、发票，还有照片，还有跟酒店方的对话记录有吗？
2: 有，我跟他的聊天记录都有。
0: 好，在聊天记录也明确酒店说了是他们的问题，对不对？
2: 他聊天记录说的是。
1: 只能保险赔付那些明确告诉我他们的保险赔不了，他们也不赔，最多给5000块。
0: 好，然后
2: 告诉我可以走司法途径。
1: 那从某种程度上哈，就是酒店从来没否认过这个事实，他在酒店里面发生的了。可以这么去理解了哈，你说放到法庭的话，也叫做一个高度盖然性了。那还有就是刚刚说到梁女士哈，其实是大晚上发生的事儿，我的治疗并不是在三甲医院，我是在一个专门的美容的一个医院，当然也是有注册这个资质的啊，一个美容医院，这个也是有效的，对吧？
0: 是的，
1: 是的，
0: 也可以哈。
1: 对，因为这种是一个紧急的救助行为，他没有一定说一定要去三甲医院才能实施这个紧急救助行为。那自发突然，那去到一个美容医院进行实施一个紧急救助行为，就产生医疗费，那我们认为它也是属于实际发生一种合理的这个损失
0: 这种方式的话，他可以通过先提起诉讼啊，然后让法官来介入，进看能不能促成双方这种调解。也就是说刚才说的，让酒店啊，让家长啊买个安心啊，双方促成个调解。因为很明显，这个梁女士她并不是说要跟酒店怎么样要掰扯到底或怎么样之类，她只是想要买个安心嘛。对，所以我认为是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对，先诉，通过司法程序啊，先行去看。

0: 们让法院向酒店方释明这个一些利弊关系，然后来促成这一方面的调解。对，
1: 那主张额度咋填呢？
0: 主张额度的话，可以先填一个大概的一个数额，
1: 包括预估的。
0: 对，预估的可以，预估可以等那个江公的鉴定报告出来等等之前再来进行个填写。
1: 嗯
0: 啊，可以先就比如说刚才所提到的一些医疗费已经产生的啊，有一些发票可以证明啊，还有一些误工费啊，以及交通费、住宿费等，这些可以进行相应的，就是先列明这个清单啊，然后先行诉讼。后续的话可以申请相应的司法鉴定啊，等鉴定报告出来之后啊，就可以把相如果构成鉴定啊，构成伤残的话，那就可以进行一个计算伤残赔偿金啊，列入这个诉讼请求之中。
1: 梁女士，这样我个人几个建议，您仅供您参考，您听着看看哈。第一个点，
2: 好的，
1: 我节目之后，我们再跟我们另外的同事，广东民生热线同事也进行下一步的商量，看看能不能在上一次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然后民生热线栏目主持人尝试去联系酒店方，看酒店方现在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尝试，我先去跟其他主持人沟通啊，因为包括他们的广东民生热线也好，给个说法也好，很多的投诉选题是有排期的，如果近期能排，我去跟他说能先排上去联系酒店方，这是第一种尝试哈，看看酒店方能不能开这个连线的当中，他们能不能第一承认错误先，这是第一点。第二，暂谈赔付，这样对您后续的这个赔偿啊、取证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好，第二点，我节目之外两档节目我们合作完之后，我会把您的投诉编号，您应该可以看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上面，您应该显示是已审核，然后是节目组跟进。那节目之后我也会帮你转派月省星，因为这个事儿说真的，我酒店的管理哈，我不是特别明晰，它应该除了归市场监管的部门管理之外，它应该也受文旅部门的监管吧。
0: 嗯，是的。
1: 对，那就看月省星会转派到哪个行政管理部门。你有找过行政管理部门吗？
2: 我已经打了12345广东的12345，但是呢他一直还没有回复。
1: 好，
2: 而且我打电话去跟进过，他说不知道是转给住建局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你住建局。这也是我想问律师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涉及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未成年人的保护权益，以及我们对我们的法治社会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威胁，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肯定是会例如说向媒体曝光，并且会走到国家级的一些机构的一些信访之类的，我会采取各种这样的手段，并且我也正在找律师了。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些到底该涉及哪些部门，就是我得去找涉及哪些政府部门的沟通，然后这样子的话我好去找这些部门进行一个维权。
1: 除了世间文旅，还有
0: 还有可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可以进行一个
2: 消费者权，
0: 对，消费维权。
1: 12315对，文旅部门，世间局。
2: 好的。
1: 我们节目之后也帮你转办，然后看月省星会分派到哪一个部门，我们也一起来关注。
2: 好好好，
1: 因为就是除了您的手机，您应该在，我暂时这两天我先不转办哈，先看我们其他同事能不能一起跟进，两个档节目一起跟进，这是第一点啊，我不能确定，因为得看排期。第二点，两档节目如果都跟进完之后，或者他没有实在没有时间上排近期排上的话，我就先帮您转办月省星，您通过小程序可以一见就看到他的一个进展了。那可能三四天，也可能一个星期才能给到一个回复，比如说转办到哪些部门，而且您已经找过12345，他很有可能会认定为重复工单，我们具体看情况。然后实在不行，最后一步才是诉讼，以诉促谈。我诉不是目的，是为了告诉你酒店我认真了，而且有个诉前调的阶段嘛，那就诉前调由法院组织我们双方去调解。而且说实的，您又不是在广州，你也是过来旅游的，后续的话其实维权成本挺高的，

0: 为一个备用，因为可能您后续最不济的情况，可能涉及到诉讼嘛，对吧？我们先切出去给您做参考备用，好吧？好，那后面保持联系。嗯，好好好，我还能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1: 您问，嗯，
0: 还是时间啊？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酒店有个主张，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女儿自己拽掉的，也可能是家长监护不严，就是她可能往这个方向走。我想问一下，在这种情形下， 法院是不是会支持这种主张？我先描述一下，就是他，他是说，我可能不在旁边，但是呢，但是我们监护人是在旁边，就好像从高空掉下来一个坠物，我没有办法预计到，就好像我跟我女儿走在外面这种从顶上掉过东西下，我没有办法预计到，这应该不能算我们的监护责任吧？
1: 嗯，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他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我女儿拽掉的，但是现场那个警察勘探证明能够看到 这个安装的位置呢，那个挂钩很重，而且很高。然后我的女儿只能拿到这个挂钩上挂着的那条很轻的浴巾，或者是那个衣服。那她不可能单纯靠手拉扯足以产生让这个金属件连个把体的物理力量，更别说如果说是孩子，如果是我正常一个成年人去用力拽这个墙上固定好的挂钩，它也不应该脱落，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酒店这个 这个金属块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螺丝来固定这个挂钩，我就想，就是我这三条是否能，能够去反驳这个企业的这个主张，然后正常司法判例上会不会站在，就是认不认同我的这个主张，会不会反驳企业的这个主张？
1: 嗯，啊，那根据梁女士，对这个 这个事发的时候，一个过程的手术啊，我认为梁女士所述刚才三点是合理存在的啊。首先，这个挂钩，她一个8岁女童，她是有多大的一个力量能够把这个拽掉？那肯定是不符合常理的，对吧？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家长是否尽到这个监护的这个义务啊？那我觉得她在这个案件中，她不属于这个有没有去要考量这个情形之一，因为是在酒店
0: 是在酒店的一个卫生间浴室里面所发生的，那你不能说我没有尽到所谓的这个监护义务，你就会减损你的这个责任啊，而且这跟监护责任它是没有任何的，我认为啊没有任何的关联，在这个案件中是这个意思。
1: 嗯
2: 嗯，
1: 这也可以稍微放一下心哈，
2: 对，
1: 梁律师。
0: 哦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假如我坐飞机过去，他能假如他败诉，他会付我这些费用吗？
1: 主要是这你刚刚应该说是这个交通费，那他会摊考一些这个一些标准啊，来支持合理的一些部分。对，就是您可以先都主张是一回事，最后怎么判得要看法院的法官了啊。就是比如说你产生的，比如说诉讼的费用啊，请律师的费用啊，那一般来说比较难得到支持啊，特别是律师的费用，除非你们是之前的协议当中包含了。
0: 律师的不用我自己付。
1: 对，就是不用。对，我们这个是最之后了，我们先尝试看看能不能依行政管理部门能够跟进，能够促进调解。第二，看看节目组能不能继续跟进，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酒店的有效的回复，好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治疗周期也挺长的，就我们也不着急，但是这个态度其实的确是让人觉得恶心了啊。如果说属实的话，才这么去 这么心疼的，都能理解好吗？我们暂时先连线到这儿，好吧？我们酒店电话留给您做备用，好，不客气啊，再见。辛苦导播老师把那个酒店的联系，不是酒店啊，这个我们的具体的律所的联系方式啊，留给梁女士作为一个备用。那如果之后我们能够尝试联系酒店方的话，我们也会联系梁女士，看看能不能提供酒店方的联系方式给我。时间到这个49分了哈，那个暂不接 接下一个电话了哈，不用接下一个电话了，因为时间不够长，对他来说，我可能讲两三分钟他也不够用啊，他说不清楚。但这个事儿其实我们更多的想跟咱们的苏律师去聊哈，说真的，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出去旅游，旅游之后呢，其实像刚刚梁女士所担心的，就是举证责任的一个问题啊，包括因为事情是在酒店里面发生的，那像酒店方为了摆脱自己的责任，我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小孩在挂钩上面吊着了呀，在上面玩啊甩呀，然后 砸下来的了，这个东西房间里面又没有监控，又是那个问题，就举证的问题，我很难去证明。那酒店说实在的，你说酒店要去证明自己无责，哎，好像有，他也主张不过去。那这个到底怎么办呢？就是会不会家长对于孩子，特别是未成年孩子，8岁的孩子，负有管理责任，他又会拿以此作为一个抗辩理由呢？
2: 嗯嗯。
1: 我是就通过两。

0: 如果是这个案子来看的话啊，
1: 嗯。
0: 那酒店方他能够举证，就是他不存在一些不存在不存在一些没有不存在啊，已经具备的，他已经尽到已经安全保障义务情形下，他是可以不承担责任。比如说他每月或每日啊，每月每日他有进行一个设备的这个检修啊，都有一些详细的记录在案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免除这个酒店的责任。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在经营场所啊，因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话，那应当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它是这种一个侵权责任，它是属于一种过错推定责任
1: 嗯，
0: 啊。那过错推定责任，那作为酒店等经营场所，它应当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没办法证明它不存在过错的话，那它就应当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法律所规定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说，为什么今天用了很多的时间去跟我们梁女士去说哈？因为包括我们提供了很多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诉讼。说真的，有个词就叫以诉促谈。并
0: 对，
1: 不是真的为了等待一个法院的判决，而
0: 是
1: 是告诉对方我的态度很坚决，我要坚定去维护我自己的合
0: 合
1: 法
0: 法
1: 权
0: 权
1: 益。
0: 益，嗯，
1: 对，那如像刚刚说的，如果你愿意好好跟我谈，你付个治疗费我就算了；你要不跟我好好谈，你要耍无赖，然后说等诉讼，那我所有东西全部加上去给你，而且这些都是合理的支出。
0: 是的，是
1: 就
0: 的，
1: 是有可能得到法院支持的，
0: 嗯。
1: 那你考虑一下未来可能支出的成本，和上了法院之后，你的这个工商登记信息很有可能，这个在各个平台上面你会显示到有一个争议。
0: 对，有涉案的信息啊，有这个一些自身风险的一个披露。
1: 对，
0: 对，
1: 那我作为一些包括游客，我也可以在我的这个预订的平台上面去留言反馈，遇到了一个情况，对你酒店产生的影响是远远大于你仅仅支付医疗的一个合理的费用的，
0: 是
1: 那
0: 的，
1: 产
0: 是的，
1: 生影响其实是更大的，没
0: 对，
1: 有必要。评论区其实很多人在留言，我看到了很多都是，比如说有刚刚说的梁女士的家人，然后还有我们的老听众朋友们一起在讨论这个事哈。其实这就开始有点小小的争论起来了。我觉得其实不用着急，我觉得我非常欢迎这种大家对于一个法律案件去各抒己见，提供自己的一些法律观点和自己的疑难问题。很多时候，一个案件的讨论不仅仅是家人和投诉人给我们提供一些疑问和问题，而更多的是进行当中，我会看到网友评论把问题同样也抛给咱们律师，希望一个案件能够折射出很多有可能发生的事儿，我们未来应该怎么去面对，如何去处理，如何去维权，能更好的保障权益。而且梁女士其实今天想的非常的细，她查了相关的法律，
0: 是
1: 还
0: 的，
1: 想过酒店方会有什么样的抗辩理由，然后
0: 对，是
1: 咨询
0: 的，
1: 咱们律师，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推翻她的这些所谓的狡辩的语言哈，加双引号，对吧？好，评论区看到很多人依然在留言，然后就讨论这个事儿。包括我看到有的朋友就是一位也是同样当母亲的，看到孩子的头部受伤，我实在没办法去给大家展示。一涉及到隐私权啊，肖像权；第二，那个伤口挺血腥的。

情而影响到大家的一些心情哈，相信后续会有妥善的处理的。那么节目之外呢，需要找到咱们的苏律师的哈，可以找到我们苏律所在的律所之恒广州律所，联系电话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进行这个咨询。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影声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形成投诉编号，我们才能更有效的去帮助到各位。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啊，明天中午是预告一下，明天中午的主持人是小杨啊，那么明天中午同样时间

0: 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去揿掣，仲要吵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
1: 唉，
0: 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咁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1: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大佬开灯啊，可能咁先得嘅。
0: 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
1: 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0: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1: 系，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坡道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惊跌亲啦。
0: 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
1: 嗯，
0: 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1: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啊，佢唔系一个普通 cam 嚟嘅，系有 AI 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咧，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0: 呢、這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1: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啲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0: 咁即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1: 诶，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咧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噶，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咧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嗱，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咧，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0: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适老化嘅方案嘅话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202062320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

0: 点七的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根据中央气象台观测，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在今天11点前后在广东省吴川市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6级，预计该低压在登陆后将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受福和带和紫檀的影响，今天广东仍有明显降水，湛江茂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阳江云浮清远和珠江三角洲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雷州半岛和北部湾海面有6到9级阵风。云浮台报道，今年上半年云浮加工贸易稳中有进，韧性凸显。根据海关统计，全市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达9.73亿元，涵盖玩具、服装、电子、铝材等多个品类，其中玩具产业表现亮眼，进出口额2.45亿元，同比增长58.1%，成为外贸增长新亮点。河源台报道，河源市快递进村攻坚行动和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全市所有1251个行政村实现至少一个通达兔品牌快递服务全覆盖。目前河源市1086个行政村通过快递企业快快合作实现进村，26个行政村依托邮政网络实现邮快合作进村。针对覆盖难度大的139个偏远行政村，通过快件转递邮政的邮政兜底模式，保障服务做到一个不落，村村通达。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4场比赛将于本周6开战，8支球队将为4张8强门票展开最后的争夺，球赛门票预约将在今晚22点截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于8月24号到25号组织陆军、海军、空军部队部分兵力进行了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全程安全顺利。当地时间25号，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与家人失去联系数日的25岁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遇害，一名30多岁的男子因涉嫌杀人被警方逮捕。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他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内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 合，且又避免了二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5: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0: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5: 哎，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添了不少糟心事儿。哎，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0: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

0: 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1: 哎，那吴永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敢婚新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0: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吴永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吴永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假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一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1: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1: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吴永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0: 是的，咱们吴永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 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

0: 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0: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除味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除味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除味修复，是吧？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要一两万，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0: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吕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0: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哎，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0: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

0: 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
1: 嗯，
0: 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
1: 挺好。
0: 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0: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紧你的装修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了。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了。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2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法。

0: 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百分百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 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0: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的，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1: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
0: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三个名额，越秀区两个名额，天河还有四个，海珠还有三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34，欢迎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
0: 非常的希望哈，能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呢遇到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在广播端收听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广州 FM91.4， 其他地方频率稍稍有所不同哈，但是咱们的老朋友呢已经习惯于说用这样的方式来收听了。我们还更希望呢可以在视频的直播间来见到大家，那您可以拿出手机，然后呢打开抖音或者视频号或者微信的视频号哈，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哈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搜索了广东新闻广播，这个时段就能看到咱们正在直播的链接，可以点到咱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呢可听可看更可聊。我们说到的话题有兴趣，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直接留言。另外呢，欢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帮我们点点赞，帮我们关注关注上面的左上角的账号，增加人气
1: 按钮。
0: 对的对的，然后还欢迎呢逛逛咱们的小黄车哈，今天有特别好，也有很多特别好的东西在等待着大家，特别是在最后几个链接哈，给大家上了几个傲雪的福利品哈，像是洗凝珠啊，9.9元你能买3袋，能买30颗，这跟市面上很多的这个洗凝珠相比哈，不要太划算好不好？
1: 对，而且就一下子承包了你一个月的洗就是那个洗衣液的量
0: 都不止吧？
1: 如果
0: 30天哦，你每天都洗的话，
1: 差不多，对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而且只需要9.99元，
0: 关键它洗衣的效果也非常的值得期待哈，除螨，然后还能99%的除菌，味道还很清新，而且很可爱，是一个爱心洗。

0: 是雨季又来了哈，然后呢，这个天就时而阴沉，时而下雨的一个感觉，
1: 散装雨又来了。
0: 对，但是这个天气可能真的还要困扰咱们一段的时间哈。来关注天气的最新信息，台风紫檀在25号的傍晚呢，是在海南省的昌江县哈沿海地区登陆，而在今天的凌晨3:25左右，又在咱们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的沿海再次登陆。这还没完，预计呢已经成为热带低压的紫檀，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会继续减弱。而在26号中午前后呢，会在湛江到电白之间的沿海地带再次登陆。一个台风登陆了三次，
1: 它也是挺累挺的。那说到这个紫檀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那在26号，也就是今天，我省大部分的市县呢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就降水会有所减弱，而到了28和30号两天，那受到台风沙德尔的环流影响，那粤北呢和南部的沿海市县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那从最新的预报上来看呢，两个台风将带来的降雨过程中间的间歇性的可能呢会比预期要短，也就是它可能雨连着雨又连着雨。
0: 是，本来以为中间能挺一挺，
1: 稍微停一停，
0: 停不了多久，
1: 就是它没给你时间喘口气休息一下。 对，
0: 就来了。
1: 所以在未来的一周的时间当中呢，可能仅有本周五的雨势会相对的要弱一点点。
0: 然后就都是下雨的过程，尤其是下周开学了，我觉得在开
1: 神兽归笼了。
0: 对，关键是在下雨的时候送孩子上下学哈，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令人觉得很困扰的事情。
1: 是的，
0: 只是希望这个好雨知时节哈，孩子上学呀还有放学的这个时间能不下或者少下。比如今天早上的雨我觉得就还可以，我起来的时候7点多的时候发现雨特别大，而且就有点像是它要赶工期的感觉，就是一下子下的超级大，想把雨都泼出来，然后这个它就赶快下班的感觉。然后果然下了一会儿，下到了没到8点的时候就停了，还不影响上班。我觉得这种雨就是挺不错的，
1: 它是个乖乖的雨。
0: 咱们现在附近的天气怎么样，欢迎跟节目一起互动哈，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关注一下具体的气象预报。那么广州市气象台就预计说，未来两天咱们广州易发局地的强降水，市区呢8月26号有中到大雨，局部还有大暴雨，那27号会有多云的天气，有雷阵雨，局部大雨，8月28号的时候呢雨势会稍稍的有所减弱。
1: 是的，那再看一下省里的情况，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那26号呢广东仍有明显的降水，那到了27号，广东的中西部的市县呢是以雷雨天气为主，而到了28号呢，就像刚刚说的，受到了台风沙德尔的外围的环流影响，那广东的东部市县呢会有中雷雨。不过这个沙德尔登陆之后呢，对我们省的风雨的影响呢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
0: 下面再跟大家关注一件城中盛事吧。那么广州人终于等来了不用凑长假不用跑远郊抢票的音乐新地标，8月25号广州音乐公园正式开园，位置啊就在咱们天河的奥体路黄村地铁站出来走几步就到了，交通也特别特别的方便。
1: 那作为广州首个主打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公园，它直接是把听现场从1年等2次的音乐节变成了下班顺路就能拐进去的日常，那不需要特意的调休，不需要挤几个小时的地铁去远郊，下班吃完饭晃过去你就能蹭到 live 的氛围。
0: 是的，咱们看到整个园区哈，足足面积有10万平方米，配置呢也相当的实在。比如说呢，能容纳数万人的超大型的主舞台，还有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还有逛吃一体的音乐主题的商业街区。开园当晚，湾区流行音乐业像是曾比特呀、梁珊珊啊等等的湾区歌手轮番上场，经典的粤语金曲和本土的原创歌曲连轴转，台下哈经常是响起大合唱的 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直接是把现场的氛围拉得特别的满。
1: 是的，那后续的活动日程呢也早就安排得满满当当，像是中秋的音乐园游会、国庆主题的音乐节、 cosplay 的音乐专场会陆续的上线，那以后

0: 后不管是想专程过来听一场高质量的演出，还是周末约朋友过来逛逛潮流的集市，吃点特色的小吃，甚至呢只是下班想要找一个热闹的地方去散散步，那这里呢都能接住。那这一下我们广州人的夜生活和周末的清单里面呢又多了一个实打实的音乐好去处。
1: 感觉奥体那边是属于那个爱听音乐会的人的一个特别熟悉的地方，是不是？好多那个著名的音乐会，那个著名的歌手来广州，好像都是在那儿办，是不是？
0: 因为他那个场馆大嘛，所以就他那个现在，而且现在那些歌手的舞台也是舞美越做越大，
1: 绚烂，是吧？
0: 对，所以他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然后他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场馆来承接住这一些。那奥体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但确实。略有点远了，对于就是可能住在广东的南面的这一些市民朋友们来说，去一趟确实还是需要费点劲儿的。
1: 但是有地铁就还好吧，
0: 对，有地铁就方便很多了。
1: 可能就是大家群众基础还挺好的，都知道这儿演出多，然后在这开一个音乐公园，时不时的有点这个音乐节的感受。
0: 而且他那个只要是开演唱会的时候，他专门有一个停车场，他是可以免费停车的。我觉得这
1: 可以
0: 就更方便了，就是。能再省一点这个停车费，这简直就是福利加码再加码。
1: 年轻人应该挺喜欢这种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个气氛，是不是？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了一定年纪，我觉得有点吵，会吵吗？音乐节？
0: 其实我觉得还好，主要是你融入那个氛围当中，你说不定也会成为那个吵当中的一份子。
1: 主要可能是在今天上班的时候提起这个事儿，老是觉得有点提不起精神，是不是？但是到现场啊，那种氛围，就各种的这个音乐表演啊，各种的小吃，感觉应该还是相当好的。感觉咱广州又有一个新的哈地标性的。是一带朋友去逛的一个地方，是不是？
0: 对，就是大家这个周末如果要出去玩，又多了一个好去处，然后也不会说是不知道去哪，或者就是担心那边无聊怎么的。那这一下子就是怎么都可以，又熟悉，然后又有东西玩，然后还有东西看，
1: 是
0: 还是方便的。
1: 对，然后有朋友求讲解47号和48号哈，手边有个47号，给大家拿来看一看。
0: 对，47是来自列电的这个手持的小风扇，而48号呢是可以放在桌面的立式的这样一个静音风扇。
1: 是，其实如果说这个清凉的效果的话哈，我更推荐这个48号，因为这个48号呢，它吹起来的话风会更大一点，而且您说这个风大可能不方便携带，这个非常非常的轻，而且它是一个三脚架的设计嘛，平时这么拿也很轻便，而且就是你把它展开一个三脚架，你想放哪儿就放哪儿，
0: 非常的稳。
1: 对对对，非常非常的稳，好用到我们有一个阿姨哈，有个阿姨的听众，她一下买了3个，就是家里放一个，然后呢，还给儿子一个，然后呢，还给这个好像另外那个家里也放一个吧，
0: 反正就是来回回购了3次，然后就逐渐这个好用，而且它还，我觉得它有一个稍微我喜欢的一个点，就是它上面可以显示它当前的电量。然后它的风速情况，然后还可以显示你有没有充满，你也就不用担心说啊，就我这个电充了那么久到底充满了还是没充满，或者就是我这个电还剩多少，会有一些电量上的焦虑，你就可以不需要有这个焦虑，你能够直接就看到它下面刚好有个那个显示屏。
1: 是，这个已经放我们直播室有2月的时间了吧，电量还是53%，而且这个
0: 非常
1: 非常的静音，它这个风吹起来，有的风扇就感觉那个风特别的硬哈，但这个风吹起来就特别柔和又很凉快，关键是哪儿都能放，真的是又轻便又小巧。但是对比47号来讲，47号的一个优点呢，因为它小嘛，它直接可以挂脖子上，挂脖子上你就可以就是在外面你拿到哪儿，然后手持就到哪儿吹，然后那个也是风会比较柔和，比如说像是小孩啊，我家小孩就买了一个带到学校去了，因为学校有的时候空调他觉得不够凉，然后他一定要自己带一个小风扇哈，自己再凉快凉快。虽然说现在好像属于节气上属于秋天，但是广州还是挺热的，是吧？
0: 没到秋天，就是我觉得没到体感上的秋天。就是现在，虽然我前几天我去刷那些一些网络直播平台，我发现他们有一些服装店已经开始做起了秋装的直播。我当时还觉得震惊，为什么现在就要开始做起秋装的直播？
1: 反正最近还是挺热的，咱们还需要风扇。69号这个手持的风扇就是小巧，这么大一个，然后它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特点是 是它那个风扇的头啊，跟很多小风扇相比呢，它是可以就是折叠的，可以完全180度折叠。
0: 它可以这样打起那个头，然后你就能把它放在桌子上，它就
1: 是的是的
0: 那个面就能朝着你吹。
1: 嗯，
0: 就不是说一定要手持的才行，或者只能立的放在那里，你可以把它稍微头朝着你打起来，这个一下子找不着那个样品在哪儿了。
1: 对，就一个是风吹起来比较柔软，比较舒适。二呢，咱现在说的是这个手持的小风扇哈。第二呢，就是它很小巧，而且可以折叠。然后第三就是它的细节做的哈，你看它的扇叶也好啊，还有你看它的结构也好啊，这个塑料用的特别特别的扎实。列电品牌的，这是47号。然后48号呢，就是我眼前的这种哈，比手持的风扇要大那么一些些，但是它就好在呢，风会让你觉得更加的凉快，而且非常的轻便，还静音。而且很好的一点就是，你把它想往哪儿搁就往哪儿搁，把这个三角展开哈，无论说你在厨房里，甚至你在洗手间里，或者说你在学习的时候，
0: 都是可以的。
1: 对，把它绑在你身边，哪怕出去玩的时候去趟公园哈，把孩子热着，你也可以把它带上，非常非常的轻便。然后也是你这个公园的椅子上啊，孩子哪儿特别特别的觉得热的话哈，你把它打开，这清凉立刻就来了，风吹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然后这个48号它是有199档的这个风速可调，但是手持的那个呢只有100档，这个就是两个的区别。然后他们俩都是有这个电量的显示、风速的显示和充电的提醒，这些都是有第一。
1: 我觉得100档也不能说只用吧，100档已经挺厉害的了。
0: 这100档吹起来其实风力也是不小的。
1: 对，就是你想轻微吹它就轻微吹，你想重重吹它就重重吹，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以前咱那个家里的大风扇都是挺笨重的，是不是？
0: 对，然后它这个就是轻便一点，
1: 轻便，想往哪儿搁就往哪儿搁。
0: 以前那个风扇你也不能放在桌面上，但是如果你有时候那个桌面上需要放一个风扇，这个就可以立在这个桌面上。
1: 而且你把它脚收起来的话，你还很好收纳，立刻它就变小了。
0: 对，就是可以根据使用的场景去进行一个选择和下单。那个47和48号，然后感谢这个四叶草下单了2号这个风行的牛奶。风行的酸奶
1: 、这个近期咱是推出了一个限量的优惠哈，因为平常39块多，38块多吧，只能买到3组，咱现在能买到4组，一共是12瓶，
0: 12支。
1: 这个我喝了之后，我就很惊为天人的一个酸奶产品，我觉得加柑橘的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小黄车里还是好多东西哈，大家可以随时看一看，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点下面的求讲解。来说一件今天上了热搜的事儿哈，今天是请3天假，连休13天，直接冲上了热搜。在咱们还在工作的时候，说说这样的消息，感觉特别的提神，是不是？
0: 会不会觉得就是工作都有了劲儿了？
1: 是的，幸福好像就在不远处，
0: 有望了。
1: 是，咱快进到8月了，是不是啊？快进到9月了，是不是？咱们如果说翻翻日历，会发现哈，中秋呢在9月底，然后跟国庆假期就隔了那么3天的时间，
0: 非常的短。
1: 是的，是的，9月25号到27号中秋连休3天，就不用调休。然后呢，10月1号到7号国庆是休满7天。你要是把中间这个28、29、30三个工作日给请了个假，那等待你的就是超长的13天的假期啊！你想想，比这个春节假期都长不少。
0: 我觉得
1: 接近2周。
0: 对啊，这一下子你长途旅行、短途旅行都可以了，而且还能给你留几天休整一下。所以这个消息刚一传开的时候呢，这个评论区里面也是分为了2大阵营，
1: 是
0: 一边是像我们一样按耐不住的行动派，然后就当场翻出了压箱底儿的这些旅行的攻略，像是想要去新疆去看看秋景的，然后去云南去逛一下古镇的，然后可能把这些旅行的线路都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已经过了3遍了。但是另外一边呢，他可能就比较现实一点，就是属于清醒派，然后他就直接是泼了一个冷水，就是说哪里有说我想请这3天我就能把这3天请下来的，这3天上班我这个工作我交给谁去做呀，这3天的工作也不能说我因为我请假就不存在呀，而且我请了这3天我的年假也得够啊，那不然的话这3天哪请得下来呢，而且有 一些岗位呢，他可能是请假是需要提前半个月打招呼的，所以就还是有一些清醒派在下面发出了一些清醒的留言。
1: 提前半个月打招呼，其实现在开始计划还来得及，三天听起来不多是不是、但关键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连起来哈，13天都不上班的话，真的就有没有一种岗位能存在你13天都不来的情况。我就经常每年看到大家各种这个拼假，我觉得今年这个听起来还是就是可行性可操作性比较强，毕竟就真的就只隔3天，但又放眼事实的话，老是觉得这个拼假的一些攻略不太现实、
0: 对，
1: 真的不太现实，
0: 还是需要依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去进行一个操作、
1: 对，
0: 确实就像他们说的，你3天的那个工作也不是说因为你请假它就不存在、你还得去安排人去对接、然后你说不定你整个办公室里面10个人9个人都想着拼假，
1: 那你说有没有公司就善良一点，直接把那3天放了得了？
0: 那希望这些公司的老板能够听着。
1: 但是如果说一个公司能够连续13天都不上班的话，那这个公司的业务就可想而知，不是非常非常的充足。
0: 也有可能像电视剧里面演的，就是有一些老板就觉得，哎呀，那既然大家都想，那就干脆都这么安排。于是乎，在9月头，先把这3天的工作都给大家安排满了。
1: 到时候给大家放个大假。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办法真的是挺好，
0: 也可以是吧？
1: 就是想法真的是很好，不知道有没有真的能实操到这种的哈。哎呀，所以就是还是挺多人对这个假期有很多的期待的哈，就是开始做功课呀，然后去询问一下哈哪个线路啊，现在什么样的价钱啊，特别像是新疆啊、西藏啊、甘肃啊这种，就是
0: 长线，
1: 特别对于这个咱广东的朋友来讲，离得比较远的哈，这长线目的地会比较抢手，特别是带着一家大小，然后最好领着这个小朋友去这些地方看看。好像在这个国庆啊，这个中秋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天气也比较好，不冷也不热，是不是？
0: 对，就早一点就太热了，晚一点又太冷了。
1: 哎呀，这个时间刚刚好。
0: 对啊，这是说的我现在就想动了，
1: 心动了是吧、
0: 但是呢，也要给打算拼假出行的朋友们要提个醒，那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庆7天它的小客车的通行，高速通行它是有减免的，有免费的。但是呢，前面几天的中秋假期和你请的那3天，它高速是不免费的。所以如果有要自驾出行啊，或者是包车出行的朋友们，可能需要提前规划好这个错峰的路线，也避免就大家都堵在路上了。到时候可不能在这个路上一起打羽毛球、打乒乓球，这样太浪费时间了。而且这个中秋假期大家都喜欢吃一些月饼嘛。
1: 哎，对对对。
0: 然后现在又是这个开鱼了，海鲜这些海产品，大家也是吃之前可能需要收一收，这些好吃的也别一顿猛吃，吃多了可能也会造成一些肠胃上的不适。舒舒服服的是最好把这个超强的假期玩明白的其中一个好的一个方式。
1: 我还是特别想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历年来哈有拼假成功的，或者说这个假期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
0: 是的，
1: 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开始间咱们广播节目会有一些整点新闻和公益广告哈，咱们在广播端要休息一下，那么在视频端呢咱们不要停，欢迎呢一直通过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在线上接着聊。

0: 张苏格拉底。
1: 我梦墙啊，列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嘛，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2: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咧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1: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2: 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1: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噶。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2: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1: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2: 啊。嗱，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就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嘅。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1: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啊。
2: 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面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1: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3: 北京时间14: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将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发布会上说，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东莞台报道，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举行。本届展会参展阵容成色十足，台湾22个县市全部参展，同时集结福建、江西、山东、广西、湖南、江苏、四川、海南8个外省专馆，省内12个地市专馆，还有东南亚台商、港澳台商、东莞各镇街企业组团亮相，参展圈层更广，产品品类更全。清远台报道，近日清远市第一批新能源船舶补贴资金发放到账，首批新能源船舶共享受国家补贴资金1393万元，通过政策激励，加快淘汰老旧船舶，推动内河航运向绿色高效转变。北京时间25号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发布中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中国乒乓球队男女单打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和孙颖莎领衔出战。此前因伤缺席多项赛事的梁靖昆也将回归男单赛场。最终种子排序将根据抽签时世界排名决定。根据印度海岸警卫队的消息，近日一艘名为海洋赢家号的货船在印度洋孟加拉湾倾覆沉没，船上共有24名船员。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人员25号表示，大使馆已经要求印方全力协助搜救。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工作人员确认，日前获救的2名船员是中国籍。根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过。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一起共同细细的去品味。欢迎来到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马林，
3: 我是方子，
2: 欢迎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咱们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有趣的有用的那些事儿。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得到，那么在视频端呢，您可以打开手机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或者是视频号，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一时段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了，可听可看可聊。然后呢我们小黄车里还有不少的好东西，吃的呀用的呀，特别是各种低价的呀，总有一款哈适合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可以去逛一逛。如果说有喜欢的呢，如果说有想了解的呢，可以点下面的点讲求讲解，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哈。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新闻吧，就说说这个学习的事儿。
3: 学习的事儿，
2: 那大家平常这个学习热情高不高哈？然后最近呢，有一个学习热情特别高的一位女士哈，上了热搜。但是呢，这个学习热情高呢，太极端的话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哈。有位浙江宁波的王女士，20多岁哈，从小就是妥妥的一个学霸。毕业之后呢，进了大厂，哎，好工作，月薪呢有2万多，咱说也是个妥妥的高薪，是不是？
3: 对。
2: 但是最近呢，遇到了单位哈，要裁员，裁一些人。于是啊，这位20多岁的王女士直接就焦虑感拉满，怎么办呢？就想靠着疯狂的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然后准备跳槽。结果呀，这个一学得特别特别的上头，很多东西明明感觉自己已经学会了，但是就是觉得没吃透。网课哈，反反复复拉着进度条哈，一遍又一遍的看，读过的知识点反复的背来背去，每天硬是熬到了凌晨5点还不肯离开他的书桌。家人就劝他说别学了，这都早上5点了。他说不行，我今天的学习任务还没做完呢。
3: 这位王女士如果套用了这位王女士身上，那这位王女士的家人应该会非常的开心。
2: 这位王女士前途无量，是不是？
3: 对，
2: 王芳子女士。
3: 就是两位王女士的家人头疼的事儿不一样啊。说回刚刚那位王女士啊，那一位王女士头疼的呢，就是她需要逼着自己的父母配合自己的这个确认仪式。怎么说呢？就追着问她，你说我学会了没？那如果这位王女士的父母随便说了一句学会了，那根本过不了关。必须要严格按照她指定的一些话术，一字不差的进行一个复述。那不满意的就需要反复的重说。那白天是连轴上班，晚上再熬大夜学习。所以呢，没有撑多久，这位王女士的身体就先亮了一个红灯在那。
2: 哎，是，就是咱们这么一描述哈，大家也觉得这事儿好像不太对劲儿。爱学习是件好事，但是学习到这个强迫自己哈，不停的刷，还得问别人说，你看我学会了没？
3: 我学会了没有？
2: 对，人家说的不真诚，他还觉得不满意，这种就确实很不对劲哈。家人也发现了，然后呢，就带他到医院的身心医学科去就诊。然后医生呢，诊断之后就明确说，哎呀，这个你也不能只是说他是勤奋好学呀，这是啥呢？这是一个典型的强迫症的表现。
3: 怎么说呢，就是深挖出去，这个医生发现啊，这个强迫症的行为呢已经渗透到了他生活的各处
2: 啊，真的特别极端哈。比如说走路必须要精准的踩在地砖的中线上，歪一点就得重新回去走，然后拉窗帘必须严丝合缝，一点光都透不出来。电风扇的角度要反反复复调个几十次，一定要找这个最佳角度来吹。然后甚至拖鞋姿势都得完美，如果说拖鞋姿势不完美，要重新穿上重新脱，这就已经相当不对劲儿了，
3: 非常的强迫症。这就像我那天我以前刷过一个那个短视频，它上面就是一帮强迫症，有一些是出门必须要去看，就是他出门了但他不知道他 房门有没有锁，他必须要回去看，然后看完了房门他走了，然后又忘了窗有没有，又回去看，就诸如此类的。然后这位医生呢就分析，他小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家庭的条件普通，所以他的父母呢就长期给他强调了一件事，就是纸巾抽一张就够，不用的灯马上关掉。然后这一种长期的严苛的约束可能就是引发他这个强迫症一个重要的诱因。再加上强迫症它本身的病因呢它是相对复杂的，它和生理呀、和心理呀、甚至这位王女士的个性的特质都有关联，所以她的强迫倾向呢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2: 是，但是好在哈，这王女士不是爱学习吗，她属于学习型的强迫症的患者。对，然后她自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诊断结果之后，她就主动的查资料，然后对照自己的症状，他自我觉察能力还是挺强的，然后医生就顺着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特点给他制定了一个特殊的治疗方案，说呢把学习焦虑的场景哈、按照严重的程度分级，每天呢要提前5分钟来结束学习，从这个开始练习啊。比如说你今天要学到5点啊，你第二天4:55，
3: 对，
2: 然后你再提前5分钟，再提前5分钟，对对对，然后慢慢的去过渡，帮大脑呢建立一个停下来也不会出错的这样一个安全感，然后再配合药物啊，一些物理治疗啊，慢慢哈就把它从学到凌晨5点才肯休息，就慢慢拉回到正常的一个生活节奏。
3: 是的，那有很多人就说啊，平时他也有一些关门之后再折返回去确认，或者是他洗一次手还要再多冲多一遍，就强调自己有强迫症，甚至我就是属于车门锁了我还要回去再确认有没有锁。
2: 有的时候出门我就老怀疑自己有没有关煤气、
3: 我是出门总在那里想我房间的灯有没有关，然后我停了车我在那里思考我的车门有没有锁。那其实这种呢根本就算不上病，因为真正的强迫症呢是明明知道事已经做完了，但是他的脑子里面呢还是会出一种就是万一出问题呢，万一出问题怎么办，他就
2: 没关呢，
3: 对，就出现这样的一个警报，他那个警报还关不掉，他就反复做完了他也踏实不下来，他就得重新循环，不停循环，继续循环，所以他这也会让自己啊也让自己身边的人痛苦，也就是严重的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
2: 就是他自己可能就是你要说从这个理性角度他也自己也不想这样，但是他的脑子就一定提醒你回去看看，你回去看看，你回去看看，
3: 对对 对, 对, 对，
2: 控制不了这种感觉啊，所以说自己确实是挺痛苦，然后家人也会觉得挺痛苦。
3: 非常。
2: 那医生也是提醒呢，说强迫症大多在25岁之前就会有一些明显的症状。不少学生写完作业要反反复复检查，这个作文啊，写一个字儿、超出格子那么一点点，哎呀受不了，直接撕掉，我要重写。
3: 哎，这怎么感觉像说的是我呢？
2: 你也要做一个学习型的这个年轻人好吧？
3: 我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以前北大清华怎么能少了我这名学生？
2: 但这个不是说能让你的学习效率有所增加，感觉只是不停的在做一些无用
3: 重复的一些事情，
2: 是吧？是吧？
3: 但
2: 是
3: 我写作是那个格子超出一点，我给它撕掉重写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是那个时候对于它一个格子一个格子，我就觉得那个字写的不居中，它就看起来有点不美观。但是我写作业没有反复检查过，我考试写完答题卡我也没反复检查过，我就只是在一些很莫须有的地方莫名的在那里
2: 就是
3: 重视一些奇怪的点，
2: 反正重视一些奇怪的点，只要不影响咱的生活哈，不影响家人哈，这个每个人好像都是有点小毛病哈，这个没啥。但如果说怀疑自己的状态好像真的不太对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咱千万不要硬扛，然后尽早去专业的机构去评估评估，干预干预。有的时候你评估评估干预干预，然后制定一个属于你的专门的一个调节生活的方法，没准就可以好啦，就是不影响咱的正常生活了。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哈，咱从这个爱学习哈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你的一些极端行为可能是一些不太好的心理状态的一个体现哈，这个咱要一定要及时的去干预啊，千万不要觉得我自己就能好或者怎么怎么样的，
3: 得过且过那种
2: 就
3: 大那啥了，
2: 专业还是比咱们这个普通人自己乱想办法或者不想办法谁不干强多了啊。好，说说这件事儿吧，又是一件让人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儿。
3: 反正我是没想明白，但是我感觉我又能够明白它。
2: 这个大家待会儿说完了，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哈，大家会怎么想这个事儿？
3: 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
2: 对，咱评论区在抖音 APP 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咱们在视频直播间一起聊这些事情哈。

0: 最近呢，云南昆明的一家野生菌餐馆遭遇了一桩盗窃案。公共的视频就显示说，有一名男子深夜潜入了这家卖野生菌的餐馆，三次经过收银台，但是啥也没拿，没拿什么现金啥财物，一概都像看不见一样，视而不见。然后呢，对于店内这些价值不菲的鸡枞菌呐、还有干巴菌呐、也视而不见，看都不看，唯独把见手青这种蘑菇全都偷走了。
1: 会选
0: 那店主盘点之后发现被盗了，见手青被偷没了，也很慌张，然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
1: 是的，那个店主也非常担忧，就是这个见手青我们都知道嘛，它是带一点
0: 毒
1: 性的，对，
0: 吃完了之后可能、
1: 有可能会见到
0: 奇怪行为，
1: 见小人儿说不定 啊。那如果他的处理不当呢，极容易中毒。那万一这个小偷，这个店主就想，万一这个小偷他拿回去烹饪。但是他又处理不当，他食物中毒了，那他会不会回来找我呀？找我这个餐厅啊？他会不会要我索赔呀？那于是呢，律师就有对他进行了一个解读，就说这个小偷偷窃所得的食材，而吃了这个食材导致中毒的，你是不用担心的，因为你是不用负责的，
0: 毕竟是他偷的，是不是？
1: 是的，
0: 但是店主的担心其实也有道理哈。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还是一个什么，就是说大概有一家人吧，有个邻居，他们就经常把什么锅碗瓢盆放在走廊上，然后一家人就是把一个什么是农药还是啥毒药啊，就装在酱油瓶里，然后他的邻居呢就小气嘛，自己家用酱油用完了，想从隔壁家偷一点，就从那里面倒出来，
1: 哎呦，
0: 他以为是酱油还是啥的这个毒药，结果就中毒了。结果后来法院判好像就是说，你把这个毒药放门口的这种，你还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不能把这个容易引发危险的东西放到公共的区域。反正我是记得大概有这么一回事儿，所以这个店主也担心说，会不会虽然说是他干了坏事儿，但是责任在我呀？哎，包括那种什么果园，人家去果园偷果子，
1: 偷果子
0: 从树上掉下来，
1: 然后果子上面或者是喷了一些农药的那一些残留，还刚喷上去还没有挥发掉农药的那些，那也有，但是
0: 也有可能果园的园主会被追责，
1: 担心，对，
0: 是担心有道理，但是这个行为就有点猜不透哈。财物视而不见，啥也不偷，
1: 而且他不偷其偷的其他的菌，
0: 贵蘑菇，对，他也不偷，
1: 也不
0: 专门偷这个见手青。
1: 但是我说实话，见手青是真的好吃，就我在广州的一些火锅，云南火锅店里面，我吃过见手青，它煮完之后它是脆脆的，而且它确实香，它确实好吃，所以说我能够理解他偷见手青，但我也不能理解他偷见手青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见手青它确实好吃，但是他为什么吃偷见手青这件事情？
0: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可能别的那些菌，什么鸡枞菌啊，还有干巴菌，它贵，但是在他看来贵，但不好吃。他只觉得见手青好吃，然后又不想花钱去买。
1: 不
0: 只能这么推测，
1: 但是干巴菌确实卖的贵。我上次好像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刷到，好的干巴菌好像它500克是少说要小1000的，小1000价格的，而且它那好像比较少找，比较少见，然后它就比较贵。但不得不说啊，这位男子他肯定是一个吃货。
0: 见手青贵吗？
1: 见手青也不便宜，说实话也不便宜。但是是其他的财物，无视其他的财物，
0: 只爱见手青，
1: 只要见手青。
0: 这个，但你说吧，这个你已经是被当地的摄像头啊给拍下来了，要找你其实也不是一件难事儿，是不是？像昨天咱说的哈，其实现在我觉得阻止犯罪的倒不是人心中的道德，而是这个日益进步的咱们的科技
1: 手段。
0: 对，四处都有监控，咱现在开个店啥的，谁不在店里安几个监控，是不是？
1: 啊、甚至店门口都要安一个。
0: 啥？就是你干啥，人家都能看见，何必呢？何必呢？人家肯定都能找到你啊，是不是？
1: 但有一件事也有可能让他找不着，就比如说，这个门锁的指纹给他删了，
0: 这也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人家说这个是，当然这是一句不好的话哈，一句咱应该坚决反对的话哈，叫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然后最近有网友看到一件事情，觉得这句话好像在现实当中哈就成真了。在陕西西安呢，有位新娘小许刚刚举行完婚礼，然后觉得哎呀，我再回娘家住2天，在那儿住的习惯。结果回到家之后，回到她本来的这个家之后，因为家里是智能门锁嘛，就是滴滴指纹，滴打不开，滴打不开，咋回事呢？原来在他们婚礼的第二天，她的指纹被他爸从他们家的指纹锁里删除了，删除了，
1: 这真的是 打不开自家的门了。
0: 对，这关键是你结婚的第二天就把你的指纹给删除了，
1: 删的有点快，说实话。
0: 对啊，让人心里就觉得很
1: 寒了一点，
0: 很失落，是不是？很悲伤。这个新娘小雪很哭笑不得，说吓了我一跳，我爸不要我了吗？后来吧，这个据说他爸跟他解释哈，跟这个新娘解释说，哎呀，看你结婚做了美甲，这个不方便解锁啊，那你就用钥匙开门吧。但是忘了提前告诉他得用钥匙开门，指纹就打不开了。我觉得这个说法，
1: 就是有一点，我是觉得父亲应该就是做不到这么细心吧。
0: 美甲会影响咱开门吗？咱不是用这个指甲盖开，是不是？
1: 对，就是
0: 太长了按不到。
1: 而且他现在有一些是这种背着开的呀，就不知道了。所以对此这个父亲的解释就是称指纹解锁不灵光，所以让他用这个备用钥匙开门。那小许是说呢，在婚礼的时候这爸爸呢还哭红了眼睛，没想到一转头第二天把自己的指纹给删掉了。所以呢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些网友在调侃，就说老父亲表达不舍的方式还非常的个性啊，这一下子是想明白了爸爸为啥哭了。
0: 我反正是有点疑惑不解这个事情。
1: 我也对此有一点
0: 是吧，
1: 对，
0: 就确实是想不明白。感谢。
1: 你说，
0: 我就感觉很多朋友赞了我们的直播。不懂
1: 啊。然后说到跟刚刚那个就是删除指纹这件事情有关的，我也是前几天在网上刷一个博主，然后这个博主呢之前是在海外留学，最近是放了假才回到家，但是在外面一个人嘛，就是稍微有一点自由散漫惯了，而且很多朋友就可能有半年一年没见着了，就非常的想趁回来的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赶快能见的都见上，能聚的都聚上，于是乎就造成了可能回家归家的时间有点太晚了。
0: 然后呢？
1: 然后他爸妈就给他设了一个门禁，就每天晚上23:30他必须要到家，不到家怎么办？他们家也是智能门锁，把他的指纹
0: 啥都打不开了吗？
1: 对，就把他的每天23:30的时候就把他的那个指纹给他删掉了，然后他又没有他们家的钥匙，他也不知道他们家的那个门锁的密码，他就只能在门口去呼叫他妈给他开门，
0: 不接电话
1: 啊。对，他妈还不接电话，他妈妈不接电话，他爸爸也不接电话，
0: 所以
1: 最后没办法，只能在楼底下朝他们家那个窗户的方向，他爸妈窗户的房间窗户的方向大
0: 喊，你快开门，
1: 你给我开门。然后他妈就隔窗相望，然后在那里默默的给他来一句，你还晚归吗？
0: 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哈，钥匙很重要。就算是智能指纹锁你也得有钥匙，
1: 也得备一个钥匙。
0: 哎，好，感谢很多朋友下单咱们的小黄车里的好东西哈。汤下单了59号，也是这两天很想推荐给大家的杂粮系列哈。59号是这个黄金小米，益田坊的有机小米，5斤一袋是39.9。
1: 是的，
0: 59号还有60，还有61，是特别想让大家哈平常试一试的这个粗粮杂粮的一个组合，
1: 就在这里，这一袋非常的实诚。
0: 袋子是这么大的一个包装哈，然后里边东西也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小米。东北产的小米嘛，因为我东北人嘛，我就对我们家乡的这个小米特别特别的有感情。我家里我妈还经常去网购这个东北的小米，就熬出来那个小米粥特别的粘稠，特别的金黄。然后还有这个60号咱们这个杂粮哈，杂粮的一个杂粮饭的一个配方，里面有16种的咱们日常的杂粮还有谷物。
1: 对，
0: 因为日常你吃的这个精米精面啊，碳水很足哈，但是呢关于一些纤维也好哈，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啊，你总吃肯定是不足的，而且身体负担会比较大。
1: 是
0: 粗粮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粗粮就是给身体的负担比较小，而且呢它含有很多的这个纤维，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微量元素。咱们现在不是提倡饮食多样化吗？尤其
1: 是
0: 到了一定的年纪，如果说你还有个啥三高的这个问题啊，对，真的这个时候最好就是粗粮跟细粮混着吃。
1: 是的，
0: 多吃粗粮有好处。然后60号或者是61号，其实这些组合都挺好的，就不要老是吃精米精面。咱越到一定年纪了，对自己身体的爱护就又要多一重，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还有，我就还是特别想推这个好益康的牙膏给大家。对，因为刚才这个线下的时候没说完嘛，我说现在在这个小学里面哈，特别注重孩子的口腔健康，在我们家小孩那个学校里面哈。 家长老师要一个一个统计，说上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做窝沟封闭，就是牙齿的一种保健，把那些大的那些窝沟给封闭起来，然后避免说细菌的侵蚀。因为如果说这个牙齿不好好的保护起来，那么到了你四五十岁的时候，那就是你身体里面的一些健康炸弹，你知道吧，你有一个牙周炎啊，或者说有一个智齿啊，治疗过程都特别的长，特别的繁琐。尤其这个智齿可能坏一颗哈，但牙周炎的话你整口都受影响，整口的话你的口腔环境不好，牙龈萎缩的可能也会特别特别的快，可能到有一天你说那你没事儿，我牙掉了我种嘛。如果说你的口腔环境不好的话，你种牙你都种不了，没这个材料，那咋办呢？所以咱日常的口腔维护一定要做好，口腔里面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菌，有的时候你刷牙不一定能把细菌呢完全给杀灭，就算是说你特别特别注重说牙齿的表面哈，它干不干净，你会把你能看得见的哈那种不干净的牙结石也好啊，全部给它擦掉。但是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牙齿跟牙龈中间那个位置，其实它是很多这个细菌的大本营哈，老巢啊，这个地方挺重要的，你一定要把这个细菌给把它清除的好一点，你的口腔环境才会更好，那些智齿啊，那些蛀牙啊，还有这个牙周炎啊，会尽量的远离你，让你出现这个口腔问题的年龄哈会无限期的延迟一下。因为口腔问题你一治，一是费时间，二是非常的贵。然后给大家推的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呢，它是可以进药店的牙膏，它有一个生物溶菌酶的技术，这个技术呢就是可以溶解掉咱们口腔里面细菌的细胞壁，那细胞壁没了，这个细菌就没啥活头了，是不是就可以更从本质上哈去让咱们的口腔环境会更加的好一些。那咱坚持使用的话哈，那效果就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了。而且还要提醒大家呢，牙齿你要干刷，你不要说里边含一口水啊，或者牙膏蘸水啊，这种刷的方法呢浓度会降低，降低之后呢那它的效果肯定就没那么好嘛。干刷牙这个是咱们能让牙膏哈它的效用最大化的一个方法。今天是来自58号链接哈，特别特别的想推给大家。药店的话咱现在是59.9元有两支嘛，还送牙刷还送试用装，如果说试用装你用的不好，你还可以把这个原装给退回来哈，这个机制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说买三盒的话会更加的划算一点，59.9元两支，然后三支呢是79.9元，而且还送两个牙刷，还有呢加送一个牙线，均价来讲的话会比两支更加的便宜，建议大家买三支哈。特别特别适合咱们今时今日哈，用这样的一个好的口腔维护产品去维护我们的口腔。说实话哈，这个牙膏跟牙膏之间真的很不一样，
2: 不一样。
0: 还有感谢菊下单了7号产品，咱的盐焗机，这个也是最近给大家做的一个福利品哈，两只只要60，还有他的好朋友8号，一只盐焗机一只豉油机，同样也非常的划算哈。而且我在抖音上看，一只盐焗机加一只豉油机的话57.9元，还比两只盐焗机便宜了2块钱哈，便宜了2块也是便宜嘛，是不是？有两只，一只是600到700克的，反正很多好东西咱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哈。看时间马上呢又会到一个报时，然后还有公益广告的时间，我们在广播端稍稍的休息一下，但是我们在线上呢不会停，欢迎咱们线上见，在抖音或者微信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多局地强对流天气，此时外出游玩应尽量避免前往山边、溪边、景区野游，不要在未开发的野山、峡谷徒步露营。遇到突发暴雨，要立刻向坚固的高地或室内避险，不要在大树下、广告牌下、临时棚子下躲雨，防止雷击或物体倒塌伤人。远离河道、水库、山洪沟，哪怕原本水位很浅，上游降雨也可能在十几分钟内形成暴涨的山洪。带孩子出行，务必牵好大人的手，不要让孩童在积水处打闹玩水，避免被水流冲走或触碰水下带电设施发生意外。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欢迎继续回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我是马林，
1: 我是方子。
0: 嗯，是的，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如果说听广播的话，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如果说看手机的话哈，咱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打开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视频号，然后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感受呢更加的立体哈，可听可看可聊。我们的下面对话框呢实时欢迎您哈，对我们所说的一些新闻资讯留下您的观点，也欢迎经常来给我们点点赞啊！我们今天收获了特别多朋友的一个点赞，更可以呢看看我们的小黄车呀，看看这个红色的购物袋呀，里面有很多哈咱日常生活当中的好东西，无论说是喝的划算的牛奶啊，还是时令的生鲜啊，还是99块钱两盒的月饼啊，还是哈最近哈受到很多朋友们喜欢的来自温室的盐焗鸡、豉油鸡还有椒麻鸡这种做的非常好吃的快手鸡做的菜啊，
1: 快手料理
0: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多的种类，还有微露室的一些消毒液呀，洗空调的、洗洗衣机的、洗手的，然后立白的洗衣液、立白的洗洁精，还有一些减脂的早餐，让咱们每天吃好一天的第一顿。还有最近也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来自臭宝的螺蛳粉，39.95块五袋、平均 一袋是8块钱不到，比在外面吃真的划算多了，
1: 非常划算，而且它的做法也非常方便，那个水粉一起放进去煮，然后再把料一撒就好了。
0: 是，还有刚刚跟大家说了半天的这个好益康的可以用生物溶菌酶技术把口腔里面的细菌的细胞壁溶掉的这种哈高科技产品牙膏，进药店的哦。但咱直播间的价格要比药店划算，我们是59.9块两支，然后呢79.9块有3支，然后送的东西又多。

0: 会不会它溶不了水、嗯、然后由于它是九块九毛九，
1: 你直接给扩大了十倍就不行
0: 九块九毛九啊、嗯、然后是到手30粒，如果是你是每天要洗一次衣服的话呢，刚好就承包了你一个月对这样一个洗衣服的量。
1: 对、
0: 啊、对，是不是什么洗衣服的量，这个洗衣液的量。
1: 嗯，是，就像方子这种朋友特别喜欢用洗衣凝珠的都知道哈，其实洗衣凝珠单价还挺贵的。
0: 对，其实它价格贵，然后由于它单颗会比较大、嗯、所以它你一盒二十几块钱下来之后、嗯、你会发现其实你用不了几回。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呢就给大家有一个这个优惠的价格是9块9毛9、嗯、
1: 然后三包一共30个。
0: 嗯，然后它是那个晚风铃和佛手柑的味道、嗯、它的味道又非常的清新好闻、嗯、又不会说过于甜腻，
1: 真的你一闻就有一种 嗯这个东西很干净的感觉。而且特别咱们刚才说到它支持速洗哈，因为前两天读到一个科普文章、嗯、说很多人都喜欢速洗、嗯、但是建议说大家不要速洗、嗯、说这个洗衣的洗衣粉啊洗衣液也好啊，你速洗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完全的溶解从你的衣服上冲掉，所以说可能会伤衣物、哦、你穿着也不舒服。但是咱们这是支持速洗的，
0: 是
1: 就是能更好的从你的这个衣服上哈，就是快进快出的一个感觉哈，迅速清洁的一个感觉，
0: 把那些垃圾快速的给它剥下来，因为它呢还有99%的除菌率，嗯，以及100%的除螨率，嗯，所以它就是能够更快的把你这个菌呐、啊，把你衣服里的那个螨呐、啊嗯，给它往外都摘吧拢，都给它洗出去、透出去，
1: 最大特点就真的是超滑。

0: 下面时间咱还接着一起说新闻哈，这个新闻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被骗哈，但是你说被骗这个人他有没有点活该呢？打个问号哈。7月初的时候呢，广州有一位小伙子遭遇了一场离谱又扎心的网恋骗局，好在民警帮他一路追办哈，然后把被骗走的18万居然全部都追回来了，好事好事。那最近呢，这位事主这个小伙子也是来到了这个警察的办案点哈，送了个锦旗，还给民警捡了个
1: 大大的赞，咱还是说说他是怎么被骗的吧。是的，那这件事情说出来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就是这个半年的时间里面，这位小伙子呢是在网上先后认识了亲姐妹小慧和小敏。
0: 亲姐妹打个引号啊，
1: 大家引号认识了两位
0: 亲姐妹。
1: 对，然后他和这两个人呢又非常好的处成了网恋夫妻，
0: 还都处成了网恋夫妻。
1: 对。
0: 然后呢，平时他们怎么沟通呢？他们平时就靠一些什么文字啊，靠一些图片啊，进行一个聊天。然后这位小伙子每次，哎，我想给这个小敏或者给这个小慧打一个语音啊，给他打一个视频电话，
1: 见一见啊，
0: 都被对方以各种理由给他推脱掉了，说不行不行，不可以不可以啊。那直到呢，两个人同时失联。
1: 这位小伙子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被这个小敏和这个小慧给骗了，
0: 才反应过来被骗了。
1: 对，然后他呢是怎么样？他是前前后后啊，被这个小敏和小慧以什么要资助创业，然后得病了需要急救，以这些名义是转出去了10多万块钱。然后这一下子全打了水漂。
0: 是，接警之后哈，查教派出所呢立刻固定证据，梳理线索，很快查出 所谓的亲姐妹其实是一个男的，是一个男的装的，一个男的分别装成了一对亲姐妹。对，然后经过跨省抓捕，7月23号，民警连夜把这个雷某给抓住了。
1: 是的，那这个雷某呢，原先是一开始就只是想装成女销售，他去卖点酒，没想到对方的那位小伙子是动了真感情，还主动以老婆这个称呼相称。 他索性的就顺着这一份暧昧，他就想那就顺便捞点钱吧。于是他就凭空编出了妹妹小敏这样一个身份，虚构了一个人，然后他想着接着骗。那落网之后呢，雷某也是认清了法律后果，他也主动的让家属呢把这18万余元的这个钱是退还给了这位小伙子。那目前雷某呢是被依法拘留了。那
0: 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有用户问说咱们的好益康牙膏38号3支多少钱哈，咱们3支呢是79.9，如果说2支的话50.9均价1支30，然后呢3支的话差不多80块钱，就等于说3支可以减10块，而且你买3支的话呢还可以赠你同款的一个试用装，一个25克的，然后送你2把牙刷还有牙线一盒。如果说是咱选择的话哈，性价比来讲还有送的东西来讲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3支哈。关键是咱们 一定要是对自己的这个口腔哈，保着一个认真的态度哈，时时刻刻维持好它的一个好的环境哈。然后有朋友说没有温室的鸡鸭鹅卖了吗？有啊，6、7、8，今天是7、8、9温室鸡，最近咱很多朋友吃了之后大赞，还要回购哈。特别是这个盐焗鸡，说到特别咱们广东的朋友，特别多的广东的朋友的欢迎，因为口味的话可能也比较顺应说咱们广东朋友的一个口感，是不是？盐焗。
1: 盐焗鸡我觉得对于北方一些比较喜欢重口味的一些朋友们来说，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好就是接受的一个味道，挺入
0: 味的。
1: 对对对，所以它今天排的可能稍微比较靠后一点，它在7、8、9、104个链接，然后区别就在于说7号链接呢它是2只这个盐焗鸡，8号链接呢它是1只盐焗鸡加1只豉油鸡的一个组合。
0: 9号链接呢，它是椒麻鸡，
1: 口感更刺激。对，更刺激一点。然后它也，哦，它一只是到了1.4到1.8斤，然后它是2只装的。然后10号就是盐焗鸡的大鸡腿。如果你说你一个人住，然后你实在是吃不了一只鸡，对，然后你可以看一下10号链接的这个大鸡腿。
0: 是因为温室的鸡特别特别的出名哈，咱经常去逛菜市场也会发现有这个专门的档口啊，是卖温室的鸡，养鸡哈，养到极致，就什么样的鸡怎么做最好吃，然后又找到了一些工艺的传承人，然后用 用咱们现代科技哈，运用古法加现代的科技，比如说这个盐哈，以前古法的话呢，你要把它加热到300度，然后如果说你这个经验技术不够的话，很可能这个焗的就不太好。

好吃，但是咱现在有这个机器控温嘛，就保证每一只鸡都是橘的特别的入味，而且呢不是说会那种橘的时间很长很柴的那种感觉哈，就是这种90天龄的黄羽鸡，它的肉感肉质很嫩的这种肉质就刚刚好哈，用来做盐焗，因为你说你包裹起来，你的鸡太大的话可能没那么好吃哈，就600到700克的这个鸡最适合做盐焗哈，然后呢吃了之后呢，你会觉得肉感非常非常好啊，而且特别特别的入味，或者是用这个豉油的方式做这么大的鸡也挺合适的，如果说你想吃盐焗的更喜欢盐焗的话呢，7号链接2只盐焗鸡59，然后8号呢1只盐焗的1只豉油的，然后就是口感会多一点哈，也是59，最近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福利价哈，2只只要不到69块钱。

0: 差不多，反正就很多人形容哈，说吃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真是特别的好吃。我自己吃了之后也是觉得哈，这个肉非常的嫩，而且真的很入味，有那种鸡的香味儿。
1: 而且它的那个鸡胸不柴，它最好的就是

0: 我的牙膏和一个牙刷，我觉得那一款，我住酒店好像是没有用过说特别让你觉得好的那个牙膏。
1: 我一般住酒店我会自己带一个牙膏和一个牙刷，我会自带，因为一个是支持环保，另外一个是有就像你说的，我就没有在他那一次性的那个牙刷套装里面用到合适的好用的牙膏，但确实你要去买一支那么小小的牙膏也是需要费一点劲儿，所以说如果你拍这个三件，然后他直接能送你一个小小的，
0: 对，
1: 其实很方便，
0: 愉快出旅行带它特别的方便，小巧玲珑可以塞到包里。
1: 然后它的两个

0: 菊豉油，然后九号是椒麻鸡。椒麻鸡因为它是卤的嘛，就不像盐焗那种啊，它一定鸡不能太大，椒麻鸡就更大一点，1.4到1.8斤，1.4斤到1.8斤，这个鸡就特别的肉感十足一点啊，你咬下去哈，它那个鸡肉满足感特别强，就适合那种哈喜欢麻麻辣辣，就是比较讲究口感刺激的那些朋友。原价是110，咱们现在直接给大家降了22块钱哈，88块钱、也是两只。大家不要看说59.9块啊或者88呀，哎呀我瞅着挺贵的，但是都是两只的价格，是两只、两只两只。
1: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价格、一个是价格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口味不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重量会不一样。这个椒麻鸡它单只的重量，对，它大。
0: 对。
1: 它单只的重量呢是1.4到1.8斤。那另外的不管是盐焗鸡还是豉油鸡，它一只是600到700克。所以就是有这个重量上的一个区别，还有口味上的一个区别。然后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各自的一个口味上面的喜好，进行一个选购和下单。
0: 是的，咱看十号这个鸡腿也有必要跟大家说一说啊，鸡腿也是建议大家买分量多一点的会划算哈、一盒一袋哈是2到3只装的，29.9。但是你买3袋的话呢69.9，然后呢一袋的话就是23块多一点点，就说等于买3袋的话每袋就可以少花5块钱，每袋少花5块钱哈、本来说30块钱买2-3只鸡腿呢就还可以不算贵，然后你再能在这个基础上每袋减5块钱，这个就是划算当中的这个划算了哈、是如果说买这个几样鸡的这个产品啊，可以看咱们的7、8、90号哈。还有点时间哈，下面这个新闻我觉得也挺有这个启发性的，还是有警示性的，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个27岁的小伙子，医生检查哈，发现他眼睛的睑板线的状态已经直接老到了70岁的水平。拿到报告的那一刻，这个小伙子武汉的罗先生悔得肠子都青了，平常不注意眼睛的保护，结果就迎来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1: 是的，那这位罗先生平时是干什么的呢？他就是天天要对着这个屏幕工作，所以呢，他每天啊，电脑啊、手机啊是轮着用，他累计的时长呢就超过了12小时。而且这位先生呢，就是跟现在基本上的年轻人都一样，他喜欢干啥？他喜欢熬夜。每天睡觉呢6个小时都有点凑不齐，就有点勉强。对。所以在一年前呢，他的眼睛其实就已经有一点不舒服，有点闹脾气了，像是干涩呀，像是畏光啊，像是看东西有点模模糊糊的呀。所以刚开始他只是觉得，哎，有可能是看这些电子产品看的时间太久了，休息不好，所以有一些普通的视疲劳。他就想，那我滴2滴那些网红的眼药水，凉凉的，然后糊弄过去就行了。那没想到呢，最近是连睁眼都觉得有点费劲。那他是盯着屏幕几分钟，他就有点扛不住了，那彻底就没办法正常的去上班，没办法正常的生活。没办法之下，他才跑去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
0: 然后发现刚才的情形哈，他眼睛上的睑板线，就是眼皮上眼皮的这部分里面的一些部位哈，像是70岁老人的一个水平，明明他才20多岁。医生就是都惊呆了，说本来呢，像他这个年纪的人哈，眼睛里面的睑板线应该像一串饱满的小葡萄那样哈，啊 ，Q 弹饱满。那上眼睑呢，应该有这个30-40条，下眼睑应该有这个20-30条。这个睑板线哈，它平常是干啥的呢？它要分泌一些油脂去锁住泪液，就是眼睛的一个天然保湿层。它就是有这种油脂泪液在你的眼球上面不断的涂抹嘛，咱们才觉得眼球是非常非常湿润和舒服的嘛。不然眼干你会觉得特别难受，是不是？结果啊，这位罗先生的睑板线这个腺体呢大半都堵死了，那挤出来的也不是什么水呀、油脂啊那种润润的哈那种东西，挤出来的东西呢这种脂类哈又硬又少，甚至有一些他眼睛里面的睑板线已经消失了，这个形态模糊的跟很多70岁的老人差不多，然后就确诊重度的干眼以及睑板线功能障碍。
1: 是的，那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我们这些年轻人朋友年轻人的这个朋友群体里面应该
0: 普遍的，
1: 蛮普遍的，就大家都长时间的刷手机，然后熬夜追个剧看个球，然后不少的那些小朋友也查出来说有这个睑板线提前老化的一个情况，但好 好在呢是经过这个强脉冲的激光还有这个睑缘深度的清洁这两个疗程的治疗，那目前呢罗先生的症状呢是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所以他的后续呢需要坚持护理，那基本上呢是能够稳定得住他眼睛的那些情况的。
0: 嗯，就好在哈，28岁的小伙还比较年轻，这个时候你通过治疗啊，通过恢复啊，还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恢复

0: 效果哈、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其实你不一定能达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嗯、爱护双眼吧，
1: 对，它是一个不可逆的。
0: 是。咱看时间呢，接近尾声了哈，最后呢，来到闺蜜说的环节哈。今天的闺蜜说呢，跟大家说到这么一件哈，挺让人感动的事儿。前几天，山东济南的一位网友在家里拍摄星空的时候，不小心拍到妈妈在做家务的身影。视频当中啊，璀璨的星空下，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屋里忙来忙去，那是妈妈深夜还在做家务。所以这位网友配文说，本来想拍繁星，却拍到了妈妈的繁忙。其实这样的画面啊，真的是在很多家庭里在每天上演。

0: 却很少想这些背后是多少个早起和熬夜一起换来的。这段视频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共鸣。很多网友表示，视频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妈妈，那个总在背后默默付出、从不言泪的人。有评论也说，星空再美，也美不过妈妈忙碌的背影。还有人感慨，我们总在追逐远方的星辰大海，却忽略了身边最温暖的光。是啊，其实最好的风景啊，真的不在天上，而是在家里，而是在家里那盏为你而亮的灯光之下。可能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也会想起自己家里那个好像总忙忙碌碌的身影，是不是？
1: 是的。
0: 真的哈，最好的风景不在天上哈，而就在身边最关心的你的那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好，时间的关系呢，咱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那还是跟大家说一说最后的时间哈，希望大家呢可以再来我们的直播间里逛一逛，特别是可以逛一逛咱们的这个小黄车哈，有很多好东西等待着大家，比如说一号链接来自风行的牛奶哈，这是咱们长期的一个销冠了，就是大家回购的最多的一样东西啊，因为牛奶嘛，其实也算是现在生活当中呢生活的一个必需品，营养的一个必需品，是最快最便捷补充优质蛋白的一个方式。那咱们推出的风行牛奶哈，风行大品牌，然后牛奶呢是4小箱40小盒，一共只要69.9元，就是均价呢还不到1.8元。买牛奶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的易耗品、消耗品哈，建议大家就买这种大品牌，信得过的，然后呢性价比非常高的，那就是咱们今天来自一号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当然呢它的酸奶也不错哈，二号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活动吧，因为以前像是风行二号的这个鹿柚的酸奶呢，它经常是断货哈，因为太口味太好了，
1: 对，
0: 很多人喜欢，我特别特别喜欢，家里没了就要补，经常断货，经常是买不到。然后呢现在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呢给大家推出了4组39.9元，一共12瓶3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限量呢只是有1000组、这1000组没了之后，这个限量的好价格就没了。其实我今天早上经过一个便利店哈，想买一个酸奶来喝，发现好像很少见到有10块钱以下的，
2: 比较少
0: 了，真的。
2: 对，
0: 然后这个39.9元你可以买到一共是12瓶，一瓶大概3.33元左右。

0: 毛的64号的这个来自傲雪的洗衣凝珠，
1: 是的，
0: 三包，一包有10颗，就是一共有30颗，只要9.99，9.99，你洗一个月的衣服绰绰有余哈，建立在你每天都洗一次的基础之上，用30颗嘛、但不一定咱每天都洗衣服嘛，一个月的量肯定是够了，然后只要9.99，你试过9.99就可以承包一个月洗衣产品的这个量嘛，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划算哈，咱都可以看一看。那时间关系呢，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要明天的同样时间再跟大家见面啦。

0: 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3: 记者方言报道，今天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办法将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停车计费单位从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中心6区重点区域道路泊位首次最高收费从328元降至200元，降幅近40%。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24小时最高限价同步下调。在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50天之际，今天广交会首次推出采购商 MV 星光，来自6大洲14国采购商140秒 MV 致敬第140届广交会。每一位采购商都是一束独特的星光，跨越山海而来，在歌声中汇聚晨光，闪耀全球。歌曲聚焦贸易合作、创新与绿色，传递同一个世界、同一场盛会的理念，展现全球贸易界同心发展的美好愿景。记者唐梦圆报道，湛江海事局今天发布公告，随着台风紫檀影响减弱，海上风力持续减小，琼州海峡客滚船运输于今天14点起恢复渡运。阳江台报道，继2023年交付阳江首艘出口大型钢船美人鱼号后，阳东本土船厂阳江市海威顺造船有限公司今年成功中标新加坡船东龙珠号海上加油补给船项目。目前该船正处于主船体结构施工阶段，预计明年4月完工交付。这是粤西的第一艘带动力的出口国际船。2026年，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工厂。市场研究机构 SAG 目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总出货约1.91万台，同比增长近3倍。其中，中国厂商贡献全球97%以上的出货量，来自上海的智源和来自杭州的宇树科技包揽前2名，明显领先特斯拉等美国竞争对手。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从应用上看，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5: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的3团了哈。
5: 嗯，
4: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5: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 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5: 是的，那还

0: 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亮。奋进155，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各位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江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吴月冠医生，很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吴主任。
6: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江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医师吴月冠主任。吴主任长期从事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的临床教学与科研工作，在肥胖症、二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综合管理方面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尤其擅长帮助胖糖友找到减重与控糖的平衡点，让许多早期糖尿病患者看到了逆转的希望。今天他将带领我们一起探讨肥胖与糖尿病的恶性循环，为什么胖人更容易得糖尿病，减重真的能让血糖恢复正常吗？网上很火的减重针到底能不能打？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吴月冠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吴主任呢，那在节目一开始想跟您先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您在门诊这么多年哈，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的患者，一种这样的类型，就是明明体重已经超标了很多年，也知道自己有这个糖尿病的风险，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减重，直到这个血糖爆表才追悔莫及呢？
5: 其实在门诊当中像这类患者呢还是蛮多的，几乎每次出门诊呢都会遇到这样的病例。其实肥胖和二型糖尿病呢就像一对孪生兄弟，那么肥胖呢是糖尿病最重要的一个催化剂。很多人呢可能会觉得，哎，我胖点可能没关系啊，减重太难了，结果呢血糖就越来越高，药呢也越吃越多，最后连胰岛素用上了还是控制不住。那其实呢他们不是不想治，而是不知道体重减重本身呢是不是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降糖药。那今天呢我们会将关于胖糖友的几个最大的坑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明，来填平，让大家明白控糖要先控重，减重就是治病。
4: 哇，说得太好了，控糖先控重，减重就是治病。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月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吴主任来提问和留言，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月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同样来到直播间跟我们来提问，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3: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力权威解读，
3: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3: 活出健康。
4: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吴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听众最困惑。

0: 火的，就是为什么肥胖的人群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会成倍的升高呢？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因为呢，核心的机制其实就是胰岛素抵抗。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胰岛素它就像一把钥匙，它负责呢是打开我们身体细胞的门，让血糖能够走进去被利用。但是呢，肥胖的人，特别是像腹型肥胖，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肚腩、肚子大、苹果型身材的这种人，那他呢，内脏的脂肪呢是会分泌很多的游离脂肪酸，还有炎症的因子。那这些物质呢，它会破坏刚才的那个大门的钥匙孔。然后就让细胞呢，让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变差了。而为了将血糖降下来，那胰腺呢只能加倍的工作，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那久而久之，胰腺的贝塔细胞呢就会被累垮了，从而分泌的胰岛素就会越来越少，那血糖呢自然就失控了，控制不住了。那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呢，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BMI， 如果是超过30的人群，那么他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呢是正常体重人群的7倍以上。
0: 哇，是正常体重人群的这个7倍以上啊，这个数据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呢，当 BMI 大于好像是25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有点肥胖的意思了，是吗？
1: 对对，要超过24。我们国人的标准呢是24，那外国的他标准呢可能就到去到26。
0: 超过了24就是已经肥胖人群了。那吴主任，这个 BMI 的这个计算的公式能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吗？
1: BMI 的公式的话，我们就是身高除以体重的平方。那身高它就是以米为单位，体重就是以公斤为单位。所以呢，这个公式也很好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用笔算一下。那像我们呢，其实还有个转盘我们医学上有个转盘，我这里也带过来，可以
0: 给我们看一下，
1: 看一下，
0: 对镜头，
1: 这个对，这个是转盘啊。然后也是这里关注我们的体重哈。那这里一个转盘呢，可以就是看你的身高，然后呢就我们来以我自己为例吧哈。那我自己的话就一米五九啊，那体重呢就是那个45.5公斤。那这样子转出来，我们就对着啊，对着转出来的话呢，那个 BMI 的话就是去到18.3左右哈，
0: 我们可以举高一点，刚好你的心灵条。
1: 对，这样子转出来呢就很简单了，就不用用笔来算了。
0: 就是 BMI 的一个计算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用您的身高以米为单位。比方说，如果您1.7米，就是1.7除以您体重的平方啊，这个体重就是公斤的单位啊。比方说，如果您是50公斤，那就是1.7除以50的平方，就是您的 BMI。如果说大于24的话呢，就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哈，就可能是这个肥胖的人群了。如果呢 BMI 超于30的话呢，那么您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是普通人的7倍以上了啊。好，那第二个问题，吴主任，那这个减重对于血糖的控制、逆转这个糖尿病的早期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
1: 这个作用呢还是蛮大的。我们减重的话呢，其实它是在平常我们二型糖尿病的管理当中是作为一个基石的一个措施的。那这个的话是由我们的医学的循证医学证据的来支持的。那像在我们内分泌学界呢，就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叫做里程碑式的一个研究，那是英国一位教授来主导的这个研究，我们叫做 DIRECT 研究。那在这个研究当中呢，它是证实了对于病程较短的，一般是在5年内的肥胖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那如果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就包括像饮食控制啊，

0: 么叫做糖尿病的缓解呢？它的定义就是说，在没有不使用任何的降糖药物的情况下呢，那它的血糖呢是可以维持在正常的一个水平，
1: 嗯
0: 啊，就是它的糖化在小于 6.5 的这个水平。那这个研究呢也是证实了，即使你的一个减重的话呢是达不到 10%， 即使是减重只有 5%， 那其实也是有获益的，
1: 嗯，
0: 那它是能够说显著的改善了血糖的一个水平控制，那另外呢也改善了胰岛素的一个功能，胰岛功能，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减少我们的降糖药物的一个用量，
1: 对，
0: 嗯，啊，所以我们说呢减重其实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1: 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吴主任给大家先吃了一颗定心丸。那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可能减重控糖就要先控重啊，而这个减重就等于是治病了哈，可以这么来理解。那吴主任，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这两天啊，都从网络上刷到很多短视频，就是很多的明星都瘦了，
0: 嗯，
1: 啊，好像这个斯美格鲁肽、替尔伯肽出现之后呢，一夜之间哈，这个所有的明星都恢复了一个模特的身材。所以呢，很多人也很好奇说，网络上很火的减重针，那么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打呢？
0: 嗯，这个问题的确是在当下来说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1: 嗯，
0: 那我在出门诊当中也会经常被我的患者啊病人要问到，
1: 嗯
0: 啊，这个问题是很热门的啊，就是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1: 嗯，
0: 那像刚才您说的斯美格鲁肽也好，替尔伯肽也好，
1: 嗯，
0: 还有我们国内的马氏度肽也好，
1: 嗯，
0: 那么像这类药物的话呢，它其实在现在社交媒体来说炒的真的特别火的啊。那这类药物的话，它在很多人就是将它称为这个减肥神器啊，糖瘦针啊，这是很诙谐的一个说法啊。那作为我们内分泌科的大夫来说呢，我在这里呢就想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科学的又客观的对这个药物的一个看法或者说解读吧。
1: 嗯
0: 嗯嗯，因为这类药物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它是一个处方的药，所以呢对于处方药的话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要求条件，或者说就是有明确的一个适应症禁忌症的使用的。那像这类药物的话，它其实就是属于GLP-1 类受体的一类药物。那这类药物的话呢，是最开始它的一个设计的一个核心呢它就是治疗二型糖尿病的。所以呢那后来呢为什么是用于减重呢？因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研究是发现它有一个减重的一个效果。所以它的减重其实呢是它附加的一个获益。附加的一个获益。当然这个附加的获益的确是效果是非常的显著，现在甚至盖过它的降糖方面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首先要明确它其实就是一个降糖的药物，所以在一个适应的人群方面呢，那如果是用于糖尿病的一个适应症的话，它的一个适应症是用于在饮食和运动控制的一个基础上面用于成人的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的，并且呢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还要在使用了双胍，就是二甲双胍，我们的一线的基药那还有磺胺类的药物或者磺胺类的药物在使用的时候血糖控制不佳的情况下呢，我们才用上这个药物这个才是它在说明书上面也好国家药监局也好给出的一个最明确的一个适应症。那另外这类药物呢也是减重的药物，所以它也有减重方面的一个适应症的。那用于肥胖的患者，那它又是怎样一个适应症呢？就是在肥胖或者说超重，然后同时伴有体重相关的并发症至少一种。那什么是体重相关的并发症呢？像高血糖，高血压，那还有血脂的异常，
1: 三高的患者哈。
0: 三高的患者。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就像我们说的平时你打呼噜打呼噜，如果你
1: 打到一半突然没声音了，
0: 对，
1: 突然猛的一下吸气哈，非常危险的人群。
0: 那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睡眠呼吸暂停呢？那其实可以带一个做个睡眠的呼吸监测，那样就可以知道了。
1: 那有没有一些禁忌的人群呢？比方说哪些人群不能打斯美格鲁肽或者是替尔伯肽？

0: 对，哪类人群不能用呢？这又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了。那禁忌的绝对的禁忌症，我们有三点，三的四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肯定是对药物过敏，对这个药物的任何一个成分 过敏的这个患者呢，是绝对不能用的，这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药物。那第二个呢，就是有甲状腺髓样癌的一个病史的，包括个人史和家族史的这类患者。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叫做二型多分泌内分泌腺瘤的这些患者，多发性内分泌腺瘤这些患者。 那多发性内分泌腺瘤呢，它就是多个内分泌腺体发生的肿瘤，那其中它有一项呢，就是这个甲状腺髓样癌，所以它就是包括在里面了。因此这三类患者是一个绝对的禁忌症。那为什么甲状腺髓样癌的病人不能用呢？因为在我们的动物实验当中，是发现呢，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使用了之后呢，会发现它是增加了这个甲状腺细胞肿瘤的一个风险的。 这是动物的实验。那虽然在我们的这个人群，就是人类当中呢，没有这个安全性方面的数据，但是安全第一，我们还是绝对不能用。这是三个绝对的一个禁忌症。那还有像孕妇以及这个哺乳的妇女呢，也是不能用的。此外呢，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们是衡量，就是充分衡量它的收益比，还有 这个风险这个比例来决定评估是否用的，有以下的情况。那第一个就是像胰腺炎，急性胰腺炎，或者说胆囊炎，然后还有就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胃肠道的疾病的。那另外还有严重的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这些患者，都是我们要评估，要进行评估，决定才能 才能够使不使用。那另外还有比较关注的就是，因为有些报道呢，就是观察是发现它对我们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心理方面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像抑郁症啊，有情绪障碍这些患者呢，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充分的评估来决定是否能够使用。因此呢，这类药物的话呢，不是说我觉得胖了我就可以用了， 我就自己去上网去网购了，就自己打了，不是这样子的，一定要到我这里是强调一点，就是一定要到我们正规的医院的内分泌专科或者说体重管理专科，让我们的专科医生来进行检查评估，最终确定你是否可以用这个针以及剂量的一个调整，就是全程的使用呢，要在我们的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1: 确实是，因为这个药刚开始火爆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会从美团外卖上去购买这个药。不过后来呢，经过了一系列的监管之后呢，这个药目前是从这个平台上是卖不到了您最好去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身体评估之后，然后再决定您能不能打这个所谓的网红减肥针，不要盲目的去自行决定打针。那第四个问题，吴主任，如果说减重成功了之后，咱们的血糖有可能恢复正常吗？那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糖
0: 糖尿病可以被完全治愈呢？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很多新发的患者，新诊断糖尿病的就是糖胖友这些患者呢，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呢，的确是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期待。那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答，是的，完全有可能，但是这个也是要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 就是轻易能达到的一个目标，必须呢要满足多方面的一个条件。那像刚才你说的治愈正常，在我们医学上面来说会有一个更加专业或者说准确的一个表述，就是叫糖尿病缓解，或者是不叫糖尿病逆转呢？
1: 对，没错。
0: 那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在前面的问题当中我们也说到了糖尿病缓解、糖尿病逆转。 它的定义，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就是在不需要使用任何降糖药物的情况下，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低于6%，并且呢这个状况呢是能够持续至少3个月，这就叫做缓解，就可以理解为缓解了。那前提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要达到一定的条件的。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病程， 够短，新发的，像我们新发现的患者，然后年纪比较轻的年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胰岛贝塔细胞功能还可以，我们做检查出来没有出现有比较明显的太严重的并发症。那另外对体重也有要求的哈，如果是超重肥胖的患者，我们希望他一个在减了重之后呢有足够的这个减重的幅度，并且呢能够维持时间，是最好是长期维持。
1: 嗯，是的。那我们再来问一个跟我们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问题啊，就是那很多的糖胖友都会感到疑问，就是说如果像我这样的情况，糖尿病的情况的话，我不吃主食能否降糖减肥呢？那这样的做法到底正确吗？吴主任，是不是就应该完全不吃主食呢？
0: 这是一个误区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完全不吃主食啊，这是不对的啊。虽然你短期内你的血糖可以有下降啊，能够说有降低包括体重哈，但是这个代价也是非常大的。那为什么呢？第一，你的肌肉会流失啊，肌肉丧失，因为我们减重，我们不希望减的是水分和肌肉，我们希望减的是脂肪。但是你把肌肉给减了，你的代谢率就下降了啊，这个不利于你的身体。那第二，一旦并且呢，这个情况一旦你恢复正常的一个饮食的话，你的体重就会迅速反弹了。并且你反弹上去的可能就是脂肪。那第二个呢，就是极低碳水的这个饮食啊，以前他们叫做生酮饮食，那其实是不好的。那这个生酮饮食它会诱发酮症，酮症酸中毒。一旦发生酮症酸中毒，那你轻的话你会觉得恶心、呕吐、困乏。那重的话会缺水，还会导致昏迷，这是非常的危险的。那第三个的话，因为你没有进食主食，那缺乏一些必要的一些营养素和膳食纤维，这个也会增加了便秘和肠道疾病的风险。所以我们正确的做法是怎么样呢？要粗细搭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粗粮，什么是粗粮啊？燕麦啊、荞麦、糙米啊、番薯，那些都是属于粗粮，那可以代替一部分的我们的精细的白面啊，精米白面啊，总的一个碳水量，就是总的热量是控制好，而不是说完全不吃。那另外呢，在每一餐主食的量呢，大概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理解用一个拳头啊，一个拳头那么大啊。那另外就可以搭配足量的一个蔬菜，还有优质蛋白，这样就能够满足到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我们的消耗的需要啊，又可以做到一个有效的一个减重。
1: 那提到减重的话，像对于这样的糖尿病患者啊，胖糖友，他们在运动方面又需要注意哪些特殊的事项呢？
0: 胖朋友来说呢，我们一开始呢，就是特别对于体重这个基数比较大的 BMI 非常高这些患者呢，我们一开始是不建议他是进行一个太剧烈的运动的。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关节，因为像肥胖的人群呢，他们的一个膝关节承受，就是这些承重的关节，像我们什么是承重关节？膝关节还有腰椎啊，腰椎这些都是负重的关节啊，你这个时候做运动就冲击性的活动的话，它的压力就非常大啊。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如果你要跑步啊，要跳绳啊，爬山啊，跳高这些呢，它会非常的伤我们的膝关节。所以你看到很多超重的患者，他经常要去骨科那里住院啊，膝关节炎啊，但是骨科的医生又叫我们去会诊啊，因为你超重了、肥胖了，只要你减了重就没事了，就不需要要吃止痛药啊，或者做手术啊。
1: 这个是运动。那第二点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0: 第二点，我们就要警惕这个低血糖啊，低血糖一个发生，糖尿病患者在运动的前后呢，我们必须要监测血糖啊。那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正常人的低血糖的标准就小于2.8，就是低血糖。那糖尿病的患者呢，小于3.9，那就是低血糖了。所以我们不要等到他低血糖的时候才去处理啊。如果你的血糖呢，监测在运动前监测少于这个5.6毫摩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适当啊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再进行运动啊，这样就避免会发生这个低血糖发生。那可以带一些饼干啦、糖果这些。
1: 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0: 好。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街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江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吴月冠医生。
8: 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还是糖友的这个减重和控糖的问题哈。那所以想请教一下吴主任，那对于这个他们来讲的话，糖尿病患者他们是不是比普通人更容易得骨质疏松呢？是因为这个饮食的这个营养含量不达标，还是哪些原因引起的呢？
9: 是的，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很多人呢以为胖那人呢他骨头会好，那其实恰恰相反。内脏脂肪呢，它会分泌多种的炎症因子，那这些因子它会刺激我们的破骨细胞，加速了骨质的疏松流失。那再加上糖尿病的患者往往呢是伴有胰岛素不足或者胰岛素抵抗，那么它会影响骨骼的正常的代谢，所以呢胖糖有骨质的风险呢反而比我们正常的体重值会更高，所以呢要建议胖糖友们在体检的时候要做骨密度的检查，那同时要补充我们的钙还有维生素 D， 另外可以适当做一些负重的运动。
8: 是的，吴主任哈，那其实我们也经常讲中医的这个辨证施治哈，所以想问一下您，那中医在肥胖和糖尿病的管理当中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9: 好的，非常有优势。其实那现在国家呢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理念，那我们中医的话讲究的是辨证论治哈。那肥胖和糖尿病在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往往就是脾虚湿盛、痰浊内阻啊，这些都有关的。那比如有些患者他的体型是肥胖的，腹部也比较松软，那他大便呢会干结啊，或者黏腻啊，舌苔又厚，那这些就属于脾虚湿阻型。那我们可以用生芪白术散加减脾祛湿， 那另外呢，有些患者他会

0: 出现像口干、口苦、多饮多尿、急躁、易怒、大便干，这个就属于肝郁胃热型，那可以就用大柴胡汤加减疏肝清热。那此外还有一些中医方面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像穴位贴敷、血压豆、针灸、埋线啊，这些外治法也能够辅助改善代谢、减轻体重。当然这个也必须是，即使是中医药，那也必须是在我们的正规的中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而不要轻信网上的偏方。
1: 节目一开始我们也反复的强调过啊，说这个减重啊，其实就是治病。所以想问一下吴主任，那对于糖友来说的话，他们应该如何设定一个合理的减重目标和速度？因为如果减重太快的话，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啊，骨密度的这个减少，或者是其他的疾病。那您看这个目标我们应该如何设计的更合理一点呢？
0: 没错，很多人减重呢可能都是急求成啊，有些人一来就说啊，我想一个月我就减掉几十斤啊，这个想法呢是不正确的。那我们的一个合理的初期的目标啊，就定在大概在3到6个月内呢减重只要5%到10%就可以了。即使只要减掉5%，其实你的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啊，包括我们的代谢指标，像血压、血脂啊、血糖，其实都会有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下降。
1: 那如果是一个150斤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哈，他可能在6个月内或者是3个月内，他只需要减重最多15斤，就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结果了，是吗？
0: 对，
1: 最好不要超过这个速度哈。
0: 对，我们的减重速。

0: 才可以知道我们自己是不是胖糖友这个相关的高危人群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查方法教给我们呢？
1: 有的有的。好，那在这里我可以教大家三个比较简单的，你居家就可以了，不用出去医院来测量的这个指标。首先第一个腰围，那腰围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简单的这个腰围尺就可以了，市面上有的卖哈，在我们的文具店也有的。啊，那这个腰围的话我们就拉出来，那怎么量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最细的腰最细的地方，大概就是在髂前上及到我们的肋骨下缘中点这个位置绕一圈就是我们的腰围了。那男性的腰围呢，它大于等于90厘米啊，就是属于肥胖。那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属于中心型的肥胖啊，腹型肥胖就是中心型肥胖。那这如果你的这个腰围超标了，那可能你就要注意了，这个是发生糖尿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那第二个就是 BMI 啊 ，BMI 就是我们叫做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这公式啊，我们也可以用转盘，也可以算。那算下来你自己就可以在家用笔算一下，每个人可以算一下。那如果算下来你的 BMI 是大于等于24，那就是属于超重。如果是大于等于28，就是肥胖。这是我们国人的一个标准。
0: 大于24就应该开始减肥了是吗？
1: 对，要干预了，要重视。
0: 朋友们可以快点计算一下自己的 BMI 啊，如果大于等于24的话，咱们今天就开始少吃一点哈。好，那这个第二招第三招是什么呢？
1: 第三招那我们要看的家族史啊，像肥胖的，你爸爸妈妈肥胖，可能你的小孩生出来也是有肥胖，这个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我们要看看自己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直系的亲戚朋友啊，这些有没有这个糖尿病哈，或者说肥胖。那如果有的话，你这个风险呢也是会显著的升高的。所以呢我强烈建议呢大家呢可以每年做一次这个供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啊，做到及早的发现及早干预，就可以有机会避免真正的发展为糖尿病。
0: 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关注的重点是这个胖糖友的这个控糖难啊，这个控糖跟我们的减重的关系。那吴主任，您的门诊里面肯定有很多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三个吗？
1: 蛮多的，我这里我可以分享几个就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说比较典型的这个案例。那也可以破解一下大家对于这个肥胖的认知的一个误区。那首先第一个患者呢，他是一个42岁的男性，身高大概有1.75米，体重98公斤，腰围是105厘米，这样算下
0: 体重98公斤啊。
1: 对对，这样算下来，他 BMI 是应该是达到有32点多的了。那他在2年前呢体检的时候是发现了血糖已经是有偏高的了，当时是我记得是6.5。那这个情况我们给他做了个 OGT， 算下来呢是一个属于糖尿病的前期阶段。
0: 吴主任，那我们正常人的血糖的话，空腹应该是多少才比较合适呢？
1: 空腹的话呢，应该是在这个5.2到6.1这个范围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那除了空腹以外，我们还要关注的一个餐后
0: 血糖，
1: 餐后的血糖啊，对。那当时其实我对这个患者呢就建议他减重了啊，但是他就忽略掉，因为当时他也不太重视，就认为男人有点肚子呢这个很正常，不痛不痒。
0: 那他真的是以为错了呢。这个有肚子确实很影响人的形象和这个精气神哈。那后来他的这个症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后来呢，在大概2年后呢，他就因为三多一少的症状，这个糖尿病的典型的症状了啊，口干多饮多尿，体重下降，然后就过来就诊，但是他血糖就非常高了，13点多，糖化是去到11.2，那就确诊为糖尿病了啊。他当时也是非常的后悔，也有又来到我这里看了啊，这是就是以糖尿病啊，糖尿病伴有这个血糖控制不佳过来看的。那当时我就告诉他了，你这个胰腺啊，被你这个肥胖啊，导致很多的一些代谢指标的异常给搞垮了，但是你没有捉住这个机会。那后来呢，在入院之后，我们就给他制定了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控糖减重的一个方案。那配合药物下来呢，最后的

0: 血糖呢还是慢慢改善啊，然后体重也下降了啊，腰量呢减了啊。当然了，他现在的时候干预呢，肯定要比他早期干预要没那么好，因为他的胰岛功能呢已经受损了一部分了。
1: 那这个胰岛功能受损的话，也是不可逆的，对吗，吴主任？
0: 如果是早期的话是可逆的，但是你时间太晚，所以这个时间窗我们必须要掌握的比较好啊，要掌握的好。
1: 刚才你也提到过，如果是早发现，比方说五年内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逆转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对吗？
0: 对的。
1: 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这个也说明啊，这个如果真的出现了三多一少的症状，就可能已经是比较危险了，可能是糖尿病的前期了哈。所以说呢，当你的血糖比较高的时候呢，就要尽快去医院做更加进一步的检查。好，吴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个案例吗？
0: 好的，我再分享一个案例。她是一个35岁的女性，这个女性的话，她的体重只有82公斤啊，身高大概有1.58米吧啊，也是确诊有糖尿病啊，有半年啊。但是呢，她当时呢就听说网上有减重针很火啊，也不管自己能不能用了啊，因为她宣传嘛，就是说不用运动啊，又不用节食啊，就能瘦。所以他自己呢就托人啊，并且还要到海外日本去那个买了一只回来。剂量是多少不知道，但是不是一个猝死的剂量哈，因为像我们正规来说是要做一个爬坡的治疗，从低剂量开始慢慢的升剂量的啊。他可能就会比较心急，想快点瘦下来，所以他这个剂量呢可能就不规范，用的剂量是比较大。打了一周之后呢，他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胃肠道反应啊，恶心、呕吐、腹泻啊，完全吃不下东西，整个一下子呢，在一周内就掉了10斤啊，虚弱的都走不了路了，然后到急诊那里看，哦，一查这个电解质非常的紊乱，严重的一个脱水，住院了。所以经过一番抢救之后呢，就症状就慢慢改善。然后我们就当时也给他挑选了警钟，就是说这个药物的话，你必须要在医生的监管下指导下使用，自己不要盲目使用，不然呢就会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并发症啊。
1: 而且在打这个减重针的时候啊，我们刚才吴主任说了一个细节，就是一定有一个爬坡的过程哈。比方说可能从这个比较低的剂量开始，从2.5开始，然后慢慢的根据您的这个身体症状慢慢的增加啊它的剂量和浓度，不要一开始就打这个比较高的浓度，确实会引起比较严重的相关的副作用。所以这个网红针真的不是乱打的，打之前呢最好去医院的这个内分泌科啊挂个号做一个检查。吴主任，那您是哪个医院和您的这个坐诊时间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吗？
0: 好的，我是江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那也有出诊体重管理门诊。那我每周一跟周三呢是坐诊内分泌专科，每周二和每周五的上午呢是在我们的体重管理门诊突诊的啊。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包括血糖还有肥胖方面的这个疑问啊以及需求呢，可以在线上挂号也可以，或者直接到我们医院来找我就诊都是可以的。
1: 好的，吴主任，其实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也提到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糖尿病在早期的时候呢是可以实现逆转的。那针对这个案例的话，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0: 好的，那说到糖尿病呢，这是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病例。这个患者呢，他是我们医院的一个职工的儿子哈，30来岁哈，那还是一个虽然是有点胖哈，他身高是1.78米，体重去到96公斤啊，但是人看到是一个帅哥哈，那。但是确诊是过来呢，是本来是减重的，但是确诊了糖尿病啊，做检查确诊有糖尿病，但是他来的时候非常的沮丧啊，检查啊，觉得哎我有糖尿病了，我一辈子要用药了，但是我就给他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评估，包括一些并发症的筛查、胰岛功能啊，还有一些代谢指标检查，那发现呢，因为的病程也比较短，刚发现的啊，胰岛功能还是可以的，没有并发症的一个出现，那因为也是超重肥胖，那我们就给他制定了比较严格的一个包括饮食、运动的方案，还有我们的药物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那饮食运动方面就让他那个规律的一个运动，快走啊，还有慢跑啊，另外这个主食啊，这淀粉类适当减少啊，要戒掉所有的含糖的高糖的一个食物那在这样3个月下来呢，他的体重呢就明显的已经减轻了有18公斤，然后腰围的话有原先是102厘米的，然后就减到了88厘米啊，就真正的是减少了他的内脏脂肪啊，这个

0: 个腰围啊。那复查它的一个糖化血红蛋白呢，也是有一个下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了，
1: 就是 5.9 这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对吗？
0: 对对，小于 6.5 我们就是觉得它可以逆转了，那 5.9 的话、更严格的控制的话，它带来的逆转机会就会越大不限于这个仅仅是6.5 就是达标，我们的糖化特别像这种年轻的患者啊，没有并发症的患者，希望它逆转并且逼转的时间呢尽可能维持的话，我们可这个糖化可以更加严格啊，5.9以下都是可以的啊。那这个患者呢的确还是非常成功的，在停药三个月之后呢，他的血糖呢也是依然是很正常所以他也非常的感谢我，他这也非常激动啊。然后当然我也要提醒他，这个缓解不等于是根治啊，不是那个就一劳永逸的，你必须还是要继续保持现在的一个健康的习惯，要配合我们的医护人员来进行定期的一个检查。
1: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啊，一旦发现的比较早，包括呢积极的干预，都可以给很多的糖尿病人带来一个重生的希望。糖尿病是可以逆转，虽然不能根治啊，但可以保留我们后半生的一个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0: 是的。
1: 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吴主任能给我们一个自查的方法吗？比方说哪些人可能是糖尿病的高发人群呢？给我们教几招可以吗？
0: 自查方法在前面其实我们提到了啊，居家自查的方法第一个就是量我们的腰围，买一把腰围尺啊。那如何是超标呢？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这个就是属于肥胖了，那要引起重视。那第二个就是算我们的 BMI 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4就是属于超重，大于等于28就是肥胖。
1: 是的， BMI 就是用您的这个体重
0: 身高除以体重的平方
1: 身高是以这个米为单位哈，体重是公斤为单位用您的身高除以体重的平方就是你的 BMI， 也可以自查一下。好，那这个是第二步，第三步我们还可以查什么呢？
0: 我们就查血糖啊，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的空腹血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检查。
1: 好的。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想减重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要做到哪些的四要和四不要，能给我们再梳理一下吗？
0: 这个减重来说呢，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每天要摄入一个总的日量啊，要做到饮食要定时定量啊，不要吃得很饱啊，吃撑了啊，要清淡，这个多元化。那第二个就是营养方面要均衡，蔬菜、优质蛋白啊。那这里我有一个这个餐盘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中国居民的一个平衡膳食的餐盘。它这里呢，在这个圆形里面呢，就分别有占比，譬如像这个谷薯类哈，谷物占的比例啊，大概是40%，然后这个还有蔬菜类也是40%。那还有我们的优质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呢？像鱼、虾、肉啊，这些是属于这个优质蛋白，那我们可以适当输入，还有这个蔬菜、水果这些膳食纤维啊，这些那做到这个合理的搭配呢，就保证我们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又可以做到能够很好的将自己的体重给控制。
1: 那这个是控制热量，包括呢均衡营养，那是不是也要动起来呢？
0: 是的啊，这个运动也是非常重要。我们每周的一个运动呢，至少要有150分钟的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那中等强度运动包括快走、慢跑、游泳、踩单车、骑车啊，都是属于这个有氧的运动。那另外还要加上抗阻的运动，这无氧的运动。那抗阻的运动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举哑铃啊、俯卧撑啊、弹力带啊，这些都是属于抗阻运动。
1: 那多久称一次体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应该怎么监测？
0: 称量体重每周一次我觉得可以了哈，一周一次的称量体重，还有腰围啊，腰围也要去测量啊。就还有这个血糖的话要监测我们的空腹还有餐后的血糖。
1: 可以买个血糖仪在家里面自己测吗？
0: 也可以的。
1: 这个是四要，那有哪些我们不要去做的这个知识点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0: 不要极端的饮食啊，这不要极端的饮食，像刚才说的不吃主食，这个就不对的，或者这个断食啊，这样会导致这个肌肉的流失和反弹。另外像含糖的饮料啊，奶茶、可乐这些就不要去接触了哈，一杯可乐的 的话，可能你要跑个几个小时的这个爬几个小时的楼梯都消耗不了它的一个热量。
1: 嗯，
0: 那第三个就不要久坐不动。啊，可以利用我们像那个办公室的人员呢，可以利用一个碎片的时间啊，每坐一个小时呢，可以起来这个活动一下啊，打断这个静态的模式。
1: 嗯，最后就是不要自行打针，对吗？
0: 对的，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做乱子网购来用药，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我们的减重针还有降糖针。
1: 是的，不能因为求美心切哈，就自行购买各种减重针哈。您最好去医院的内分泌科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之后，再来决定是否可以打网红的减重针。好的，感谢吴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快问快答环节。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吴主任，肥胖人群更容易获得二型糖尿病，这个对还是错呢？
0: 对的，因为肥胖呢会导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
1: 嗯，好，来看第二题啊，说早期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通过科学的减重有可能实现糖尿病的缓解或者是逆转，这个对还是错呢？
0: 没错，对的啊，因为病程短，减重幅度大，我们是完全有机会可以实现逆转缓解的。
1: 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哈。来看下一题啊，糖尿病患者只要打减重针就能够轻松的减肥控糖，不需要控制饮食，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啊，减重针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来使用，并且呢还要配合生活方式干预，否则呢就会出现反弹。
1: 来看下一题，胖糖友运动越剧烈越好，出汗越多越减肥，这样的观念对吗，吴主任？
0: 这是错的啊，肥胖的人群呢，他的负重关节是比较重的，所以剧烈运动会造成伤害，我们可以选择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循序渐进。
1: 来看下一题哈，说控制体重呢对于控制血糖有非常大的帮助，吴主任这样的理解对吗？
0: 对，完全对的哈，减重可以直接改善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的措施。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胖的人啊骨头比较好，不容易得骨质疏松，这个对吗？
0: 这是错的哈，内脏脂肪呢它会加速骨质的流失，胖糖友呢骨质风险反而更高，应该要定期来查骨密度。
1: 那最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检查骨密度的频率？
0: 频率是吧，我们可以半年或者一年来检查一次。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糖尿病缓解后就等于治愈了，可以随便吃喝，吴主任这个对吗？
0: 这是不对的哈，缓解不等于治愈，因为你恢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后呢，它的体重就会出现反弹，然后糖尿病也会接着复发。
1: 那像这样的逆转的患者，是不是需要终身来控制自己一个比较自律的生活方式呢？
0: 没错，生活方式干预包括饮食控制还有适当的运动呢，是贯穿我们整个糖尿病管理的一个全程的。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不吃主食光吃肉是胖糖友减肥控糖的好方法，吴主任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是错的，极低碳水呢它会造成肌肉的流失，代谢的下降，而高脂的饮食呢它会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所以我们应该做到要营养均衡，粗细搭配。
1: 好的，那最后呢我们还请吴主任给大家再送出三条针对胖糖友的一个铁律，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下吗？
0: 胖糖友的铁律，首先第一条就是保护关节，在运动前要做到热身，我们可以选择游泳、骑车等等低冲击的运动。那第二个要警惕低血糖，在运动前后呢要监测血糖，随身带好糖果以避免低血糖的发生。那第三个就是关注我们的骨骼，每年查骨密度，补充钙和维 D。
1: 好的，感谢吴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吴月冠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肥胖和糖尿病呢，其实啊是一对难兄难弟哈。不要等到这个血糖爆表的时候呢才去减重，也不要相信盲目的减重神药，不要以为胖子骨头就可能比较好，而是需要做到科学减重啊，就是16个字，那就是控体重、调饮食、勤运动和遵医嘱。吴主任能给我们最后再分享给听众的一句健康的寄语吗？
0: 好的，我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肥胖不是福气，而是疾病的温床， 如果您或家人呢是胖糖友，请尽早到内分泌代谢科就诊，通过科学减重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呢完全

0: 是有能力可以把血糖管住，甚至可以让早期的糖尿病逆转。所以记住，减重一小步，健康一大步，早一天行动，多十分健康。
1: 嗯，吴主任能给大家在最后介绍一下您所处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嗯，好的，我是江门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吴月冠医生。那我的坐诊时间呢，是内分泌专科每周一跟周三的全天，每周二和每周五的上午呢，是出诊体重管理门诊。欢迎大家啊，如果有疑问呢，来前来就诊咨询。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吴月冠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朋友们，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谢谢大家，拜拜。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

0: 今天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6周年。天眼查资料显示，广东省现存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均位列全国各省首位。城市维度上，深圳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有9.1万多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33.8万多家，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今年4月发布的《深圳市机器人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数据显示，2025年深圳市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历史新高。东莞台报道，近日中埃东莞开罗海外经贸合作区、东莞埃及选品中心、东莞企业出海埃及服务联络站在开罗同步揭牌运营，标志着东莞对埃合作告别传统的零散双边贸易模式，正式迈入平台化、规模化、常态化布局新阶段，为管企深耕中东、北非市场搭建起关键海外支点，是东莞制造业出海对外开放扩容的重要突破成果。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今天表示，8月21号到25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组织所谓联合巡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透露，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登陆科创板仅一周的人形机器人龙头宇树科技，短短数个交易日上演了一场情绪估值向现实基本面快速回归的资本大戏。经过连续多日回调，截至今天午间休市，该股报611.00元，虽然涨1.36%，但市值回落到2471亿元，一周缩水近2000亿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以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2: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2: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2: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哎，
0: 现在来到傍晚的4点09分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呢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一些新闻话题，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好物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聊天。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说到哪些话题，给大家预告一下哈。这个我们首先会关注到广州的这个中小学生的校服。 这个话题啊，其实之前就已经有通知说不强制穿校服了，就是不强制统一穿校服，你知道吧？25年底开始，特别是在这个就是非城镇的这个中小学，就是不再强制说一定要穿校服。那现在呢，就是从今年的这个秋季开始呢，广州中小学校的校服呢，哎，又有一个新的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 再由学校统一去采购，哎，必须是家长在线上线下自由的去选购。那这个就现在有这个记者去采访之后发现好像又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那这校服还有啥意义吗？就是你想穿就穿，不想穿就不是，那家长自行采购是不是也是学校统一给的链接？它是不同的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厂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做，
0: 就是你只要能买到就行。 对吧？就是我看到现在做法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这个校服的供应商，就是你可以选这一家，也可以选那一家，你可以选校服的这种这个布料的呀，比如说有的是那种速干布料的，就会贵10块钱。哦啊，就是你可以自己弄。但是呢，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的家长说7月份下单的，到现在还没收到。
1: 哦啊，就出现这个问题。家长采购肯定会面临这个问题，有人买的早，有人买的晚，怎么办？你7月份那算早吗？对吧？
0: 对，所以这个话题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聊聊啊。当然，大家如果是对于这个校服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和我们说说。因为到底这个学校要不要统一，一定强制穿校服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在里面。就是有一些家长觉得说，穿校服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就是你防止。

0: 的学生要求越多，
1: 有可能，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还会聊到这个多所高校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
0: 啊，这个简单，咱们华南农业大学不光允许带了，有些课程都允许你养。人家学校里面的特色是吧？
1: 但是我看到这个有的网友不能接受啊，这个事情啊，觉得这个怎么能
0: 舍友接受不了？
1: 舍友除了舍友，还有一些家长也接受不了。
0: 那你在这里面就得有一个政策，之后就得有第二个政策。就和有些饭店允许宠物，或者有些高铁的车厢允许宠物上车一样。你就设置这是宠物车厢。这是宠物专列，这是宠物宿舍。你可以自由选择，就是你不能只出一条，是吧？咱一会儿展开说这个事。
1: 一会儿再说啊。另外呢，还有这个自己在家做辣椒，结果就叫什么自制糟辣椒，这个我也不知道啥东西。
0: 就是这个辣椒，
1: 泡辣椒是
0: 需要，不是它需要有一个发酵过程
1: 啊，
0: 不是纯辣椒酱，就是把所有东西放进去做，哎就可以了。它可能需要一定的发酵，那但凡发酵就会产生一些气体，结果在家里爆炸了。
1: 是啊，这个为什么做个辣椒也这么危险？关键这个家里
0: 那这
1: 看那视频，哎呀，这感觉
0: 满屋里都是。
1: 跟那个什么凶案现场似的，因为全是红的，挺吓人啊。那这些很有意思的这个新闻话题，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来说说啊。有朋友给我们点赞了啊，这个 H 方点赞了，瓶子点赞了，阿豹点赞了，谢谢大家。还有朋友说这个 I believe 说下午好啊，两位。还有朋友说现在学校真是千变万化呀，读书的时候真是想都不敢想。看这位朋友是您是喜欢穿校服呢，还是不喜欢穿校服呢？
0: 人家只是评价了一下评价了一下。现在上学真是啊，和以前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啊，是现在的家长变了。
1: 是吗？
0: 是的，家长不一样了。学生呢，其实我觉得没有变太多。自始至终其实孩子还是那些孩子
1: 啊，
0: 就是性格一会儿再说吧。
1: 一会儿再说啊，就一不小心就展开了。一不小心
0: 就开始从第一条开始讲了吗？现在是进入了啊。
1: 行，那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喜欢买的啊。我们这个大额福利依然在线，我们的同事已经给大家弹出来了啊，大家能看见的话就可以去这个购买。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0: 有朋友说，没想到我们鲁阳老师这么年轻啊，还以为是中年主持人呢。
1: 啊，你以为对了。咱们这长相都是骗人的啊。你以为的挺对挺对，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点赞啊和肯定啊，就是肯定样貌也算是一种肯定啊。
0: 好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跟校服有关系的这个话题哈。那么从这个秋季学期开始，也就是9月1号开始呢，广州市的中小学的校服不再由学校统一去购买，而是由家长在线上线下自由去选购啊。但是呢，

0: 有不少记者向媒体的记者反映啊，说七月初下单的校服到现在还没收到货，哎，然后这个面对家长的询问呢，校服商家是不发货不处理不回应，哎，到底能不能在开学当天穿上校服，这个事儿成了家长很头疼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是 一开始的初衷是为了让学校和这个校服厂商之间不要产生一些什么利益的瓜葛啊，所以就让家长去自由选购。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订单它没有办法提前的去大规模的定制，就导致有的厂商呢，他也没有办法提前的去生产啊。那现在呢，这种散单给商家带来了一些困难，然后现在家长也陷入到了焦虑啊，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这件事儿啊。
1: 嗯，这个事儿就不应该让家长去买啊，就你觉得这个不对，但是问题现在已经出台了工作方案，他出台是出台了，咱也可以说两句嘛，是吧？
0: 嗯，
1: 就你看刚才是不是初衷是为了防止学校和这个校服的供应厂商产生一些利益的纠纷和瓜葛，对不对？你就感觉啊，他吃回扣啊，他这里边这个学校还有利润啥的，那你监管这方面不就行了吗？
0: 它难呢，就是有点难吗？怎么难呢？这个东西监管起来，你可比家长这个可简单多了。但是你现在就把这个所有的麻烦事儿都推给了商家和家长啊，学校确实是，哎，把这个麻烦就推掉，就一身轻了。可是你要知道，人家做校服的这些厂商本来就是接，就是就 to B 的，他就接团单的。你现在成了 to C 了，一个一个的生产，一个一个的订单，然后一个一个的发货，他以前没干过这个业务，他现在干起来，他肯定是吃力的。
1: 他又不是像什么那购物平台上面就是一对一这种的，本来就搞定制的，或者说就是搞零售的。
0: 嗯，
1: 人家校服生产的那些厂商是，有些可能卖做零售啊，那人家这主要就是做这种团单的嘛，而且是不是也给家长增加了无形当中的一些麻烦？
0: 嗯，
1: 这么执行了这么多年的校服规定了，你像真的太多年了吧，咱这都是上学统一购买校服吧，是吧？家长交个钱。 到时候孩子拿校服回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怎么你这现在让家长去选？哎，开始选款式，这事儿就麻烦了。你七月份收不到，你七月份下单，九月份收不到，你十月份收到都不错，我跟你讲，真的。那你给商家增加了多大的那个产业转型的升级压力啊？你想想，
0: 嗯，
1: 太麻烦了。
0: 但这个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其实是因为之前的这个，有家长，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些。 就比如说学校统一去订购，自己是不满意的。比如说有的这个厂商的这个校服的质量就不行啊，那我如果自己去订的话，我可以去选择它的面料，可以去选择这个校服，我到底是用速干面料的，我比如说我多加点钱，用这个速干面料的，还是用这种普通的面料的，就是便宜一点的啊，这个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这个对于家长来讲，就是不怕麻烦的家长啊，会觉得这个挺好，我愿意为这个
1: 这个时间成本去买单，但是在学校里统一定制的时候也可以啊，你是不是得上报个尺码，是吧？你在报校服的时候，尺码和那啥呢？
0: 学校的工作他做不到这么细，反正之前我学校统一定的时候，从来没有让我们去选择面料啊，还这那的，没有。
1: 你知道为啥吗？就是统一定的时候呢，也可以做到。比如说，你可以选面料选啥的，但是现在让家长去买的时候，为什么要增加了一个可选择性呢？那是刺激家长的这个购买的主动性。 就是说，哎，你看你买其实有好处的，
0: 嗯，
1: 就这个事儿，其实学校统一去统计和让家长去线上选择难度，我觉得差不了太多，因为你报尺码是不是他也得按照不同的尺码和不同材质去生产，一样的，只是这是一个刺激家长的说，你看你现在在线上你自己买，你多了很多的自由选择性嘛，哎，这是好的，你毕竟你得把这个事儿让家长干了之后，家长心里也得觉得，哎，你看我干这个事儿，我心里他也得说服自己去
0: 做，但是实际上这事儿就不应该让家长自己去买，怎么
1: 的啊？我就不买，我学生就我孩子就不穿，你学校怎么还能惩罚我吗？可以啊，现在就是可以这样。现在就是可买可不买，
0: 对，
1: 好，那校服的意义又在哪里？
0: 所以现在
1: 参加集体活动代表学校出征的那些活动，
0: 嗯，
1: 还穿不穿？学校如果我就是没有，那好了，你别参加了。 你不然的话，哦，你一个穿的便装的，你参加学校的这个校际间的集体活动，你怎么能代表到我们家学校？你看咱现在咱在广州，你看校服就能知道这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0: 嗯，
1: 是吧？而且学各校学生之间还会有什么呢？校服之间的
0: 所以你是坚决就是学校就应该穿校服的，
1: 对，这本来就不是个事儿。
0: 但是关于这个校服要不要统一穿的这个，其实从我们从政策层面去看的话，现在的这个趋势就是
1: 不强制大家去穿校服，你可以穿可以不穿。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有这个有一些闹得比较大的这个新闻啊，就是说，哎，就是说啊，这个学校订校服，1000多块钱啊，这个订一套校服，就是有什么礼服啊，这那几件套的，家长觉得太贵了啊，凭啥这么贵？结果这个事情
0: 不强制要求学生穿校服，那我的订单量一定是在减少，然后再加上你又个性化定制了，可以选材料了，那我的生产和我的这个成本陡然增加，就是定单又少了，生产这个成本又增加了，你说这个供应商他是不是慢慢慢慢他做不下去，他就转型，或者直接就关门了。好了，那是不是就得再换一家？那换一家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难题又出现在这一家身上，他只要找不到一个能够大面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那这个死循环将会一直循环。那就是最终造成什么呢？没有学生再穿校服上学了，就这么简单，是吧？你就是这个事儿，那有一些家长嫌麻烦的还是会穿校服的，你比如说像而且有之前一直有人说嘛，说广州的这个校服好穿，甚至是毕业以后
1: 家长都还拿来穿，
0: 有这种情况，
1: 在地铁上都有些你这完全不是学生的样子是吧？对对对对，还穿个校服，那就是质量好嘛，对吧？
0: 对，
1: 本来就没毛病这个事儿，质量好，价格大家接受吗？但是你看咱们有的时候说啊，不穿校服是可以的，但是要配校徽，穿校服会扼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你看大家想法都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如果你要完全听从每一个学生和每一个家长的想法，学校都干不下去。这个事儿你在学校来上学，这玩意儿就是众口难调，不是上学就是上学的事儿，你个性化，你放了假，你周末你回家自己个性去，你奇装异服，这是在写在中小学生的这个规范里边的，不要穿奇装异服啊，奇装异服可能稍相对来讲极端了一点点啊，但是你穿的花里胡哨的，它确实它也不太合适。那学校集体活动，我就讲刚才那个事情，那学校是不是还得统一采购呢？那家长说，那我不想买，那不想买，你孩子到底参不参加呢？ 有些可能甚至涉及到孩子的一些荣誉的升学加分的一些事情，它确实是需要代表学校统一制服去参加的时候，那你参不参加呢？这时候你买不买呢？对不对？那就还是就终究还是回归到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要穿校服的问题上，就是校服一个是学校之间的一个识别，还有就是你穿着校服其实对于孩子来讲是一种保护色，他是个学生。
0: 咱们也听众也讲到了，说如果不穿校服，校外人员是不是很容易混入学校？
1: 保护色，而且孩子在上下学的路途当中，是不是也是一种保护？咱就讲最简单的，过马路的时候一看，哎，穿校服的，让一让，孩子着急上学，对不对？那你现在不穿校服了，也知道是孩子，他也是上学，但是他没有那个校服的冲击力。
0: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孩子还是得穿校服，就算不强制，还是建议大家还是穿啊。这有朋友说了，干脆就全市统一，像深圳那样，人家供货商就 不怕这个什么个性定制导致数量不足啦，就是说大家都反正所有学校都一样，都是穿的那个统一的那个校服样式，每个学校看不出来。对对对，那这样的话供应商他的就反正你全市的学生这个市场是足够大的嘛，那这个厂商之间去这个他也不需要去打样啊或者是怎么的，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 全市统一嘛。
1: 也是一个办法。你看啊，咱们还有听众说了，这个深圳市中小学的校服就是自己随便线上线下买10多年了。所以深圳的这个校服的这个就是它的面料也好，还有包括它的这种款式，还有这种线上线下购买的这种方式，就是哪怕在小卖部都可以买的这种方式，值得就是在网上是点赞很多的。就大家都觉得这种方式很不错。但是呢，就是刚刚鲁阳一顿分析，我是觉得校服这个事儿

0: 你不能校徽就整得和红领巾那么大是吧？还有朋友说可以接受学校统一服装，但是至关重要的是质量和透气性、舒服为准，80%穿的时间很多。我觉得应该绝大多数学校都不会在这个上面上翻车。还有朋友说以前没校服的时候一样可以参加呀，这跟学习应该没什么关系吧？该学习。
1: 应该就是它的意思是说，就你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参加活动，
0: 但这个就是社会和学校的进步了。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的物质条件和现在的物质条件是不以样的。
1: 就有条件统一的时候，
0: 它不断的进步和迭代的，咱像这种东西你就不能往前说了，是吧？你就把我们不能往以前说，以前还上不起学，你可以不用上呢，是不是？以前还没有执行强制的九年义务教育呢。你像我们小时候，就是。
1: 为了一个什么演出或者是就是哪怕学校的一场演出大家统一买个服装什么的，就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挺奢侈的了，但是现在的这个孩子很多时候在学校里他一个学期可能还不止一场活动，然后这个服装呢，它是比过去我觉得是要便宜很多，我估计这个也和服装产业链的这个发达有关系，就是甚至能便宜到幼儿园的那种表演服装，我看了一下才
0: 几十块钱，不用十几块钱，十几块钱，十几块钱，那面料也是够了，简单了，
1: 那就非常简陋的那个，但是穿上去还是能用，不，它是那种就什么小老鼠啊，那种化纤的，
0: 明白了，
1: 就是那种料子，但是它就真的是只能穿一次，以前我们就按您说的，以前我们哪有这个条件，是吧？小时候哪有这条件？
0: 咱们这个叫手什么人无奈了啊，手电人无奈这个。
1: 穿校服好啊，孩子穿上校服以后就会很开心自己是学生了，他还对，其实还有一个集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就是你看上小学他是不是有一个仪式感，上初中是不是有仪式感，可能小学的仪式感会更强烈一点，穿上校服那一刻你现在是小学生了，是不是？好了，那没有校服可以不用买的时候情况下，自由定制，
0: 特别是高中的那些名校的，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反正我有这种心理啊，
1: 就是我那时候高中考的比较好啊，一穿了那个名校的校服之后，哎呀，恨不得到处
0: 就你看我是哪哪哪的，是不是有一种虚荣心，
1: 就是那种感觉，
0: 被满足的感觉，是吧？
1: 你可以告诉所有人，我是那所重点中学的学生，
0: 对呀，
1: 对吧？但是你又是合理的，再说并不是就在别人看来你并没有很高调的在展示，但是内心是很自豪嘛，很自豪嘛，确实是这样，就啥也不用说，咱也是凭实力考上的，对吧？
0: 对，
1: 这
0: 就是等于是咱现在这个学习阶段这个教育是就是<笑>
1: 就是凭真实力考上去的吧，是吧？所以你这个就很好啊。是啊，也有听众说支持穿校服，
0: 对，那得支持。
1: 对，好，我们马上，哎，这讨论校服这事儿讨论一下就到半点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超广角呢还会在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大家不要走开，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聊聊天吧，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 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
0: 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

0: 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聊聊新闻，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和我们聊天啊，给我们点赞，谢谢给我们点赞的所有朋友们。然后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小黄车里有什么喜欢的东西啊。刚刚已经有朋友这个下单了我们小黄车里的必买三大件啊，这个盐焗鸡、牛奶和
1: 纸巾吗？
0: 和纸巾，必买三大件啊，
1: 一次性全买了，这是？
0: 对，就是。不分开的，
1: 分开的，
0: 不同的朋友买的，就是这，因为这个是大家反复回购的，属于是这个，就是非常好的这个价格，对吧？然后又是很好的品质的这些商品哦。其实还有一个必买的，是那个超威的纱张小黑盒，这个也是、哎、啊。还有，哎呀，这个说起来那就。不是三大件了，那个是叫啥十大件，我感觉是，就是有你要真的是说大家很受欢迎的这个商品的话，就应该有十个，我感觉还有那个纱张小黑盒啊，这个也是大家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还有什么呢，我想想啊，还有那个我们之前的那个洗发水啊，还有沐浴露，哎，这些都很合适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逛一逛。有朋友说是不是好久没有直播了呀，没有吧，
1: 他问你，你可能好久没有直播了。
0: 我们星期一的时候，
1: 星期一星期二也直播了，
0: 直播了，
1: 只是我没来。
0: 昨天是那个，不是，昨天是单平台
1: 啊，
0: 所以有的朋友可能不一定能看见。
1: 哦，明白了，
0: 对
1: 啊，
0: 但是前天是正常播的。岳威老师是昨天来的，所以你没见着，那很正常。
1: 我以为他把我认错了，岳威老师许久没出镜了。对对对，我今天来了，我今天来了，我现在在这儿呢。啊，
0: 你说是谁就是谁。
1: 哎，大家好，我是岳威啊。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校服的这个话题啊，这个有朋友说，我小女儿马上上一年级了，给她买了两套校服。昨天晚上一试，大小刚好，高兴得不得了，现在都不肯脱，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学。
1: 你看，这就是校服给孩子带来的这种积极，这种对于上学的这种渴望，这种憧憬，是吧？这是家长最希望看到的，而不是说，哎，我不要去，我不想上学，不是，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吧？都希望孩子啊，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带有期待的走进这个小学的校园。
0: 对，
1: 哎呀，我都会
0: 期待。那么既然说到校园的这个话题，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现在有的高校呢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还有的高校呢说会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
1: 你看这就对了。
0: 就是宿舍里都能够养宠物了。哎呀，
1: 但是得限制吧。
0: 好期待呀。你要我的话我就特别期待，但是我估计有些害怕猫猫狗狗的这个朋友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很难接受。
1: 这个怎么说呢，你像这个猫狗，猫还好说啊，狗你就分大型犬和小型犬。
0: 啊，那大型犬应该不行吧，
1: 你它万一养了呢，是吧？你只要不限制就会有人去做。这个然后
0: 那就大型犬再住一块儿，大型犬再分为大型犬那个叫啥，大型犬宿舍和小型犬宿舍。
1: 你这是学校不是酒店，学校宿舍他搞成这个样，就是啊，这个学校哦怎么的了，这个上个学给孩子这惯的，这真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什么，我觉得是学校招生难的问题。当然我们待会儿说这个，我详细说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是8月20日。

0: 这个异宠也可以。
1: 哎呀
0: 啊，这个就什么手工这种是不是估计也行啊？
1: 异宠蛇、蝎子、蜘蛛，这些都属于异宠。
0: 还有啊，所在城市禁养犬种，还有对他人和其他宠物存在健康潜在威胁的宠物暂不开放。
1: 嗯，
0: 就是估计就是那种什么流浪的那一类啊，就是这个属于是存在健康威胁嘛，对吧？
1: 哦，
0: 就是你必须是比如说疫苗齐全之类的啊。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就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了啊。这个学校是什么呢？是昆明的一所全日制民办普通本科学校。
1: 嗯，
0: 是民办的，
1: 这个、民办的啊，这个就合理了，就不突然了，就
0: 对，就你就、其实你发现啊，就除了这个学校之外呢，还有银川科技学院，成都文理学院，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多所民办高校最近也宣布了啊，就人家卷起来了，我们
1: 听名字就能知道，
0: 都可以带宠物来上学，
1: 来吧，来吧，报我们学校吧，是吧？后边这半句其实就这意思了，对吧？前半句是说明白了，后半句就隐去了。
0: 哎，人家这个啊，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像这个银川科技大科技学院，人家怎么说的？专业专人管护，
1: 完善硬件设施，
0: 校内专门配有专业的宠物养护从业人员，
1: 哎呦我的天，
0: 提供日常照料、健康观察、行为引导等专业，
1: 这增加了就业岗位啊，这真的是，
0: 是不是得另外给钱呢？
1: 这废话，你招了这么个岗位，是不是安排了自己家亲戚进来啊？
0: 再收一笔啊，一宠一档案。人家是学校为每一只入校的宠物建立了专属成长档案。
1: 哎，那我就养了条鱼，入学一个星期就死了，咋办呢？这个档案是不是就已经销毁了？
0: 哎呀，这个，
1: 我养了只鸡，结果那个小鸡崽没活三天，嘎了，这怎么办？这个档案还记不记
0: 啊？这可咋整？
1: 那也是宠物啊，是不是？
0: 万一嘎了算谁的？
1: 仓鼠两个星期就找不着了。跑了，你怎么办呢？这个是吧？
0: 仓鼠被那个室友的猫给吃了，
1: 很有可能。
0: 这纠纷如何？
1: 还有这个一站式校园配套服务、健康监测、护养指导等校内配套，让养宠物更科学、更安心。
0: 嗯，
1: 哎，我的天！
0: 而且那个重庆城市科技学院说什么呢？在规划里啊，每一只入校的宠物都有自己的校园身份啊，有照片、品种、年龄、疫苗记录、主人信息，全部登记在册啊，而且呢，还不能随意转让啊。啊，你不能随意转让宠物，就是我们登记在册之后啊，你这个不能
1: 主人是谁，跟身份证绑定的这个。
0: 哎，对，哎，我怎么觉得这是宠物入学顺带孩子去读一下呢？
1: 你看啊，
0: 这管理，
1: 而且这个明显就看上去它就是更广泛的指的是猫狗，这种大众养的最多的。
0: 对
1: 啊，你像别说异宠，
0: 但云南那个明显是异宠都可以。
1: 不是，我就说你像
0: 放开了嘛，
1: 就别说异宠了，你就养个鱼，它好像都不大好弄。
0: 怎么就没有人说鱼呢？
1: 鱼，因为你得有
0: 鱼属于异宠吗？
1: 不属于异宠。
0: 他没提到鱼。
1: 你因为鱼，你得有鱼缸，鱼缸它还占地方，鱼缸还分大分小。
0: 请问我养了十只鱼，十条鱼，你怎么去区分它的身份呢？
1: 都得登记在册，起名啊，小红、小蓝、小白、小黑。
0: 那万一它都是长得一样的呢？
1: 都长得一样的就弄编号，鱼身上打码，你怎么办呢？要不就是按一群鱼、一缸鱼。啊，一个品种，你这还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它噱头大于实际的操作。真正你说真这么放开了，还能有多少学生真就是突然之间多了特别多带宠物来上学的学生吗？对吧？所以这个可能也真的对于学校的宣传招生，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促进作用。
0: 有朋友说这个宠物伤人怎么办呢？学生有能力承担吗？
1: 就是连带责任呗，没能力就再找家长呗，是吧？这方面就得这个都得弄好，是吧？就别说宠物伤人了，你养宿舍里那个宠物扰民，那个猫到了那个是吧？到了这个该产崽的时候，它开始天天晚上嗷嗷叫。那个狗，
0: 猫不是嗷嗷叫的，是喵喵叫的
1: 啊，这喵喵叫。然后那个狗在宿舍里这个狂吠。
0: 对，就是比如说整个
1: 养了个鸡，到了那么天刚亮就打鸣。
0: 我还真见过那个狗是隔着那个楼互相叫的，
1: 是啊，
0: 就这栋楼跟对面楼的狗叫起来了。
1: 没错，这个学校一旦
0: 聊起来了，
1: 允许
0: 吵起来了，
1: 允许了养宠物，那肯定猫狗是最多的。那这校园里见了面，是吧？那也得交流交流，那可真是乱了套了。那你这个校园里那真是挺精彩的，是吧？那你是不是就存在扰民呢？养了只鹦鹉，天不亮就叫。 那个、
0: 哇，那鹦鹉，
1: 鹦鹉的扰民可比养只大公鸡可要吵吵人吵得多、啊。
0: 说的是那个中大型的鹦鹉啊，
1: 小鹦鹉照样
0: 是吧？
1: 什么牡丹鹦鹉
0: 啊，
1: 什么
0: 牡丹是吵一点，
1: 什么那个玄凤鹦鹉这东西，虎皮可能叫的声音小点，但是除了虎皮之外，剩下的鹦鹉都很吵。

0: 嗯，都很吵，你就在正常住宅养个鹦鹉，你都得考虑一下邻居的感受，对，更何况这种集体宿舍呢，啊，所以问题很多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作为家长而言啊，可能
1: 会担心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吧，我自己养的宠物可能自己管理好也就 OK
0: 了，那其他人养的宠物会不会对我们家孩子存在着一些威胁？你看咱们这个听众就说了，他说室友要是不同意呢，室友要是对毛发这个宠物的皮毛过敏呢，这些都是问题啊，你这就是就招生噱头，压根就没有什么可行性，
1: 那就不要当室友了
0: 啊，那就不是，那你是不是就是宠物友好宿舍，
1: 哎，你就住到有宠物的这个宿舍去。
0: 那这个学校可自己出了个大难题，
1: 一个宿舍住4只狗，
0: 对，哎，4只狗是也是，
1: 哎呀，不敢想，
0: 如果单拎了呢，就凑不够一个宿舍了，那个他就正好，他那个人数能够刚刚好吗？不能说哎，人数不够，要不你养只狗吧，你跟他住一个宿舍去，你不能强制是不是？那要不就他一个人独享一个宿舍，嗯，你这个也只出了大难题。小区啥都可以养啊，宠物还有朋友说宠物很可爱啊，这可爱归可爱，但是你一旦放开养，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对吧？然后还有，哎，就是说
1: 你刚刚不是说在华农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它不是鼓励学生，
0: 人家不是大规模养，
1: 在养的宿舍里的，
0: 它是一种这个叫什么呢，叫那种兴趣活动，类似那种兴趣活动，就各专业的学生都可以报名，比如说如何饲养鱼，如何饲养什么之类的，然后他给你那条鱼你可以带回去了，
1: 那还是回宿舍养呗，
0: 对对对对，他给你个小鱼缸什么之类的，
1: 那也不用编号了，反正一人一条嘛。
0: 对，就是但人家这个是属于他的这个课余的这个丰富的活动，人家学校就统一安排的这个事，但是说这是民办贵族学校的噱头，我觉得回到一个就刚开始我说的那个，就是你会发现这个新闻背后是学校招生之艰难，
1: 对，
0: 就是现在我在前不久的时候正好去采访过一个民办高校哈，这个高校的那个他们的一个相关负责人吧， 就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现在其实我们有些专业都已经招不到，就是这两年招学生的这个数量大幅的下降，就不好招学生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整体的本身参加考试的学生就没有原来那么多，再加上呢这个优质的高校呢现在还在扩招啊，所以就你会发现像一些这个民办的学校啊，或者是排的不是特别头部的一些学校啊，它其实都是有招生压力的，那怎么办？那只能是去想尽办法
1: 让学生来读，
0: 对，就是你像这个政策也是，它只是刚出吧，对不对？等招来再说嘛，受不了了再取消掉嘛。
1: 啊，对。
0: 但是就是等于是像什么呢？就像饮鸩止渴，就是先解当前的燃眉之急，但是你后续怎么后续再说吧，这大不了就禁止嘛，你把宠物都给我拎回去，是不是？但是你是不是在这里，你宠物拎回去，你是不是人在这儿，你得学4年，没办法了吧？你人走不了了。
1: 那你只能就先这样子吧，当做一个宣传噱头了啊。嗯，
0: 这就是像民办贵族学校的噱头哈，就是一个人一个宿舍，这就可以。但你要集体宿舍就真难搞。
1: 就现在就你就说不是，哪怕一个宿舍他不养宠物，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宿舍的矛盾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长久无法解决的问题？
0: 可不，四个人建10个群，
1: 4个人，哎，4个人建10个群的
0: 不都有吗？
1: 有啊，那但也是有点夸张了，但是反正啊，就基本上每一届据我了解啊，每一届都有那个宿舍闹得不可开交的情况。
0: 哎，当然，
1: 你就光人管理起来都很困难，你就不要再说这4个人在整上几个宠物，这简直是地狱级的难度啊，这个对于学校的
0: 感觉上学像是现在在打游戏一样啊，请选择难度，宿舍舍友有养狗养猫养仓鼠，
1: 不同难度啊，不同难度的舍友啊。哎呀，这个学校也真的是 我觉得也是真的是没办法了啊，想出这个办法来，
0: 感觉像是个歪招，
1: 歪招确实是不好管理啊。虽然说养宠物对于我们说对于人的身心来讲，可能是一种舒缓的一种方式，但是你既然是集体的这种活动的场所啊，我觉得还是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0: 对。

0: 有朋友这个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下单了盐焗鸡啊，这个很好，盐焗鸡很好。哎，我还忘了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这小黄车里面有两个九块九的东西，九块九毛九的东西啊，一个呢就是傲雪的护手霜，两支才九块九毛九啊，这个而且特别好闻，它是那个芦荟的啊护手霜。 两只啊，保湿水润，现在已经入秋了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护手的工作做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啊，我自己已经试过了，就是这个味道特别好。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傲雪出品的家务牌四季繁花香薰洗衣胶囊，除菌除螨啊，这个也才九块九毛九，哎，今天新上架的，
1: 大家可以
0: 尝试一下啊，这个叫四季繁花，你看它既有香味儿又能除菌除螨，还便携。我觉得它把这洗衣液能有的功能，
1: 这是港版的傲雪，它是家务，就是它是属于叫傲雪集团旗下的这个，但是这个家务牌本身是香港的一个品牌，后面就是现在是属于傲雪了啊，属于傲雪国际的。那么这个牌子呢非常靠谱啊，1994年就在香港诞生了啊，就这个家务牌啊，这港版的洗衣凝
0: 洗衣胶囊啊，这个晚秋铃兰和佛手柑的这个味道的洗衣胶囊，
1: 哎，佛手柑那个好闻，一颗就搞定啊，这个你就放洗衣机里，反正一颗就可以搞定，相当于洗衣液加留香珠加除菌液加柔顺剂，就这一瓶
0: 全都有了，都有了，
1: 关键它九块九毛九，哎呀，
0: 九块九，
1: 尝试一下，
0: 对吧，
1: 感受一下这个新的香味都可以，是不是？你反正洗衣服是咱们每天都要经历的一个事情啊，
0: 嗯
1: 啊，可以九块九感受一下新的配方啊，新的这个味道。
0: 对，它这个三袋才九块九毛九啊，这个应该就是一种试用装，因为应该也是有后续可能会有症状啊，这个九块九毛九就是试用装的这个洗衣胶囊啊，选择的风险不大是吧，你这九块九毛九还包邮呢，是不是？赶紧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去看看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做糟辣椒吗？
1: 糟辣椒，对
0: 啊，就是什么糟辣椒、糟豆腐，糟就是它做糟是它是一个做法，
1: 就是发酵的意思。
0: 对，叫发酵的啊，可能得带有一点点什么那种，不能叫臭味吧，反正就独特的味道啊，风味很独特啊。
1: 就这个糟辣椒，然后呢，这个离奇的经历啊，他把他用那个矿泉水瓶把做好的这个糟辣椒呢，
0: 就是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瓶盖呢他说啊是因为拧得太紧了，所以发酵的气体呢没办法排出来。我是没做过这个糟辣椒啊，就是难道说还得留个缝吗？
1: 其实它是得，它但凡发酵你就得有那个给它发酵气体得散出来，要不就爆炸了，都这样子，
0: 都得留点是吧，
1: 好像都这样子。你像我，
0: 就不能拧太紧。
1: 你像我妈在家做那个就是做米酒，
0: 嗯，
1: 它都得发酵，它会产生气泡的， 你不能放在密闭的这个罐子里边进行做的，它都是敞开的。
0: 哦，
1: 你或者说是想让它密闭，但是又想让它冒气儿，咱们最常见的那个四川泡菜，
0: 嗯，
1: 在那个坛子，它这样子，坛子像一个碗一样，那个坛子口，
0: 嗯，
1: 然后那个坛子口放完了之后，边上倒上一圈水，拿一个碗倒扣进去，
0: 对对对，
1: 既能起到密封作用，但是呢它在发酵过程产生的气体可以通过水
0: 冒出来，
1: 当气泡冒出来，就是既能散气儿又不会爆炸。
0: 哎，我现在才明白这个结构的作用。
1: 对，但是它糟辣椒大概率也得那么做，
0: 可能自己就放在什么玻璃瓶、塑料瓶里边了，把盖拧紧。拧紧了，然后这个凌晨四点的时候，这个辣椒瓶突然就啪的一声一炸，这红辣椒啊溅得满屋都是。哎，我看了一下那个照片，哎呀，这个又一整屋啊，全是红的，哎，特别吓人，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一进去还以为是什么啊，这个出现了什么恶性案件呢啊。
1: 嗯，
0: 然后一家人从凌晨忙活到早上七点才勉勉强强收拾干净，而且后续还得重新刷墙，
1: 哎呀，
0: 维修费用大概是1000块钱。
1: 除了这个自己腌辣酵之外啊，据说这个什么百香果呀、自酿酒啊、酸奶啊，这些都有爆炸风险。对，在家里腌这些，只要是它里边有比如说活酵母，然后具有发酵的东西啊，有微生物的这种发酵工程，你就都得考虑到，你得给它有一个这个出气口，但是你有些时候它还得密闭，所以就考虑像那个四川泡菜那个腌法。
0: 那个最简单了，这个你像这个把人消防员都叫出来，就是给大家科普了啊。消防员说呢，我们在购买或者是制作类似这个微生物发酵的食品的时候，一旦处置不当啊，这个美食有可能会变成炸弹啊，你这个还是有一定危险性啊。怎么办呢？就是建议大家储存的时候要注意它发酵产生的毒素，
1: 特别要防止杂菌污染，发酵的时候会被毒素污染导致人死亡，尽可能不要吃自制发酵物。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不要自己在家里腌东西。但是你人东北到了冬天腌那个叫什么那个白菜，腌泡菜就用那大白菜做的啊，腌酸菜，对，叫腌酸菜，用大白菜嘛，这个什么酸菜炖粉条什么这些肉，这都是这个是吧，酸菜炖粉条啊。
0: 这个都是东北非常家喻户晓的家常菜嘛，是吧？挨家挨户都腌那东西，而且这个就很常见，但是这个还是得靠老一辈的指引，或者说严格按照你在网上所查到的流程去做，
1: 对，不能自己擅自做任何的这个优化和改造啊。
0: 我记得这种容易炸的东西，除了这种发酵的，还有什么？就是每次到了端午节的时候，都看到那个新闻，拿高压锅
1: 那个压那个粽子，压粽子为什么会炸？
0: 就是它的那个粽子，它那个水啊，它好像会把那个高压锅的那个出气孔，有的时候会堵。
1: 你说高压锅炸了？
0: 对，整个高压锅啪就炸掉了。
1: 啊，那这个是现在太少见的了，很少见。
0: 这两年都有。
1: 那个是因为那个高压锅呢，糯米把那个
0: 用了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就是老高压锅，
1: 老化了啊，然后那个出气孔被堵住了，对吧？有时候炸的时候都不一定是出气孔被粽子堵了， 是煮粥的时候长期堵，长期不洗不刷，那个高压锅那个泄气口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就里边那个污渍越来越厚，会造成这个。但使高压锅这个事儿，还是你使就知道了。一般人使完了之后，你清洗起来还是得稍微仔细一点。
0: 是啊，这个我们有听众开始让我们 讲解那个花生了啊。那哎，正好正好我们节目也要进一段那个报时和广告时间啊。那在广播的这个时间段里呢，我们会在视频的直播间里跟大家聊聊天啊。咱们有听众都说要报时了，你怎么比我们还着急呢？
1: 算得真准啊，
0: 比我们还急呢啊。
1: 嗯
0: 啊，这个花。

0: 打开包装之后啊，建议尽量在两个星期之内把它吃完。
1: 嗯，
0: 一个是放的时间久了呢，咱广东这种天气太潮湿啊，会就是这个不脆了，发韧。嗯，然后还有就是容易这个滋生这个什么细菌啊、黄曲霉素啊等等。这个花生一旦变质了，你就不能再赖商家了。你打开包装这么长时间了，是吧？尽量要尽快吃完。
1: 35号链接是那个冠华的七彩咸干花生，云南的啊，就这个很多朋友买了又买的。还有36号是那个甘草味的原味的南瓜子，也是冠华的啊。大家这个想买这花生啊、瓜子啥的，就去下面翻一翻，好吧？然后我们的节目现在进一段歌，好吧？然后稍后5点钟之后，我们再回来跟大家聊聊其他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嗯，给大家先预告一下吧，说说这个装智能门锁的这个事儿。
0: 嗯，
1: 门锁啊，智能门锁摄像头对着邻居。然后呢，邻居就把他给起诉了，就是说这个智能门锁还不能对着邻居，
0: 那这怎么办？那你家的锁的摄像头朝哪呢？
1: 构成隐私侵犯，反正是法院说
0: 不
1: 行。
0: 不过还真是，因为邻居家如果那个对门啊，就像咱们老式那种板楼的话，一开门邻居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嗯，真的就是门，
1: 反正现在法院就是不让你这么装啊。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聊新闻，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在直播间里跟大家继续聊聊天。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踏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0: 播。新闻快报，
1: 目前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经停止编号，对广东的海上影响基本结束，但未来降雨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15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州市中小学及幼儿园将迎来秋季新学期。广州交警今天表示，广州交警已经全面启动互安保畅工作模式，并推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和各区政府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创新设置送学通道，完善儿童友好通学路径，合理规划家长等候区功能区域，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汕头台报道，2026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昨天在上海启幕，汕头纺织服装产业首次以中国景安面料生产基地在国际级行业盛会上组团亮相，积极响应广东省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号召，进一步打造中国景安面料生产基地产业名片。本次展会上，汕头共展出30多家企业，超3500款面料，向全球客商展现汕头景安产业的集群实力、全链优势与创新活力。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今天发布消息，尼泊尔时间当天9点左右，该国北部中尼边境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了解受灾地区中国公民和企业涉险情况，敦促尼泊尔政府和相关机构全力援救。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泊尔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国铁集团今天表示，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核对验证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明天起陆续发售。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

0: 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0: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哎，今天的我们这个直播间里主要啊，主要这都是一些洗护用品，
1: 挺热闹的啊，
0: 很热闹，
1: 大家这个就是已经开始从刷牙到洗地到清洁自己啊。
0: 对，都有啊。
1: 对，然后刚刚还有朋友这个来买花生啊，买完花生很合适再去买个那个什么牙膏是吧，很合适，
0: 花生容易掐牙齿，
1: 塞牙缝，
0: 塞牙缝。好，我们接下来啊跟大家继续来去说说这个新闻，装智能门锁，这个摄像头的范围呢是
1: 覆盖了邻居的家门口，然后邻居就起诉他了，不乐意了。不乐意了，那这个事儿呢，法院直接就判就是要限期拆除，就是这个摄像头不能对着邻居。这个还真是个难解的题啊，现在很多人都装上了智能门锁，对，但摄像头是它的标配，就摄像头基本都是
0: 正对着那个公共区域的。对啊，就是你家的门，对，你只要有个对门都一定是拍到对门邻居的。嗯，
1: 而且这个很多智能门锁有这种看家功能，反正功能很多。
0: 对啊，
1: 有人路过就拍一段视频，还可以实时观看家门口的这个影像。嗯，所以你说这有些时候真有可能会对邻居的隐私造成一定的侵犯。
0: 但一般来讲呢，就是邻居如果是不介意，那也就算了。但是现在这个事情当中呢，邻居是非常介意， 而且两个人还打起来，打起来了啊，肢体冲突了，哎，有肢体冲突，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王某啊，他更换了一把高清摄像头带这个功能的智能门锁，然后呢正好就对着这个楼道的公共区域，李某呢进出家门必经之路，就是完全在拍摄范围之内，于是呢这个李某就觉得自己的隐私被侵犯了，就找这个王某去协商，要求你必须得拆啊。但是呢双方呢就谈不拢，争执当中呢这王某就把李某给打伤了。
1: 嗯，
0: 哎，就是相当于是装锁的这个人，把那个邻居打伤了，然后呢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5日。随后呢这个李某呢又把王某告到了法院啊，就是这个邻居把这个装锁的这个王某给告了，要求赔偿医疗损失费的损失之外呢，核心的诉求就是你必须要拆掉这个门锁，就为了拆锁这个事儿还闹到法院去啊。然后法院现场勘查认为 这个涉案的这个门锁呢具备人体感应自动抓拍录像的功能，只要有人经过就会开启自动的这个录制，拍摄范围完全覆盖了李某进出家门的必经的公共走廊，而且王某还能通过手机 APP 随时调整拍摄模式，远程查看并下载录像内容。那你相当于这邻居的一举一动你在手机里都能监控到，
1: 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回家，带了谁回来都看得清清楚楚。
0: 然后呢这个法院审理认为，自然人的隐私权包括私密空间，也涵盖私人生活安宁与不愿他人知晓的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那像这个走廊虽然是公共区域啊，但是呢它是住宅的过渡空间，通行人员相对固定，智能门锁长期自动抓拍邻居出入的时间、出行的规律、访客的情况，搜集个人 行踪信息，足以让邻居产生长期被监控的不安感，侵犯了私人生活安宁，已经构成了隐私权的这个侵害啊。所以那最后法院呢是判决王某限期拆除涉案的智能门锁，针对肢体冲突造成的人身损害呢，双方啊又这个根据过错程度啊判令王某承担70%的赔偿责任，要付这个李某的医疗费、营养费共计2000多元。
1: 那这个王某呢一开始不服啊，又上诉了，但是最后二审还是维持原判的。嗯，
0: 这个好像也给咱们很多装了智能门锁的这个朋友们这个干嘛呢，这造成了一点点小困扰了。嗯，
1: 这就不敢说了，
0: 装了这个智能门锁是个困扰，但是邻居也是一个困扰。我觉得这个案件出来以后啊，我估计在全国范围之内，
1: 这一报道
0: 应该有不少邻居都会开始敲 敲那个装了锁的这个邻居家的门，哎，你看看这个，好像把我们拍进去不合法哦，是吧？这个我自己是有体会的，因为我们家那个楼道，就是你爬楼梯的时候啊，我们家那个邻居的门锁就是这样的，你只要一经过，他那个他本来没有灯的，你只要一经过，他突然，对，他突然那个摄像头周边的那一圈灯，他突然亮了，你就感觉哎，他发现我了。
1: 其实
0: 每次都有这种感觉，
1: 那圈灯亮是干嘛呢？是它的人脸识别功能启动了，并不是在抓拍。
0: 那怎么知道嘞？ 我又不在后台。那你看这个新闻里它就有这个功能，
1: 是就是抓拍也是抓拍的，
0: 嗯，
1: 但是它提醒的你干嘛呢，就有些人脸识别功能它带那个补光灯的，它是防止在弱光下识别不到，所以它就会亮一圈灯，这是比较早期的，或者一些比较这个千元级的，
0: 嗯啊，然后还有一个邻居的那个锁啊，也是我们那一栋楼的，你只要靠近之后呢，其实我也不是故意靠近，我是因为走路的时候会经过那个门锁，然后那门锁就会说请靠近一点，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就突然之间特别黑乎乎的时候，它突然来这么一句，你觉得挺吓人的。
1: 它也是人脸识别功能启动了
0: 啊，对呀，就是这个智能门锁确实是，我觉得我还不属于特别敏感的人啊，就如果是真的是比较敏感的人，那确实是会觉得是有一点困扰的。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摄像头。
1: 有摄像头是都能看到的，就是你路过还好，
0: 嗯，
1: 就像这个新闻里边的，你天天对着我们家门是有点不太好，因为我开门的时候就是能够看到我家里的样子。
0: 我们那个房子它就是
1: 门对门
0: 嘛，门对门的，
1: 所以
0: 对面的邻居确实是被拍到的。
1: 要不就是俩人都装，你也装上，
0: 互拍是吧？
1: 哎，对，咱就相互之间就是你就一样了嘛，对不对？
0: 谁也别嫌弃谁
1: 啊！要不就是那你就都装上，要不就都拆除。
0: 嗯，
1: 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现在科技发展所面临的这个伦理的一些挑战。
0: 嗯，
1: 确实是。
0: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不能随便拍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在智能门锁的这个功能上
1: 就去除掉这个
0: 啊？就你就得规范一下嘛。
1: 但问题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它自动抓拍它是干嘛呢？是一个防盗功能。比如说有些人在你家有这个不法分子啊，有一些这个就是想要作案的动机，
0: 嗯，
1: 然后他站在你们家门口给你做标记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就这一段它叫什么，就长时间停留抓拍，是有这么个功能的，很多这种防盗门锁都带这个功能，
0: 嗯
1: 啊，不是说当这个已经开始撬锁了他才报警，不是的，他会有一小段视频，而且你可以在后台设置这段视频拍多久，
0: 嗯，
1: 然后人离这个锁多远的时候，
0: 那你说邻居在对面，我在找钥匙，那他不就把邻居拍下来了吗？
1: 没错，但是有些锁啊，它是可以有这个距离触发的。你像远距离的，你两家门离得很远，
0: 嗯，
1: 可能有个2米、3米、5米以上的，然后你可以设置这个人在摄像头多近距离内，他才开始抓拍，
0: 嗯，
1: 啊，比如说只有1米距离。站到你门口的他才抓拍，但是1米以外他都不再抓拍了，
0: 嗯，
1: 所以路过的人他也不会把他扫进来，
0: 嗯，
1: 是有，就是这是可以设置的，
0: 嗯，
1: 其实我估计应该都是有些这个做智能门锁的厂商他是考虑到这些问题的
0: 啊，
1: 可以后台设置啊，
0: 嗯，
1: 但是好了，能设置也代表着你可以设置更远的距离，
0: 嗯，
1: 对吧，5-6米正好能够覆盖到邻居家的门口
0: 啊，
1: 对吧，你是这个东西它人心隔肚皮，我怎么知道你设置的是啥呢，
0: 嗯，
1: 啊，那当然了，我就默认你一定能够看到我，所以那我当然就不舒服了啊，很多人就面对监控，你看咱们这个也有人说了，这个装个摄像头假的那种专门用来这个威慑这些这个小
0: 假摄像头，
1: 哎，假摄像头威慑那小偷的，
0: 别提了，我们小区好多摄像头都没用，我之前丢了一个车，结果后来去查那个监控，
1: 发现也是假摄像头吗？
0: 发现我家门口那个摄像头压根儿就没通过电，那时候，哎呀，坏了很久了啊！我说，那你们这摄像头那是用来威慑小偷用的吗？那没用啊。
1: 哎，是的，
0: 那确实是，就是有的摄像头它坏了，你也不知道。
1: 但有些是真的，有些真的，我在我们邻居的有些楼层邻居家门口啊，
0: 嗯，
1: 那摄像头还会转。他会一直盯着你，这会给你造成极大的不舒适感。
0: 嗯，
1: 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那摄像头会跟着你转。
0: 哦，
1: 啊，那这个那就是不是对邻居造成了更大的困扰了？
0: 嗯，
1: 他能转，那就能一看好几家，然后只要有人路过，他那摄像头会追踪你。
0: 哎呀，
1: 啊，
0: 那这个确实是有一种被盯上的感觉。
1: 嗯，
0: 还有朋友说灯亮了是监控一样变成彩色的，不是黑白的。
1: 嗯，
0: 那也不同的锁不一样吧？
1: 对，
0: 这个跟锁的公司有关系，跟他设置的这个有关系。
1: 嗯，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哎，不过还有一件，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方便了我们干嘛呢？其实这里边说到一个，就是它可以通过手机 APP 远程查看。
0: 嗯，
1: 你想想，这种事情，你家装了猫眼，你也可以看到对面你邻居家这个情况，对不对？他说那个是不是不能远程查看？你必须在家的时候才能看见。那你说哦，我在家我偷看你一眼，我怎么侵犯你隐私了吗？你也不知道我看你了，对不对？但现在这个智能门锁的摄像头装在明处的，而且我可以远程查看，
0: 嗯，
1: 人就会多了一种什么呢？我一直在被监视着，
0: 不是被窥探，是被监视着那种感觉啊！我一出现，他就拍一段视频发到你的手机上，那这就很烦人。嗯，哎，这个智能化的这些叫啥设备越来越多之后啊，就是关于我们的这种。 比如说隐私边界到底在哪里，对吧？我们虽然说可能这个智能化的设备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好像更安全，但是它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觉得很不适应，对吧？你这个老被盯着，这个就很难受啊。好，那所以关于这个智能门锁的这个话题啊，大家如果说也遇到过的话啊，也可以和我们来去说一说啊。但是像这种邻居之间为了这个事情打起来的事情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嗯，我建议这个智能门锁呀，不要搞得太明显的那种，比如说语音提示啊，或者是像我们家那个邻居那种灯，我只要一过去，而且我还没走到他面前，我就是比如说我是在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我是眼角瞥了他一眼，嗯，就离他还挺远的，就我还没走到他门口呢，我还没走到门口，就他只可能是只要识别到有东西在动。
0: 嗯，包括亮了，不，
1: 识别到你的眼睛了，就是你看它了。
0: 我是侧着过去的，啊，你瞄它一眼，就我还没有真正站在面前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灯已经亮了。
1: 它是广角的。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不要搞个灯？
1: 啊，搞个灯。
0: 你搞个灯，我每次一过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又被它盯上了。
1: 哎，
0: 我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就是我只要出现，就我只要看见它，你就会发现它就在，它就那个灯，那个蓝灯它就亮了。
1: 啊。
0: 我就觉得完了，又跟他对视上了，就你的内心你会有一种，我又被他抓到了啊！我今天什么时候下班的？昨天什么时候下班的？他全知道。
1: 对，
0: 就我就有一种这种感觉。
1: 你可以让他把那个灯关了，
0: 可以后台设置。嗯，但是有些是面光灯的那个人脸识别啊，它是补光的。不是，那个不是，它那个小小的，
1: 就是那个小蓝灯。
0: 嗯，
1: 就等于是它这个设备运作的那个。
0: 对对，设备灯，设备灯。
1: 嗯，是这个意思，就表明这个摄像头它在正常运转。
0: 对，是的啊，那这个智能门锁，那这个我觉得厂家可以稍微再改进一下，有朋友说帮你打卡了，
1: 可不呗？
0: 啊，我谢谢他。

0: 有朋友说，那反过来想一想，是不是两边都安全了呢？那就不用计较了。
1: 没错，就是我大胆猜测一下哈，咱们我又开始猜测了，
0: 你又开始猜测，
1: 我这老猜测。这个新闻当中这个被打的这个李先生，就是介意的这个李先生哈，有可能一个是过于敏感，这是一种啊个人性格，第二个呢就是有点心虚
0: 啊。那人家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点什么自己的这个自己的一些这种什么不愿意被人发现的，那也跟邻居没关系啊。就是你也不能说
1: 没关系啊。 对,
0: 对啊，
1: 但是人家发现了你也没说怎么侵犯你嘛，是吧。
0: 就是也许他就因为这个事儿，
1: 其实有些
0: 寝食难安呢。
1: 绝大多数邻居呢可能没有对这个事情产生太大的抵触心理的原因，也是咱们刚才这个听众说的，就是他反而是给这个楼道增加了一个安全性。你看现在有了这些智能化设备，像是入户盗窃啊这等等一系列这种犯罪案件，那就下降的非常多的。
0: 有朋友说，你的建议我们工厂收到了。还真有做那个智能门锁的厂商啊。
1: 给喊出来了。对，就把那个工作指示灯去了。
0: 对，
1: 别让它亮。
0: 你运作的时候你不要告诉我啊，好不好。
1: 有些时候这个对，确实是有些时候路过啊。你像我家的门锁，如果有人站在门锁跟前的时候，它会亮起一个按门铃的灯，你知道吗？就意思是我的门铃在这里
0: 啊，
1: 它在那个它是有个屏幕的
0: 啊，那也不好啊。
1: 然后我就把那个关了
0: 啊，就可以关的。
1: 对，可以关掉，就是人靠近就不显示按门铃的按钮。但是像送快递的、送外卖的小哥仍然能够找到那个按钮，哎，他仍然能够按得到，我就纳了闷了。
0: 他熟悉。
1: 但
0: 我之前遇到的那个智能门锁没有你说的这么智能，人家需要用手拨一下。就是你用手掌在那里，
1: 他拨一下是为了
0: 略一下，
1: 不是，他拨一下是为了让你输密码。
0: 对呀、啊、对呀、啊，
1: 调出那个密码的那个屏幕来。我那个是不是给自己家人的？是给客人的，按门铃用的。他不用拨一下，就人找一靠近，门铃的那个显示图标就出来了。你就按那个图标，它就会有门铃的声音。就这个意思。
0: 反正这个可能厂商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但是反正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不那么
1: 会造成
0: 不那么舒服。
1: 你像我给你讲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工作指示灯，介意这件事，其实我早就知道，是从我们教室里不是都装了监控吗？教室里监控那个后台设置里边有个选项。是，就有一个指示灯，你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然后下边就写的，他就直接写的，就是可以降低别人对摄像头的敏感程度。就是你把那个灯关了，别人看见这个摄像头，如果他看不见有灯在亮，他也不会感觉自己被监控。但如果有一个小蓝灯或小绿灯一直在那闪，人自然的就会感觉到被监视。
0: 对，而且这个还不算啥，就是你这个属于是啥呢？它一直在闪嘛，你要开它就一直闪，对不对？
1: 对，
0: 我那是属于是
1: 你
0: 过了它才闪。而且你想，你到那儿了，它才突然提示起来。
1: 那就是为了看你，
0: 那就是为了看你嘛。你往前走，然后那摄像头，它还跟着你，那你说它是不是在看你嘛？
1: 可不呗，这也有人说，这你就方便了家人看你到底是几点出的门，几点上的班啊，每天上下班什么时间，直接定点打卡都不用问你，是吧？现在有了这种智能设备之后，你进家门啊，都是有记录的。
0: 对，
1: 你什么时候出的门，什么时候进的门，清清楚楚，那个时间清清楚楚。那所以说啊，这我觉得这个科技的进步也对人造成了很大的这个限制。
0: 哎呀，这真的是没啥隐私了。

0: 有朋友说啊，这个下午好，两位啊，这个一同源是吧？经常
1: 一同源来了，一同源来了，一同源好几天没见了。
0: 卢主持好久没有直播，
1: 上直播
0: 了，
1: 上播了。那上周，
0: 上周连续上了好几天。
1: 上周这使得太狠了，得歇歇啊。CD 时间比较长啊。
0: 那个我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这个在家里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清洁的这种用品的话，我们今天也有给大家上架很多好物，大家可以到小黄车去逛一逛。然后呢，在这个我们今天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链接全部都是傲雪旗下的产品。我们从前两天开始专门推了一个这个广货故事的这样一个环节，就是讲一讲我们广货的这个品牌故事。昨天那个维达的故事讲完之后，大家觉得很好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讲讲傲雪的故事啊。在半点之后，我们来说说这一家企业，其实也是很有，就是它的这个故事也是很精彩的啊。我们稍后跟大家说说。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我们还会说到这个手搓电影。目不转睛定档啊，这个我们现在说这个是这个、为什么？
1: 怎么感觉又手搓这个词儿又开始对电影
0: 成了啥了？怎么有点被滥用了？
1: 对，就从牛来，咱们知道这个手搓，
0: 对吧？牛来一开始是因为这个制作实在是太过于粗糙，然后就火了，是因为制作粗糙才火的。然后结果现在呢，另外一个电影呢叫《目不转睛》，看上去也是。出品人、制片人、编剧、导演、摄影指导、美术指导、动作指导、剪辑都是同一个人。然后现在说这个又是另一部牛来，但我觉得
1: 不可能了，
0: 我觉得很难，
1: 这个很难，这个它只能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啊，
0: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还再来一个牛来能行吗？这牛来的这个辉煌还能复制吗？我们稍后啊，这个马上进入到半点报时，稍后回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2: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3: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价，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2: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3: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4: 北京时间17:30，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7: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 遍布南越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也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刚刚呢，这个陆阳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威露士的那个空调清洗的免拆洗的。 那个喷的那个叫啥消毒剂啊，怎么用啊？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家里的空调，如果说没有这个专业上门清洗的这种服务啊，你如果没买那个服务的话，你自己就得动手弄一弄，因为那个空调是非常脏的。你把那个就是它有个滤网，有个滤网，滤网拆下来呢，里面是有个散热片的，这个东西是喷在那个散热片上用的，
1: 一定要拆滤网，
0: 因为滤网拆出来是可以用水冲的，但是那个散热片你是没法 去弄的吧，就反正我们家上门洗空调那个师傅呢，他是拿那个机器，人家是专业那个很大的机器去蒸里面的那些东西的，
1: 用高温蒸汽，
0: 对，但是一次呢得好几百块钱。

0: 所以就如果说您家里没有请这个专人服务的话啊，自己去买一下这个威露士的空调清洗剂还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个九号链接49.9块有2罐这么多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对，一罐能够清洗个2到3台空调。
0: 到秋天也该要洗一洗了啊，
1: 该洗洗了。
0: 这个要不然的话，秋天也是那种就是呼吸道疾病比较容易高发的一个阶段啊，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聊一聊啊，这个另一个好像想要学一学牛来的电影准备上映。这个电影呢，就是也是强调自己是手搓的啊。这电影定档了，叫什么？叫《目不转睛》。
1: 嗯，
0: 这个导演呢，人家导演说什么呢？说票房如果过亿呢，就送10台宝马感谢粉丝。
1: 哦
0: 啊，然后关键是这个导演呢，他是叫吴星星，一个人啊，他不光是导演，他还是出品人、制片人，还是编剧，还是摄影指导，还是美术指导，还是动作指导，还有剪辑，就他一个人。
1: 嗨，
0: 然后就网友就说，哎，这好像又是一部牛来嘛。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牛来的这个幕后的这些不就是导演也好，编剧也好，人家不像他这么高调。
1: 嗯，
0: 一开始就立了个 flag 是吧？一开始就说，哎，要是火了我就怎么怎么的。
1: 对，
0: 人家牛来就是
1: 这就
0: 根本没想着要大火。
1: 性质就不一样，人家就是做完了之后能上就上了。
0: 往往就是你特别想火的时候，你很难火。
1: 哎，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
1: 说的对。
0: 这个一旦你觉得说，哎，这个电影要是能像牛来一样就好了，你一旦有这个心思了，有这个发心了，那就但八成也是下，就不用八成，我感觉九成
1: 都像不了。
0: 对，而且牛来火是跟中彩票一样，就
1: 它完全就是一个
0: 这个没有什么可复制性，
1: 是一个大众狂欢所

0: 大家就反而不看了。
1: 对，
0: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你就是照着牛来做的，也不是照着牛，就是和牛来很像。
1: 就是你也想通过一个小成本的手搓电影想赚北大的
0: 啊，但是大家的好奇心，
1: 我只能说想得美
0: 啊，就是已经被牛来这个电影已经消耗光了这个好奇心，
1: 嗯
0: 啊，而且你已经明说了，哎，什么超过1亿的票房就送10台宝马，你这不就明显的是
1: 这个功利，
0: 你就是官宣和营销手段嘛，对不对？
1: 太明显
0: 啊，你这明显就是属于你这个属于电影发行在宣传上面你已经下了功夫了，
1: 嗯，
0: 人家牛来什么宣传都没做，
1: 对呀，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性质不一样啊，完全是在蹭牛来的热度，我觉得
1: 是啊。所以这个目不转睛，到底有多少人能去真正去支持他呢？
0: 嗯，
1: 啊，反正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嗯
1: 啊，其实像牛来这种电影，就这一部就行了。我有时候会真的挺替那些花了很长时间去精心制作一个电影的导演们觉得唏嘘。就是为什么这个彩票没落在他身上，是吧？就是这，你去说一部电影的用心，你可以找出100个角度来。
0: 嗯，
1: 所以就是牛来有很多人说夸他啊，说他这好那好的，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就是他确实是在这个制作的水平上，他跟精良两个字完全不沾边。
0: 对，
1: 我们还是得鼓励更精良的作品嘛，是不是啊？不能说因为这部手搓电影火了，我所有电影我都往手搓这个，
0: 而且
1: 去靠。
0: 而且他，你不能说手搓就和这个粗制滥造他划等号，对吧？但是你说牛来这个电影它好不好看，你很多人就担心你这个是属于神丑文化了，已经成了，
1: 嗯，
0: 对不对？但是你电影它还是制造美感的啊，是给人一种这个好的这种观影享受的，
1: 嗯，
0: 不是说看完了之后就浑身难受的，是吧？
1: 我们我发现这个下单的朋友们开始多起来了啊！哎，有朋友发现了我们的那个同款洗发水，这个洗发水重新上架了。前两天有朋友问起来没上架哈，因为之前那个库存不足，现在又补货了啊！在38号链接，施培斯的玻尿酸控油蓬松洗发水，500毫升有3瓶，只要118，还送小样啊！小样用了之后，觉得很好的话呢，就把正装留下。然后如果小样觉得不好用啊，你觉得跟自己的头皮不合适，你就退回来就好了。这洗发水前几天一直有朋友说，哎，怎么想买没有了？对，就是前两天就是没有了，就是没有货了。那今天又给大家把这个库存补上了，在38号链接啊，施培斯的这个控油洗发水，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对洗发水的这个喜爱有点超乎了我的想象啊，就怎么能还能洗发水怎么还能卖断货呢？就我也没想到，就它因为它换了包装，升级了配方啊，这个我估计可能之前用过这个牌子的就是上一个版本的朋友们觉得很好，所以就是现在一换包装大家都纷纷下单啊，可能是这么回事儿。38号链接。这个有朋友说感觉鲁阳老师有点像钟汉良啊。
0: 嗯，是吗？越长越像了是吧？哎，以前好，以前也有人说过，在不同的角度看吧。
1: 我从来没有发现。
0: 哎，这个确实不是第一个人这么说了
1: 啊！真的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可能角度问题是吧？这个侧脸像，正脸可能不太像。
1: 侧脸，我就坐你旁边，我也一直没发现的。
0: 你那个侧脸就过了，那个就看不太清楚了啊，得是这个镜头角度，
1: 斜45度是吧？
0: 哎，对。
1: 哦，那大家赶紧进直播间来看一下、啊。
0: 对，这是颜这个
1: 钟汉良长啥样？
0: 这个角度是颜值的高峰啊！
1: 啊，要必须45度角。
0: 对，现在
1: 左右脸有区别吗？
0: 好，我从现在开始不看这边的镜头了，让大家看我的45度角度啊，好吧？来，大家感兴趣的进来看一看啊。
1: 广东新闻广播视频直播间，赶紧进来，我们要下播了，6点钟下播啊。有朋友说难怪我最近好奇钟汉良的动态了，原来是因为鲁阳老师，这也能联系到一块儿啊。
0: 咱们这个效应这么强的嘛、啊、
1: 嗯，有朋友说终于等到了洗发水、你看、那有不少朋友都在等这洗发水，
0: 期待呀、
1: 期待、
0: 那赶紧下单、已经买了，对对对，咱们这位朋友就已经下单了，我看到了。
1: 然后这个有时候啊，你确实会发现这个，我今天上午我本来是在翻我们那个广东新闻广播的那个上架的商品的，我本来是在看那个风味的那什么小笼包啊、什么什么，就是叫啥那个烤肠啊这些东西的。结果翻着翻着，突然就翻到了一个谢霆锋的那个相关的一个热点的视频。
0: 啊，
1: 我觉得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放一下。这个视频是什么呢？是这个沈阳地铁公安。沈阳地铁公安就是一个民警，这个在这个谢霆锋的演唱会之后，就是当时地铁的这个 就是

0: 人流量很大啊，然后呢他呢就站在一个这个高台子上，对着演唱会散场的这些歌迷朋友们的一段喊话。
1: 嗯，
0: 结果这段喊话呢就特别的经典啊，就是里面把很多这个谢霆锋的这个一些歌名融进去了，而且还有点人生感悟在里边。然后我今天看到的时候，就这个视频已经是转发10万加了啊。然后我就在想，不会是因为我经常看谢霆锋的烤肠所以他才推给我的吧。后来一看转发都10万加了，那应该不是啊。那我们我觉得我们来现在跟让大家来听一听这一段这个视频的声音，看一看啊，看看他说了什么。
1: 好，
2: 不听谢霆锋的人也许不会明白，但是我懂你们，这并非只是一次追星，而是一场跨过岁月奔赴自我青春的盛大重逢。那些年你们手里的磁带和自己手抄的歌词是否还在？那些年陪着你们一起循环谢谢你的爱1999的人现在还有联系吗？当不要说谎前奏响起，当因为爱所以爱万人合唱，当活着威望曲终落幕，谢霆锋转身离场，这从来都不只是2个小时的演唱会，而是短暂重逢又匆匆告别的一段青春。谢霆锋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遭遇如何，我依然会准时赴约。演唱会的灯光虽然已经熄灭，但在人生的舞台上 The show must go on。眼前的你，无论正值风华还是依然奔赴生活的山海，请你们永远不要丢掉年少时的憧憬和倔强，像谢霆锋一样持续进化，因为我们的青春也是他的青春。山海有情，
3: 天辽地远；
2: 山海有情，
3: 天辽地远。
2: 故宫红墙藏古韵，渤河两岸迎新风。这里是旅游枢纽城市沈阳，如果大家时间充裕，欢迎你们看看这座城市的烟火和风光。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也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沈阳公园守护的从来都不只有你们的安全，还有你们藏不住放不下撇不掉的青春。说再见别说永远，再见不会是永远，我们是沈阳公安，我们后会有期。再见青春，你好明天。不听谢霆锋的人
0: 怎么样？这个
1: 哎呦
0: 就是
1: 太有文采了，
0: 太有文采了！我觉得他怎么这么长一段能够背下来？
1: 哎呦，我觉得真的
0: 作为一个主持人 我
1: 感觉有点觉得，哎呦，
0: 沈阳公安
1: 啊，我们这个
0: 火了，
1: 这太厉害了啊！我觉得不光写得好，这说的也挺好的。
0: 对
1: 啊，这个非常清晰。
0: 嗯，
1: 不过确实，人家东如果
0: 有人说这保安干保安屈才了，人家是公安，
1: 这是公安，
0: 是公安，
1: 有警号的。你看他衣服上写着的，人家还带着党徽。
0: 对
1: 啊，这
0: 水平真的高啊！这个让现场的这个歌迷感觉到很温暖，同时呢，他还变成了一个文旅宣传。
1: 真的，
0: 你发现没有？
1: 哎，文旅圈，
0: 哎，这个上面他说那个他那句口号叫什么？天辽地宁是吧？
1: 啊，对，
0: 对
1: 啊，
0: 辽宁嘛，
1: 辽宁，
0: 一听你就知道是哪里的，
1: 嗯、
0: 对不对？
1: 挺有高度，然后站的这个角度也非常好，
0: 所以这一段给大家分享，我觉得作为这个民警啊，能够就是在这么公开的一个场合，对吧？这就是他是在那个地铁的那个门口嘛，就说明现场其实是很多人，然后他还能够如此自信的而且有感悟的去表达啊，我觉得真的是
1: 有温度的执勤，这是
0: 对有温度的执勤啊，
1: 而且
0: 所以就火了。
1: 我觉得应该点赞，还有他的上级领导，这段话一定得通过审核啊，
0: 听上去费了不少时间，
1: 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想法提出来，领导也得拍板得通过啊，是不是？这个想法其实挺有突破性的啊，挺有创新性的啊，对于我们的这个民警，这个在现场维持这个安保来讲，其实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啊。
0: 就民警本来是维持这个秩序的嘛，结果你让人家现场来一段，是吧？
1: 谁也想不到，
0: 谁也想不到
1: 啊。
0: 但确实是很打动人，
1: 像这种东西就很容易出圈啊。
0: 对。

0: 来，我们的同事已经把那个谢霆锋的那个意大利面给弹出来了，
1: 还有烤肠。哎，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0: 46号链接啊，
1: 你看哈，就是风味，卖了还挺多年的了啊。
0: 对，
1: 我们现在
0: 也没多少年吧？
1: 哎，挺多挺多，我真的吃
0: 5年，
1: 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然后我们其实真的不会为了是因为喜欢谢霆锋而再去复购风味，
0: 对，其实是因为它的品质好，
1: 就是真的就变成习惯了，就这无非就是个品牌，
0: 对，
1: 只是品牌后面，哦，这是谢霆锋的一个品牌，是吧，
0: 像那个，
1: 而不是因为它是谢霆锋的品牌我一定要买我一定要吃，不也现在已经不再这样了，
0: 对、
1: 啊、
0: 对对，是，其实还是我觉得消费者是为品质买单的，不会说因为你的情怀来去长期支撑一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支撑下去的。
1: 所以他做的也是真的好啊，这个，所以大家这个吃的时间久了，反而这个在谢霆锋的这个标签上面又打上了很多其他的这些标签，风味，就多了一个啊，因为也承接于他的这个综艺嘛。
0: 对，是的。

0: 好，谢霆锋，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今天我们的广货行天下的这个环节，跟大家讲的这个品牌故事，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傲雪的故事。啊，音乐我也准备好了。昨天那个音乐哈，这个没跟上。音乐，昨天音乐播到后面，这个故事讲得很好，结果呢，故事的结尾。音乐播完了，然后也就没烘托上去，
1: 那个氛围就没
0: 承接住，整的昨天一直到今天上午，我妈还跟我说呢，你那个昨天那个音乐呀，
1: 哎呀，
0: 要是再那个啥一下，那就完美了。然后我说，好，我今天把那个音乐给它续上。
1: 那事不宜迟，咱们今天的表演正式开始
0: 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傲雪的故事，让我们回到90年代初。

0: 90年代初，国内的大多数家庭洗澡啊，用的还是一块块的肥皂。创始人黄才荣原本是跑遍珠三角的洗护的业务员，常年呢去跑供销社、百货商店。他发现一块肥皂全家共用，既不卫生，使用体验也不理想。他就判断啊，沐浴露将会走进普通百姓的家庭。1994年，他拿出了全部的积蓄，在中山租下了一个1000平米的小厂房，傲雪就此诞生。
1: 很多人听到傲雪这个名字，会误以为它是外来品牌，实际上这是土生土长的广东名字。傲取江海流水的意象，贴合沐浴洗护的属性，也寄托面向港澳开拓海外市场的想法。雪代表洁净，寓意沐浴之后肌肤清润干净，中英文商标同步构思，方便内地与香港传播。
0: 建厂的初期，工厂条件简陋，没有成熟的技术参考，傲雪推出了国内第一支泵头家庭装沐浴露。按压式的泵头方便又卫生，改变了国人长期依赖香皂洗浴的习惯，产品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1: 之后团队着手研发香水沐浴露，当时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昂贵，普通老百姓很难消费得起，研发工程师没有现成配方可以借鉴，前前后后做了上千次的调配试验，调试香料与定香工艺，打磨出海马香水沐浴露。这款产品上市之后大获成功，成为两广港澳很多家庭的共同回记忆。
0: 2004年，国家游泳队跳水队找上了门。运动员长期泡在泳池，池水当中的氯气很容易损伤皮肤。当时啊，国内缺少适配的洗护产品，大多数依赖进口。傲雪组建了专门的研发团队，攻克除氯洗护配方，打破了国外产品的技术垄断。此后的连续10多年，他们成为国家游泳队跳水队的指定洗涤产品。
1: 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原有中山厂房已经不足以支撑产能，企业搬迁到肇庆高新区，建起1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产业园，搭建10万级

0: 与无尘生产车间，便产生即便生产基地搬迁，研发中心、博士工作站依旧留在广东本土，大量研发生产岗位扎根在省内。
1: 从中山起步扎根广东，傲雪的产品线从单一的沐浴露拓展到洗发水、身体护理、婴童护理等多个品类，产品远销全国，也出口港澳以及东南亚多国。
0: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家从珠三角成长起来的日化企业，见证了中国人洗护生活的变迁，也是广东本土实业敢闯敢干的真实写照。

0: 暴雪的故事我们就说完了啊。
1: 哎，今天这个音乐配得很好啊，
0: 可以是吧？
1: 哎呀，情绪推得非常到位啊。
0: 今天可以 啊，今天希望我母亲满意啊。这个天天监工啊，你不知道
1: 是吧？你在上班天天能看着、啊、
0: 对，天天监工啊、嗯。这个有朋友说鲁阳的声音真好听啊，啊，
1: 感谢猫星之句啊。
0: 我是把鲁阳薅过来来读这个，人家这个配音呢都是平时都是那种大片儿，知道吧？
1: 哎嗨，咱这个就是这种企业宣传片啊，那个傲雪这个一会儿下节目结算一下啊。

0: 来吧，傲雪，我们今天一号链接、二号链接、三号链接、四号链接、五号链接、六号链接都是傲雪的啊。这个傲雪的这个洗衣凝珠9.99元，护手霜9.99元啊，还有这个沐浴露39.9元一公斤，加10元多一公斤啊，就是49.9元。一公斤的有2瓶那么多啊，鹿柚叶的这个沐浴露在一号链接，然后呢，还有朋友之前一直在呼唤的这个洗面奶
1: 啊，也来了，
0: 也来了，也是傲雪的男士洗面奶，在5号链接29.8元有2瓶啊，两支啊。那大家如果是想要体验一下傲雪的产品，欢迎大家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买买买。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啦，明天的4点到6点依然是我跟鲁阳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不要走开哟，朋友们，我们在荣媒直播间跟大家继续聊聊天，广播节目就说到这里，明天见，
1: 明天见。

0: 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唔好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死。

0: 轻啲啊嘛。
1: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河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0: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嘅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0: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出粮，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下午在广东省境内进一步减弱，目前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于今天14点对其停止编号。紫檀对广东的海上影响基本结束，但未来降雨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15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是第140届广交会倒计时50天，广交会首次推出采购商 MV 星光，来自6大洲14国采购商以140秒 MV 致敬第140届广交会，每一位采购商都是一束独特的星光，跨越山海而来，在歌声中汇聚晨光，闪耀全球。歌曲聚焦贸易合作、创新与绿色，传递同一个世界、同一场盛会的理念，展现全球贸易界同心发展的美好愿景。记者方言报道，今天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并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办法将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停车计费单位从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中西6区重点区域道路泊位单次最高收费从328元降到200元，降幅近40%。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24小时最高限价同步下调。秋季新学期即将开始，广州交警今天表示，广州交警已经全面启动护安保畅工作模式，并推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和各区政府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创新设置送学通道，完善儿童友好通学路径，合理规划家长等候区功能区域，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8强附加赛第二回合4场比赛将于本周6开战，8支球队将为4张8强门票展开最后争夺，球赛门票预约将在今晚22点截止。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期间将着力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推动 5G 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规模化普及应用，加强 6G 技术研发，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今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中国航协有关负责人透露，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国铁集团今天表示，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在核验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于明天起陆续发售。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亮。奋进十五五，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各位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6: 十在广东，安全同行，十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10: 隔夜米饭您是不是热一热就吃？千万要注意，蜡样芽孢杆菌容易通过未清洗的餐具、厨具或不当储存的食物传播，容易在米饭、面条、土豆等富含淀粉的食物中繁殖。被它污染后的饭菜不会变色，也不会变味，仅凭嗅觉或视觉难以察觉。中毒类型分为2种，呕吐型一般在吃完后半小时到6小时内发作，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的还会损伤肝细胞。腹泻型多在6到15小时发生，主要症状表现为水样腹泻加腹痛。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剩饭趁热60度左右分装进冰箱冷藏，吃多少热多少，避免反复多次加热，吃之前要彻底热透。
6: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12: 嗨，我是亮亮，
1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5: 你好，我是刘红，
14: 亮亮加刘红，
13: 一个超级乐天派，
14: 一个斯文有点帅，
1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16: 自由自在。
1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2: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11: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

0: 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1: 八十个孩子都没有去了北京。
0: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1: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0: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1: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因为去年真的有点，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0: 夏天也不热，
1: 不热，哦，就是
0: 全球变暖，
1: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0: 啊，香山的红叶啊，
1: 太美了。当然十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红，十一月份才有啊。但是呢，十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薄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0: 秋高气爽，
1: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0: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1: 甚至
0: 体感的温度啊，
1: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0: 颜色都不一样。
1: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0: 没玩够。
1: 八成五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0: 的，还能再冲。
1: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0: 环球影城啊，
1: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0: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1: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五六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0: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
1: 的
0: 女
1: 儿
0: 啊，宋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一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0: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是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0: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0: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0: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0: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羽翼，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 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0: 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九团第十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0: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0: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四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
0: 要求
1: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1: 啊！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我们再来问问这位小朋友，你几岁了？
4: 我12岁呀。
1: 12岁，你叫什么名字？
4: 黄子玉。
1: 黄子玉是哪里的小朋友？
4: 我是福建的。
1: 你是福建人啊？那你会说福建话吗？
4: 没学过，但会一点点。
1: 你说说两句我听听。
4: 不说。
1: 不说，害羞了哈。子玉，对于我们这趟行程最期待的是哪里？
4: 西安，我想看那个兵马俑。
1: 兵马俑，以前只是在这个课本当中看到过兵马俑哈。
4: 特别的感兴趣。
1: 是吗？那你这次你看，我们还会去这个西安博物院，然后会去这个三星堆，应该就是正中你下怀吧。
4: 嗯，因为我看到这个我才想来的，但我看到其他的一般般
1: 啊。所以妈妈当时也是给你看了我们这个行程当中的内容，然后你对于这些历史文化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就来了。那对于这场行程有没有一些担心啊？自己一个人出门？
4: 不会呀。
1: 以前有过这个经历吗？
4: 没有呀。
1: 就是初体验，但是依然觉得信心满满哈。那你希望在这场行程当中收获些什么呢？
4: 想去看一下那个文物，了解一下就是中国古代的一些审美。
1: 哦，哇，说得太好了，想去看一看文物，了解一下古代的这个审美。哪些朝代的这个文物是你比较感兴趣的呀？你是觉得特别美的？大唐盛世，
4: 唐朝、汉朝和那个秦朝，这三个我比较感兴趣。
1: 哇，我觉得你这趟行程一定是收获满满，因为你特别喜欢历史文化，然后我们去到的又是像这个有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然后还有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希望你玩得开心。
4: 听过那个三星堆的？
1: 听过三星堆。你知道三星堆里面有哪些这个宝贝吗？比如说什么神树啊，面具啊。
4: 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之前他们选那个首领，就是打造两棵那个仙树，然后看谁的有那种魔力，就是那种。但我感觉他们比较迷信。
1: 你觉得那是古人的一种迷信，他们可能是为了祭祀啊、祭天呐、有这些这样的仪式哈。所以这次我们去到三星堆也好，去到秦始皇兵马俑也好，都可以听我们的讲解员好好给你科普科普，好吧？好，谢谢。好，这里有一个小男生一直在问我们说，这么晚了还在做采访。是啊，你看刘宏哥哥工作到这么晚，你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
5: 陈玉坤。
1: 哪里的小朋友？
5: 广东揭阳的。
1: 是今天早上你爸爸妈妈开了4个小时的车把你送来的吗？
5: 不是，我们是昨天提前来的。
1: 昨天在先到广州，然后今天跟我们会合。
5: 对。
1: 那早上我是不是已经采访了你，还有你的弟弟，还有你一个更小的弟弟？
5: 对。
1: 这次带着弟弟出门，有没有觉得要肩负起照顾弟弟的这个责任？
5: 有时候有啊，不过这次没带小的来，就是因为这上次才刚去一个，然后那个小的很调皮，管不住，这次就没叫。
1: 是你负责管吗？
5: 对。
1: 所以这次就不带他来了是吧？怕影响你的这个旅游的心情。
5: 我妈也本来，我妈也说不要让他来，她说太调皮了，不想让他来。
1: 好吧，这个是一个好哥哥哈。上次呢是带着2个弟弟，这次是带着一个弟弟，因为小弟弟有点调皮。那希望你小弟弟长大一点之后呢，可以继续跟着你出发。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啊？特别想去的？
5: 有一些，就想去成都看一下那种大熊猫，因为之前看到的熊猫都不是在成都的，都是在其他地方看的。
1: 你想去这个熊猫的故乡看熊猫是吧？
5: 对。
1: 想看花花吗？
5: 可以。
1: 你听说过花花的大名吗？
5: 听说过。
1: 听过是吧？看花花可没那么容易啊，人家每天上班只上2个小时，所以你要看看你去的时候他有没有在营业。我们期待你能够顺利的见到你喜欢的大熊猫。好，谢谢你弟弟。这个刚采访完哥哥，我们现在来问问弟弟啊。弟弟，你几岁了？
5: 八岁。八岁。
1: 你八岁了？你上几年级？
5: 这个暑假换完就3年级。
1: 你会说潮汕话吗？
5: 不会。
1: 不会，你不是揭阳人吗？没怎么学是吧？都说普通话了。
5: 只会一点。
1: 你说

0: 比如呢？
1: 普通，比较正常的。
0: 你会说哪一点点这个接洋话？
1: 表达的那一些的。
0: 比如说那个接洋话说你好怎么说？
1: 不知道。
0: 你的名字呢？
1: 丹廷雾。
0: 好吧，反正我也听不懂。啊，你这次你看坐这个绿皮火车，坐卧铺，对你来说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好玩？
1: 很开心。
0: 为什么很开心？可以爬来爬去吗？
1: 能躺就很开心。
0: 啊，能躺着就很开心，说的好像你在家不能给你躺着一样。那你这个行程当中有什么最想去的地方？
1: 就在火车上。
0: 就你最期待的就是在火车上度过的时光是吗？就特别喜欢在这个火车上躺着的感觉。你也不能躺13天啊，我们有很多丰富的行程哈。
1: 明天那个吉安，再去看那有没有那兵马俑在哪个啊？
0: 哦，他想去西安看兵马俑，秦始皇陵兵马俑。
1: 兵马俑在哪呢？
0: 在西安呢，在西安临潼。我们应该是后天的行程就会安排去这个兵马俑了。明天我们会有一个开营仪式啊。好，希望你玩得开心。好，来，别躺着，来说两句。
1: 他俩是兄弟。
0: 你俩是兄弟啊？哎，我这个铺位里面全部都是兄弟啊，这两位也是兄弟啊。你是弟弟吗？弟弟叫什么名字？
2: 罗恒忠。
0: 罗恒忠是哪里的小朋友？
2: 湖南的。
0: 啊，你是湖南人。
2: 我听得懂湖南话，但不会说。
0: 你爸爸妈妈是这个湖南人哈、啊？你这个喜欢我们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
2: 就是不知道。
0: 不知道，那问问哥哥吧。哥哥你呢？你哥哥用被子把脸捂住了，假装睡着。
1: 假装。
0: 你挺会假装的，这个嘴巴还咧着。你对这趟行程哪个部分最期待？
3: 我不知道。
0: 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
3: 知道。
1: 这里
0: 西安。比如呢？我们去哪些城市？
1: 西安。
3: 兰州。你问他吧。
0: 你们两兄弟是第一次一起出来吗？
3: 啊，对呀。
0: 那你愿意带着他出来吗？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不愿意。但是没办法啊，爸妈还是把他托付给你了，是吧？能照顾好他吗？
3: 应该可以吧。
0: 那我们就走着瞧了啊，谢谢你们。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越东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啊、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3: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

0: 王陆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讯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1: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

0: 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4: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5: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7: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6: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7: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6: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7: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3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9: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
8: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 108.87 米，超警戒水位 7.67 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9: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3: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0: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11: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5: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3: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4: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迪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3: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4: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5: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6: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7: 世界瞬息万变，
1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9: 联合调查组
20: 焦虑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7: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7: 有影响力的声音。

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0: 今天广州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将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停车场停车计费单位从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中心六区重点区域道路泊位单次最高收费从328元降到200元，降幅近40%，社会公共公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24小时最高限价同步下调。胡润研究院最新发布2026胡润中国品牌榜，源自中国的品牌占比76%。从城市分布来看，上海、北京、深圳位列前三，其中深圳共有39个品牌上榜。在总榜前10名中，深圳品牌微信、中国平安、华为分别位列第3、第8和第9。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下午2点，广东中西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云南中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其中要求明确区分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和情形，原则上不得重复支付。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巴基斯坦警方26号通报，位于巴首都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医学科学研究所妇产科病房当天发生火灾，造成14名婴儿死亡，另有一名婴儿获救。医院消息人士说，火灾系妇产科病房的空调系统故障引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洪。
6: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7: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6: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7: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6: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7: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6: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7: 那可是很贵的哦。
6: 那是那是。想 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7: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6: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19:10，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周三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各位。好的，又到了一周的周三了哈，又是时候跟大家在直播，在这个广播间。广播端相聚了。那么今天呢，依然啊，从此以后我们都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老规矩、老惯例啊，就是逢周三，爽姐就会习惯性的抛下我啊，抛下她最好的搭档我，然后呢去迎接她另一个好搭档亮哥啊。那么他们跟亮哥呢正在进行这个带货专场的一个直播。那么每一周他们都有自己专门的一些好品好物啊，每一周我们都有新品。我们的新品实在是应接不暇，络绎不绝啊，这个琳琅满目。所以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每一周过来了解一下，总是有一些新的一些见闻的哈。那么最好当然还是支持一下啦，支持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啦。那么此刻呢，爽姐和亮哥呢正在这个视频号啊，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跟大家做直播。那么我这边呢，就是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啊，以及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两边跟大家一起见面。那么两边各有分工，各有不同啊。想要跟爽姐和亮哥聊聊天啊，了解一下他们这个东北双雄，这个各种插科打诨啊，这种东北腔，各种开玩笑的啊，可以去视频号啊，广东新闻广播。那如果呢喜欢安安静静的啊，陪浩哥简单聊聊天，那么今天周三呢也是以听歌为主哈，我们今天也是让大家尽情的点点歌，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啊，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播播歌，听听简单的闲聊一下，闲聊一下。因为每次正经的节目呢，可能都是准备了一些这个很社会性的问题也有啊，这个热点也有，吃喝玩乐也有。那么但是呢，偶尔也要调整一下这个节奏啊，放缓一下这个心情，让大家呢听点好歌。就像我们有个小老鼠啊，他说此时此刻还在加班，还在很辛苦的这个牛马依然没有，老板没有放过他，那么所以他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小小的节目能听到一些比较振奋的啊，比较嗨一点的歌曲，完全没问题啊，完全没问题。浩哥在这方面呢都是这个有求必应的啊，绝对有求必应，除非他这个歌库里面没有你们要的歌，只要有一定给你们播啊，没有的话浩哥会也给你们哼两句，好不好啊。那么今天晚上呢也有一些久违的一些读文时间吧哈，晚上6点8点过后啊，跟大家再读读文，好久没读文了啊，一周没有读文了，也跟大家呢带来一些小小的小文章吧。 OK， 那么接下来一首呢是刚才我们的茂盛点的啊，这个我是真的爱上你啊。

0: 啊，一首这个通过王杰啊这种沧桑又有磁性又有故事感的歌喉，那依然可以通过一首《我是真的爱上你》啊，那个年代那一个时候的香港的乐坛真的是神仙打架啊，真的是随随便便一个都是好歌，绝了，精彩绝伦。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唤醒你当初的一些回忆呢？这首歌肯定就很多的啊，70后80后就特别喜欢了。 那个时候他们也是这个啊，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是他们年轻小伙，那会儿他们情窦初开的时候啊，可能听的更多就是这种风格的了啊。昨天中午回家的时候弄掉了钥匙，到家了才发现不见了，哎，钥匙不见就很严重，有时候家钥匙弄丢了，可能就是要换锁的程度了，因为你不知道你的这个 家钥匙会被谁捡到？如果是有心之人跟踪你，或者是什么人捡到你的家钥匙，那就很难受了啊，那可能就直接影响到你的所有的人生或者是财产安全。所以尽量啊，能不丢尽量不丢。但是已经丢了怎么办呢？没办法了啊，那只能要么你就换个锁，要么找不到你就一定是找不到的，因为人就是这样子，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当你弄丢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越找越慌，你整个人心里是很慌乱的，就超级慌乱的过程当中，你无论如何你也想不起来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就你一定是没有印象的，你最最最没有印象的就是上一次见到他是在哪里，而且这个这一段的记忆一定是模糊的，所以呢，通常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哎，这个一不小心过了某一天或者明天或者半天后，或者是半个月后， 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啊，在这个清理房间的时候，突然他就哪里掉出来了，突然他就从哪个这个柜桶里面这样掉出来了啊，只有这种可能。你现在想的话，可能想不到，又或者等你冷静下来，你现在还处于那种丢钥匙的慌乱的状态啊，现在还处于那种哎怎么办怎么办的那种，所以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1: 戴耳机不至于吧？我就戴个耳机而已啊，这个普通的耳机，我早该戴了哈，老是被批评。下午下班之后不希望去路问路边一个工地的保安亭，问他有没有捡到，结果真的有啊，那证明还是有运气啊，证明这个钥匙跟你还是有缘分，是吧？啊，这个啊，你还命不该离他，就这么简单。那所以以后你看你丢了一次之后啊，小老鼠你丢过一次之后，你就更加的懂得去珍惜了。 你就以后基本上可能就不会再丢了，或许你命中总有这么一劫，总是要丢一回啊，这次小丢不如大丢，那所以呢，哎，真的要注意一下啊。再不行的话，现在家里很多的这种密码锁的确也是很有用的啊，这个时候小偷啊什么的可能就相对可能需要更高科技才能进来，不过也要相信我们现在的治安，尤其是你深圳，我不知道你深圳住的是城中村啊还是具体是哪个小区啊还是什么地方， 但还是整体相信特区的一些治安情况吧，好不好？你只要不是说什么什么龙岗、龙华或者是光明啊那些稍微偏一点点的那些地方，如果是市中心罗湖，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啊，买了包华子给大哥，那我觉得应该的啊。一包华子换你多少的损失？要是真丢了，给什么人一不小心进去了，那损失的就不止是一包华子了啊。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吧，啊，以后小心点，总是没问题的。 可以点一首《天天》，有赵乃吉，有的有的哈，行妹妹，来一首《东江三号》是什么歌？《东江三号》不知道啊，这首歌没有听过哟。这个林林刚才的这个什么原神的这首歌没有，我不曾忘记是没有的啊，搜过一下没有。好，那我们就听一下这个赵乃吉的《天天》吧。也希望大家呢每天都可以做个精明的人，每天都可以做个聪明的人。

0: OK 哈，这是一首来自陶喆的《天天》啊，经过我们的赵乃吉来翻唱啊，所以的话还是另有一种风味啊。没有声音有啊？怎么没有？把你的手机的声音调开哈。OK， 马上会进一段广告哈，半点报时回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听听大家都喜欢听什么歌啊，还有几首都已经安排了啊，大家排一个队哈。有什么想听的，记得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以及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来跟我们的这个浩哥一起来聊聊天，听听歌曲了喂。
1: 超哥，我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2: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1: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2: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6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1: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2: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1: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2: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1: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2: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1: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6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2: 冇错。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8: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9: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哪呢？搁哪呢？
11: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11: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1: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19点33分，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喜欢浩浩的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都可以进来和我们聊天互动。今晚呢，主要是一个点歌的一个环节哈。这个卖房的声音是不是小杨？不太知道哎，可能是某位优秀的老师啊，但具体是谁，我一时间有点不认得。他们在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啊，各位，广东新闻广播的那个绿泡泡，你搜一下，用绿泡泡搜广东新闻广播，你就能看到爽姐了啊，看到爽姐和金亮两个人正在那边跟大家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带货专区的交流。小爽和我搭档多久了？跟我搭档2个多月吧。啊，我们这个栏目多久，咱俩就搭了多久啊？我们这个栏目多3个月、4个月有没有？快了哈。算了一下，有点忘记了。那个时候还一开始还是三个人的，后面才变成剩下我们两个，才变成正式的搭档啊。之前还是轮着啊，两两互相轮着来。我们一开始是三个人，那么一眨眼也已经这么久了哈。那希望呢，等到我们这个栏目半周年、一周年的时候，哎，也有你们在，好吗？啊，也能看到你们的这个熟悉的面孔和亲切的面庞。好的，那么先来一首啊，刚才也是我们朋友点的《红色高跟鞋》，来自蔡健雅。

OK 啊，这一首红色高跟鞋居然呢把一些听众的这个初恋居然听起来了啊，这唱出来了。这个怎么说，这位朋友们啊，你当年难道在某一个校园的宿舍楼下给女生弹过这首歌，还是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遇到了某一个在前面转过头来朝你微微一笑的那个女孩啊，还是在某个图书馆耳机里面塞着的时候听着这首歌，旁边突然传来一股非常清新淡雅的香气，然后一个女生轻轻地问你，哎，请问什么什么书在哪里借啊？从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无法自拔，一脚陷入啊，然后就开始了长达好几年的各种心理的小九九。所以呢，这个初恋不管怎么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有美好的成分，或许还是大于不好的成分。毕竟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年纪比较小，比较简单纯粹一点啊，比较简单纯粹一点，没有说这么多的杂质，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啊，大家想的比较简单。OK， 好，薛之谦的一半有的啊，有的有的。OK， 好，反正的话，不管大家想起什么，只要能。

少少，这个就不太广东啊。这些歌曲呢也青春，但是它就不是很广东，明白吗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一首这个《跳楼机》啊，《跳楼机》也是前阵子的一首很火的，应该算是网络歌曲嘛，算是网红歌曲嘛，嗯，还是火了一把，火了一把。

金风玉露有的哈，一半也有的哈，大家稍事等一等啊，我们一首一首的播，大家反正如果有的话，我都会挨个跟大家全部排排队，食果果。

反正呢，大家每次刷抖音呢，都总是有一段时间就会火一首歌哈、啊，就是这种歌曲就是带起来的一些热度啊，总是会被大家突然的带起来一下，突然又带起来一下，那所以还是特别的有意思吧，也值得留意啊。反正就是好的歌曲，我们呢就需要多多分享啊，好的歌曲我们就让更多的人来一起来听。虽然你不一定会喜欢他听的歌，他也不一定会喜欢你的歌，但是呢，哎，起码我觉得能分享出来的，除了美味，除了好听的旋律，除了一些故事之外，啊，你不分享出去，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独乐乐真的还不如众乐乐，好吧？那所以呢，不要把东西只分成一半，那更多的变成完整的个体吧。啊，接下来一首一半哈，来自老薛的。

这个萧顺尧的《繁华》没有哟，没有哟，连这个歌手我们这库里面暂时都没有哈。现在是排到了薛之谦的一半啊，下一首是《金风玉露》。

OK， 一首老薛的一半哈，刚才有人说也喜欢他的怪咖哈等等，很多歌都很好听啊，很多歌都很好听啊。反正今晚晚上还是欢迎大家多点来点歌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或者是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都能够进来看到好歌啊。这个你们只要打出来，我这个歌库里面有，就能给你们安排上啊。这个高清纯享版的音乐，如果没有啊，歌库里面搜不到，那就没有办法了。那要么您换一首。啊，换到有为止哈、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这个台里的歌库是很神奇的。你以为没有的歌，它正好就有；你以为有的歌，它反而就没有。哼，就这样子。所以，这也像我们的生活啊，起起落落，总是很难测啊，总是有一些意外，总是有一些惊喜啊，什么都有一点。所以呢，我们需要平常心去面对，不管怎么样听啊，不管谁点的，那我们作为一个听歌的心情啊，一个欣赏音乐的一个态度，总是可以。很好的去度过这几分钟的。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朋友点的一首《金风玉露》啊，《金风玉露》这个只有张子枫和胡先煦版本了啊，您就将就着听吧。感谢支持下单哈、啊，感谢下单我们的三号商品啊，这个我们的这个香薰洗衣液啊，这个香薰洗衣液呢，顺便提一提，9.99三大袋，9.99三大袋，各位朋友们啊，真的你们可以去看一看。所有这种香薰的这个洗衣液，现在如果需要的，只要丢一颗进去，丢一颗进去就不用挤那么多的洗衣液啊，或者浪费很多洗衣粉，那些可能对衣服还有伤害。那这个洗衣液呢，真的9.99就三大袋，这个有牌来用啊，只能说有牌你用啊。OK， 啊，谢谢大家支持哦，谢谢大家支持哦。好，继续听一首《金风玉露》啊。

刚看到有人说哈，这上面真的能帮老百姓、帮小商家解决事情，我觉得首先第一啊，谢谢你的支持，谢谢你的赞美。第二，也恭喜你们的所有的事情能够解决啊，也祝贺你们所有的可以圆满的完成，起码这个事情不会再缠绕着你。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电视台，就我们电台作为这种官方媒体所能够力所能及做到的最大的一个努力， 既行使了这个舆论监督权啊，同时呢也在我们的这个职责范围内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让大家能够受益啊，就我们不单单是把一些好听的声音啊，或者是好听的音乐带给大家，我们还是有一个服务性质的，大家可以通过听到我们的节目，听过我们的广播啊，参与进来，那实打实的是能帮到你们的啊，就像你们说的一些小商家可能一些小纠纷小矛盾。 那么作为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他不懂法规，不懂法律，他有很多东西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只能求助他人，不然的话你让他自己解决，他半天解决不了，或者他无论如何想不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需要我们一些第三方的干预，我们直接精准的帮你找到该负责的那个人，直接帮你找到冤有头债有主啊，直接帮你找到要为这个事情给说法的那个人， 然后你再得到他的一些回应和后面的一些补偿。那在我们可能官媒的这样一个监督和这个压力之下呢，很多的一些想投机取巧的这个黑心的商家或者人呢，他们就不敢再去取巧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摆上台面了嘛，啊，已经公之于众了嘛，已经公示了嘛，所以他们肯定也要，如果想继续做生意，如果想继续吃饭的话，那肯定是要解决掉当下这个问题的。 那所以呢，解决了就好啊，解决了就好。OK，好。此时此刻呢是这个金风玉露哈，金风玉露。那么马上呢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整点报时。那我们呢听一首赤伶哈，刚才也是朋友点的一首赤伶，大家可以一直排排队哈，不着急。像我这样的人是有的啊，然后星同此愿我得看一看，然后 猎户星座我也得看一看，这些不知道有没有哈，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会跟大家表示说没有，不好意思，你们就点一首别的好吧。啊，大家点歌可以慢一点点，排不了这么多，排不了，偶尔我想说说话的。好的，李玉刚的一首赤伶也好久没听了啊，还是挺好听，是那个台下人走过那首吗？啊，应该是不错的。

0: 广佛地区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5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欠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0: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 ,020-6232-0333, 020-6232。

0: 0333锁定优惠。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2: 今天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46周年，广东省现存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均位列全国各省首位，深圳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稳居全国第一，有9.1万多家，人工智能相关企业33.8万多家，位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二。2025年，深圳市机器人产业总产值达2426亿元，同比增长20.56%，创历史新高。目前第19号台风紫檀已停止编号，对广东的海上影响基本结束，但未来降雨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于今天15点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产品质量底线，提高自动驾驶安全性可靠性，优化新能源汽车车险政策，降低维修成本，切实解决消费者后顾之忧，让消费者愿意买，放心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25号在联合国发言时表示，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为联合国发展系统提质增效提供了重要机遇，中方愿同广大会员国一道审慎稳妥推进联合国改革，切实筑牢联合国发展支柱。改革必须坚持事实与实证基础，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估对会员国审慎决策至关重要。据当地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25号表示，将继续追击参与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任何参与当年袭击的武装人员都将被追击，直至被消灭，这是首要任务。以军南方司令部和整个以色列国防军都在全力以赴实施。据多家媒体25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暂停处理全球范围内的移民签证申请，同时向美国领事官员就处理签证申请提供培训。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应确保签证申请者不太可能成为美国法律法规定义的公众负担，也不太可能依赖美国为有需要的合格美国人保留的公共福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1: 准备好了没有？
12: 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1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2: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10: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2: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1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2: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6: 跟红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金亮。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欢迎各位登录广东省总工会官方网站报名参加本次文学创作大赛。
13: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6: 好的，时间又是来到20点08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悦享生活派今晚特别的这个点歌版哈，这个今晚这是点歌为主的悦享生活派了啊。那今晚呢，我们跟爽姐呢也是兵分二路哈，他们是月饼专场啊，他跟金亮组成了锦鲤组合，跟大家一起去啊卖好月饼啊，还有很多的一些好物，还值得大家看一看的，可以去绿泡泡的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如果来到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和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呢，就可以看到浩哥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用音乐陪伴大家度过今天的这样一个夜晚了啊。今晚呢，大家好像以为总是什么节日啊，这那的一些鬼啊神的那些，我们就不聊了，不讲这些啊，这些不太好，也不太适合。也没有必要去展开来联想，更加没有必要去信以为真。我觉得中国有这样的一些传统文化，有这样的一些固定，它有它的道理，而且每一个节日它都有它的一些目的，所有的目的不管是怎样，它都源自于我们5000年源远流长的文化，或许是某一些道教、佛教、儒教等等啊，又或者是一些孝心啊，用我们中国尊崇的一些孝道啊，家庭观念啊，等等等等，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用一个平常心去正视这样的一个东西，不要一提啊鬼节，哎呀，害怕这那的啊，就是 心诚则灵，人不信则无啊，就这么简单，好吧？啊，当然建议大家还是早点回家，因为晚了，可能我们大广东最近天气又会下雨了啊，又晚，雨水又大，你肯定就各方面就不方便。而且呢，女生像那些啊加班的啊小老鼠，他们可能就不安全，对不对啊？所以的话还是注意一下。OK， 那么此刻我们继续在进行这个点歌啊，现在已经排到歌单是像我这样的人、心同此愿、猎户、星座、爱你没差。然后呢，游山恋是没有的了啊，这个游山恋应该是没有的。然后这个琵琶行也没有，童年是有的啊，童年是有的，但是这个非藏语版我估计够呛啊，郑容的自来水我估计也够呛，都够呛。十年我找一找哈，十年找一找。谢谢俊胜的大啤酒啊，谢谢。OK， 来，像我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

OK 哈，20:14啊，一首这个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呢，这个可能他一首歌里面的每一个歌词呢，总是就是唱出了不同这个社会上啊各种摸爬滚打的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人，可能都在努力的生活着，都在为了自己这个三餐温饱啊，都在为了自己的片片的理想，为了自己的这个人生啊，一直在打拼，一直在奋斗。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哎，你是他歌里面的哪一种人呢？你又想成为哪一种人呢？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哈、啊，这个有没有唱到你自己的心坎里去 ？OK， 那接下来一起心同此愿啊，希望大家你能共同的有同样的愿望，也能尽早的实现。

好啊，一首周深的《心同此愿》啊，这个整体歌曲听起来是很燃的啊，等得听的整一个感觉啊，还是特别特别的忆起了这种啊那种风采，那种英姿，很多守护山河啊，守护大好河山的铮铮铁骨们。

种感觉，特别特别有力量啊，也能给人一种发自心底的一种哎，振奋人心的一种精神啊，振奋人心的一种精神啊。谢谢您的夸奖啊，他夸起来也是这个特别充满诗意啊，非常感谢，感谢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也有文化、有文采，而且又有眼光的、懂得欣赏的一些听众粉丝哈、啊，这样多给我们来几打好吗？多给来几打 ，OK， 不如回家喝自来水，有的哟，有的有的，已经安排上了哈，已经安排上了 ，OK， 前面你的前面是有童年，摇啊摇手统领啊，摇手统领。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猎户星座大家还在吗？你们点歌的人还在不在啊？不要我点你们的歌你们人走了就很尴尬。 OK， 好，那么一首猎户星座，一起听听朴树的那种朴素的情感吧。

有人问怎么联系我，如果你是想爆料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明天上午的10点钟啊，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啊，您联系一下，把您的一些需求，把您的一些想法啊，一些投诉啊等等，可以告诉我们的这个后台客服，或者是打电话过去。我们这边没有办法打电话哈，没有办法联系啊。如果您的联系想要这个方面的话，主播认识黄伟老师吗？那肯定包认识的呀。现在我们跟他是同一个直播间的，一会儿我下了班之后是10点多，他就要顶上了，他就要坐在我这个位置进行他的星空夜话的节目呢。我们这个晚上基本上就是悦享生活派和星空夜话两档，还有主持人的一个节目。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晚上睡不着的，想听情感的，找黄伟老师啊；这个刚下班的，特别休闲想听吃喝玩乐的，找浩浩，好吗？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优质的主播啊，优质的内容等待着大家支持的哟。

再次感谢大家的点赞哈，进来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点点赞，多点点关注哦。啊，反正今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呢，主要就是一个点歌为主哈，大家可以来到我们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啊抖音端，以及是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都可以啊，跟我们实时的互动聊天，把你想听的歌点过来啊。我们现在后面的一首歌是《爱你没差》哈，现在已经在排队中了哈，大家点的歌非常的热情，只要是有的啊，都跟大家一一的安排上啊，一一的安排上，好吧？那所以呢，这个李爽在视频号啊，在我们的绿泡泡的这个直播间跟这个亮哥组成了锦鲤组合，进行我们的直播专场啊。如果想去看李爽的话，记得去找他哟。明天是双播哈、啊，明天是双播。不如回家喝自来水也有啊。下一首《爱你没差》，听完这首歌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阶段啦。还想点歌的，我们抓紧时间啦，因为差不多，如果时间差不多没有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点了，只能后面再慢慢说了。而且后面呢，主要和你聊天为主啊，就没有像今天这么专门式的点歌了哈。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近年来，货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交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大货车惯性大，刹车距离长，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严重后果。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货车行驶牢记货车靠右原则，货车在行驶时严禁占用左侧车道行驶，应在右侧车道依次行驶，在允许超车路段可以借用左侧车道超车，但不得连续超车。在同向车道中间，施画有禁止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的路段，严禁货车利用左侧车道超车。货车在桥梁、弯道、坡道等特殊路段不得超车。遇有前方出现紧急情况造成交通中断时，必须靠右侧车道依序停车等候，严禁穿插并行。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6: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5: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6: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5: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6: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5: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6: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5: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7: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哈，这个平常有直播，有的有的啊，他应该自己号也会播一播啊，他会有一些私域的流量吧，在自己，反正你们是他的忠实粉丝，可能会比我更清楚他的一些动向哈。这个有葡萄成熟时吗？有的啊，已经安排上了，排在后面啊。现在是陈奕迅的淘汰。 再次欢迎大家回到20点37分啊，今天周三最后半个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那今天晚上呢，这个悦享生活派呢，主要是点歌为主啊。今晚是这个点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心目中的一些歌曲啊。这个一周过了一半，这个时候可以代表你心情的会是哪一首歌呢？啊，有的人有喜欢的歌手啊，像周杰伦啊，像这个。 周深呐，啊，像毛不易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喜欢听怀旧的啊，那个年代的王杰啊，等等等等。那不管谁的歌，不管什么风格，那我觉得音乐本身就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的语言啊，音乐它是可以承载很多的一些心情，很多的一些想法的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经常多点来哈，哪怕点点歌，那我觉得也是用一种音乐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和互动。OK。 白云山中四时春，四时春，无橘杨梅次第新。一天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广东人。嘿，不错不错啊，我也很自豪，我也觉得作为一个广东人还是很自豪的。嗯，这个身为广东人，天生有这么多的美食相伴，然后呢，还能以这个美妙的粤语作为母语啊，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很开心的。

OK， 后面这首呢，也是我们这个今天刚才那首诗啊，有这个 some， 如果押韵韵脚再注意一点的话就比较好了，因为念诗的话很注意这个脚啊，韵脚，就是你的第二句和第四句起码是押韵的啊。白云山中四时春，暮谷杨梅次第深。那这两句就有点这个调调有点，但是我知道你的意境啊，我明白你想离这个抒发的这个情感和那个

这个是陈楚生和王鹤野合唱的，一首这个他们俩的《不如回家喝自来水》，这个感觉呢还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啊。由之前是楚生哥单独唱现在是两个人合唱，但是呢，鹤野的这个歌喉又完美的 match 了陈楚生，所以呢，导致了这样一个炸裂的舞台效果。所以那天现场这个 Live House 真的特别特别棒啊！情绪高涨，那必须的也不看谁一直在这里陪伴我有大家一起嘛，对吧？反正只要是有支持有关注有欣赏我们就有动力我们的情绪永远都是很高涨的，明白吗，小橙子？OK，这歌好听是吧？我也觉得好听有时候开车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些激动的、振奋的歌曲，哎，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特别享受。回家拆快递了，到家就好了带到家就好了。这个不要再丢东西了不要拆了拆了快递说，哎，我这个钥匙又去哪了我这个那个又去哪了就不要了。没有办法，毕竟浩哥直播间没有办法帮你找东西，爱莫能助。你跟我们说，我们只能干着急。OK，好，20:44反正大家应该基本上都在家了吧？能没什么事，明天还要上班的各位就不要在外面游荡了爽姐丢下浩哥跟亮哥带货直播了，那肯定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边有东西吃每天爽姐还是个馋猫来的，朋友们不要看她很苗条，不要看她颜值这么高，不要看她脸这么瘦，其实她特别爱吃，尤其是她每次到了这个点儿到了直播的时间，她就老饿了。你们有时候看她单播应该就知道。

0: 虽然我没有怎么看他单播，但是你们但凡有看他单播就知道，他基本上有零食有样品他都会拿出来嘎嘎吃啊，咔咔吃，那嘴巴是没听过的，嘴巴肯定是没听过的。OK， 那么下一首呢，也是来自我们朋友点的一首《葡萄成熟时》啊，这首歌力都是来自 Eason 的《非常非常》啊，这个经典的一首《葡萄成熟透》。黄昏是吗？好的。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贯

好的啊，刚是一首这个陈奕迅的《葡萄成熟时》啊，也是特别特别经典的一首港风歌曲了。那我们最后还有十分钟，我们就只能接受最后的两首，一首是周传雄的哈，一首是黄昏，一首是蓝色土耳其。那么今天就没有点歌的空间了哦，啊，那只能后面的节目再说啦啊，再说了。反正谢谢大家的喜欢了啊，那我们抓紧时间把大家的心愿都满足。我都说了，今天是音乐的。有求必应，音乐的土地公公，好不好？ OK 啊，听听这个小刚的黄昏。

OK 哈，这个是一首周传雄的《黄昏》。那么今天的乐享生活派又到这里了哦。啊，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生活当中音乐的这一部分啊，吃喝玩乐嘛，音乐也是一部分。那明天呢应该是双播啊，明天如无意外应该是双播。然后后天是会有一个研学团啊，后天又有我们的研学团了，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这个亮亮和刘宏老师啊，两位给大家介绍的最近有哪些好线路啊，哪些适合亲子一起去旅游的，那些好去处啊，又有些什么样的好的一些推荐呢？啊，各位千万不要忘记喽。好的，最后一首哈，来自小刚的《蓝色土耳其》。那大家祝大家晚安，明天见，拜拜，拜拜，拜拜。

0: 万遍。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洪。
2: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6: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2: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6: 对，
2: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6: 对，
2: 所以呢我们
6: 双飞啊，
2: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6: 晕船说再见。
2: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6: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2: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6: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2: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6: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2: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6: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6: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6: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6: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6: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呢过得飞快，转眼间我们就迈入了马年的下半年。熟悉民俗的街坊啊，应该都发现了，今年下半年呢是公认的婚嫁好时节。身边准备办喜事儿、筹备婚礼的朋友特别多。结婚呢是人生的一大喜事，很多准亲人还有准备给孩子筹备婚房的家庭，都想借着这场喜事把家里好好的翻新装修一番。用心设计的新家不仅增添浪漫氛围，也让婚礼更有仪式感。最近呢，我们栏目后台和热线电话里咨询婚房装修、旧房翻新的听众络绎不绝。今天呢，我们就特意请来了无忧美家的阿生，来和大家聊聊婚房装修、老房翻新里的门道，同时呢，也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有需要的朋友，先记一下我们的活动热线吧：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无忧美家的生哥。那最近呢，也感受到最近这股婚嫁热潮也是非常的热烈了，办婚礼、做婚房，那大家都想打造一个新家、颜值高的婚房，那这份心情呢，我们特别能够感受得到。
1: 是的，一辈子一次的大事，谁不想把新家布置得尽善尽美呢？不过呢，聊到装修啊，很多人心里边都犯嘀咕，坑不少，麻烦也多。今天这样吧，我们呢分成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一一来聊。
2: 是的，没有问题。那装修呢，看似是刷墙、铺地、做柜子，但是实则里面呢涉及到工期、施工、设计、售后方方面面，尤其是已经订好婚期的业主呢，每一个细节都不能马虎。那接下来我们综合三个痛点详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啦。
1: 对，说到呢婚房装修，我先提一个大家最揪心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一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也有耳闻。一对新人早早敲定了婚期，订好了酒店酒席，邀请了亲朋好友，万事俱备，就等着新房装修完工了。可偏偏这个时候呢，装修环节出了大问题。他们找的是零散的包工头团队，施工毫无规划，工期一拖再拖，最后婚期到了，新房呢还没完工，不仅没能在新家举办仪式，整个人也焦头烂额，好好的喜事儿啊，添了不少糟心事儿。阿生，这种工期拖延的情况常见吗？
2: 其实太常见了，这个就是结婚的婚房里面的头号雷区了。那些零散的施工队、个人的包工头，普遍来说的话，没有标准化的工期管控体系，大多都是临时的组队，工人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今天接这一家的活，明天接那一家的活，手头上的工地一多了，就会发现工人的工位紧缺，工期施工断档的情况特别多。而且呢，大部分都是口头约定的工期，没有正式的合同约束，一旦延期了之后呢，业主没有任何的维权依据，只能被动的等待装修了。而正规的装修公司呢，从前期的设计、改造、报价开始呢，就会把完整的工期纳入到咱们的正式合同当中。那我们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装修的类型，精准的去拆分每一个施工的节点，像拆旧的环节、水电环节、泥工、瓦工、油漆、安装、保洁，每一个环节起点的时间、衔接的安排都标注的清清楚楚，环环相扣，就不会出现施工断档的情况了。
1: 那无忧美家有没有一些额外的保障，让赶婚期的业主可以更加的放心呢？
2: 有的。那为了彻底打消业主朋友们对工期的顾虑呢，我们无忧美家专门推出了工期延保协议。大家呢会根据我们的房屋面积、整装的类型，明确写清楚完整的交付日期，白纸黑字，那具备我们的法律效力。我们无忧美家向所有的业主承诺，如果是因为我们的团队的施工安排、材料供应等等的方面造成工期延误的话，每延误一天，我们会赔付100块钱的现金给到大家，用实打实的赔付机制倒逼我们的工人管家做好工期管控，也给业主朋友们一份安心。尤其是下半年婚嫁的旺季，很多业主朋友们都是掐着点、掐着婚期去做装修的，那这份延保协议就是给到大家的定心丸啦。
1: 这个延期每天赔100块啊，这个承诺不轻哦，等于说把自己的钱袋子都压上去了。如果是工人的原因，公司的原因延期了，就得掏钱。这个底气没有实力可是不敢说呀。有婚房装修需要的朋友，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靠谱的服务，就拨他们的热线电话020-6633-9999，免费咨询工期规划和延保协议，先了解一下。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聊完了工期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老小区业主最头疼的第二个问题，老房翻新太麻烦了。很多街坊呢，家里房子年代久了，墙面老化，水电老旧，本来呢是想趁着婚假旺季翻新做婚房，可一想到装修就头大呀。旧房改造呢，要对接物业办手续，建筑垃圾清运等等，自己呢又基本不懂装修，拆旧修复施工各个环节都摸不着头脑，久而久之装修这件事儿干脆就搁置了。
2: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在节目当中要重点讲，那老房翻新的复杂程度呢是远高于新房的毛坯装修的。那首先来说的话，老房子的第一步就是全屋拆旧了，老旧的门窗、地砖、墙砖、吊顶、旧的家具都要全部拆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的体量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按照物业的规定的话，建筑垃圾是不能随意的堆放和丢弃的，需要专门的清运人员，个人找不到合规的清运公司的话，很容易会被物业去进行处罚。那其次第二点就是呢，老房子普遍呢都会出现一些厨卫的墙体破损、管线的老化、防水层的失效等等的问题，如果非专业人员去进行拆旧的话，很容易会破坏原有的水管、电路、防水层，后期漏水漏电维修起来也特别费时间又费钱了。那装修的全程呢，又要反复由我们业主去对接物业人员、施工人员、材料商家，那如果是上班族的话呢，就根本没有精力去对付装修这件事了。所以说大家很怕装修老房子的核心原因不是不想装，而是确实太麻烦了。
1: 哎，你看啊，这个外行上手真的处处可能都是坑。那无忧美家怎么去解决太麻烦这个问题呢？
2: 是的，咱们无忧美家整装呢，一站式的整装就是专门解决装修麻烦的一个事情了。从设计、选材、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服务。那咱们的业主呢，就不需要东奔西跑的去逛我们的材料市场，不需要挨个去对接咱们的工人，也不需要天天守在工地里面。那设计师呢，会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户型的特点去定制专属的方案。那所有的材料呢，咱们会统一的采购、配送，品牌环保的标准呢，会提前去公示告诉咱们的业主朋友，而且在施工团队的标准化的作业下呢，项目经理会全程跟进。那我们的业主只需要阶段性的验收，正常工作，生活也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1: 哎呀，这原来整装这么省心，相当于把所有繁琐的环节都交给专业团队了。那这次老房换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没有针对老房的专属福利呢？
2: 那确实是，当然会有的，而且给到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是直击痛点的。那本次呢，参加这个活动的业主朋友们呢，您家的装修全屋的拆旧是免费配套给到大家，不限平方数，而且拆旧所产生的所有的建筑垃圾，我们全权负责合规清运、包清运处理，而且全程去对接咱们的小区物业，代办所有的装修报备、进场的手续，那业主完全不需要出面去沟通。那拆旧完成之后呢，我们还会为您的单位做厨卫的基础修复工程，去处理咱们的墙体破损、边角开裂等等的问题。那简单来说的话，业主只需要把房子交给咱们拆旧、清运、物业对接，还有厨卫的修复呢，这些非常繁琐很累人的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帮你去搞定了。
1: 哎，等一下，那个刚才说拆旧免费不限面积，然后还包清运、包物业对接、包厨卫修复，是吧？那如果自己找人来拆旧清运，这个市价少说我觉得也得要 要一两万，是不是？
2: 是的，主持人讲的特别对，很多的老旧房子在装修摘拆旧的这个过程，还有清运的过程呢，也要花1.5万到2万块钱。那今天节目给大家免费升级了，想了解自己家拆旧要花多少钱的朋友呢，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先了解一下，不花钱。
0: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阿胜，咱们说了这么多，有没有一些真实的婚房的翻新案例给大家讲来听听？
2: 是的，最近呢，我给我们两个的业主朋友们做的一个案例，一个是在番禺的丽江花园，一对90后的小夫妻呢，是在2010年的时候去购买的，大概是90多个平方。那今年呢，准备国庆去办婚礼，找到咱们的时候呢，吕业主就跟我们说了几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说，哎，这个房子的厨房太小了，一个人去做饭的话转不开身子，想做开放式的厨房呢又怕这个油烟的问题。那第二点呢，就是卧室里面放了一张床之后呢，几乎没有地方去做衣柜了，而且衣物的堆放全放在客厅的外面。第三个呢，就是卫生间没有做好干湿的分离，每天吹头发都站在那个湿漉漉的地面上，非常麻烦。
1: 听起来这个面积不小，但是空间其实利用率不是很好，比较低啊。
2: 对的，那很多的老房子的通病就是我们的空间布局跟不上现在咱们的生活需求了。我们的设计师呢会上门做全面的优化升级，那咱们的厨房呢改造成了半开放式的，加了一个玻璃的推拉门，那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关上门，平时去打开它，那既通透又挡到一些油烟的规划了。那在卧室的时候呢，我们重新规划这个收纳的情况，再做了一整面到顶的衣柜，再加上梳妆台，那原本的收纳量呢直接是翻了3倍的。那卫生间呢，我们是帮他做了干湿分离，然后洗漱区还有淋浴区呢是完全分开来的。那装修完之后呢，这位女业主就跟我们说，哎，感觉以前我们90平方很小，现在呢感觉像住了120平方一样。
1: 好像住了120平方，这个其实就是空间魔法。
2: 那是的，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老城区的越秀区的淘金路了。那这位妈妈呢给儿子去筹备他的婚房，那房子是在1998年，20多年呢没有做翻新了。那这位妈妈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第一个是工期，因为婚期呢是定了10月份，她怕装不完没有办法交付。第二个就是老房子的墙体出现了歪斜的情况，墙面出现了凹凸不平的情况，做出来的效果担心不好看。那在这边呢，我们给他签订了工期延保协议，合同里面写死了交付的日期。那墙面我们做了冲金找平的工艺，做完之后呢，横平竖直，整个柜子装上去严丝合缝，非常好看。那装修完之后呢，在验收那天，阿姨自己也带了一把尺子过来，哎，误差也不到2毫米，当场呢就给咱们竖了一个大拇指了。那婚礼呢是在新家这边办的，亲戚朋友们一家人来到新的房子当中，哎，阿姨就逢人说，我儿子的新房装修的比酒店都还要漂亮呢。
1: 你看啊，这个比酒店还漂亮，这话从妈妈嘴里说出来很自豪的，含金量很高啊。想看看自己家能不能也能这样改改的朋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看看您家的改造方案。电话记好了，020-6633-9999，020-6633-9999，方案是免费出，先了解一下，不吃亏，不上当。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好嘞，我们来详细说说这次老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的核心福利。阿生，参加这次活动到底 可以拿什么样的实惠呢？
2: 是的，那我一条一条给大家说清楚呢。咱们无忧美家给大家出的四大核心福利，每一条都是针对婚房的装修和老房的翻新做的设计的，所以说您家是老房翻新才有这个优惠。那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了，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咱们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媒体监理团的团员呢会帮你盯

0: 紧你的装修合同，避免模糊的条款。那咱们的管家呢，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的话会砸掉重装。那装修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没有人帮你去盯着，有媒体的监理团全程去跟进的话，你才会有底气啦。
1: 没人盯，再好的承诺都是空话。
0: 那第二点呢，就是免费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三套的方案规划了。那市价呢是需要到12,800元。那今天是免费给到各位听众朋友们呢。那针对您家的空间不合理、收纳不足，还有风格不确定这些问题，我们帮你重新规划出三套不同风格的方案，而不是模板。而专门针对您家的设计想做婚房的，我们会帮你匹配做婚房有设计经验的资深设计师，会融入一些暖色调、浪漫软装、喜庆点缀等等的专属元素啦。
1: 嗯，是的，你看啊，设计费省了10,000多，而且还是婚房专属设计师，哎，确实是很不错。
0: 是的，那第三点呢，就是全屋的拆就免费送给大家了，包拆除、包新运、包厨卫、基础修复升级，不限我们的面积平方数。而且老房翻新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拆还有清，很多老房子光是拆旧清运都要花15,000到20,000块钱了。今天节目免费给大家升级。那第四点就是10,000元的老房翻新专项补贴，直接去抵扣这个工程款。什么概念呢？今天您家装修如果说需要预算20万的，通过我们电台报名只要19万就可以搞定了，这10,000块钱是直接减掉的，不是抵用券，不是什么的抽奖，是真金白银，合同里面写清楚给到大家的。
1: 哎，我帮各位捋一捋这四大福利啊，媒体全程护航，设计费省12,000，拆旧全包省2,000,000，还有10,000块钱我们直接减掉了，这四条其实都是老房翻新专属的优惠。
0: 是的，不是堆数量，是真正的帮你解决老房翻新的问题。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各位业主朋友们签订了无忧美家的工期延保协议，如果说因为我方原因进行延期的话，每天给大家赔付100块钱的现金。而且掐着婚期装修的朋友呢，这份协议就是你的定心丸了，你不需要担心装不完，因为我们比你还怕延期这件事。婚期是大事，一天都耽误不起来。
1: 每天赔100块，这个承诺真的很硬气，有婚期压力的准新人，这个保障啊太重要了。
0: 还有一件事，就是刚才很多朋友会担心效果图会好看但是落地翻车。
1: 哎，对，
0: 那这个问题呢，无忧美家也有相关的解决方案。今天节目期间打进来的朋友们会额外赠送 3D 的效果图，提前看您家的装修效果、布局的分布、装修的风格、色彩的搭配，全部都是清晰展示，确保100%的交付还原。
1: 注意啊，我们这个 3D 效果图呢是一个限时优惠，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才有，说不定过了这个周呢那就没有了。另外大家去展厅报名，也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四大核心福利：老房翻新专属，工期延保协议是活动专属，3D 效果图是赶紧打电话才有的，这是层层加码呀。阿生，那打电话去报名是不是就一定要签合同啊？
0: 那打电话报名不等于就马上签合同呢，大家可以先了解，先看方案，满意了再往下面去谈，不满意的话可以随时去叫停。那我们做这个活动呢，是真心想帮广州的业主把房子装好，不是硬推销。
1: 先了解多一个选择不亏。那现在这个名额情况怎么样了呢？
0: 那我给大家透露一下，现在我们的样板房协定呢，还有番禺区3个名额，越秀区2个名额，天河还有4个，海珠还有3个，名额有限，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02066339999，先把名额给占上，不花钱先了解啦。
1: 好嘞，电话再报一遍，02066339999，02066339999。婚房装修啊，不是给自己找麻烦，而是一个新家浪漫的开始。早一天装修，早一天住进理想中的家。各位街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6: 我是刘红。
5: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6: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5: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6: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5: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6: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5: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6: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5: 过山车，
6: 霸天虎过山车。
5: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6: 是，
5: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6: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有时候还想上去，
5: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6: 没错，
5: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6: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5: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6: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5: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

0: 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
1: 它不在别处，
0: 就在这里，
1: 就在这里，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在我们的青春年华里，有一群人陪着我们走过了一段很难忘的岁月。我们会和人产生各种交集和关联，而当中的这种关系叫做同学。

天你会感慨时光如流水啊，悄无声息地带走了校园的钟声和书本里那些墨香，但在记忆的河流里总会流淌着一些闪光的回忆。

0: 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你的那些从前的同学或者现在的同学啊。总有一些同学呢，他们在同窗当中呢还是显得比较特别的，可能是跟你关系比较好了，可能是学习特别好了，或者是特别有想法，或者是很有才艺，总之他有一些记忆点，或者说过去的某些事件导致你觉得啊，原来提起同学的时候是会想起这个人或者那些人的。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希望你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你难忘的同学，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你们有过什么样子的交集，他是因为什么东西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如此的记忆深刻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里面看到你来互动，咱们熟悉的区域留下你的评论吧。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开始我们今晚的互动了。其实我们星空夜话呢，每一次要进行线下的活动的时候，我们都说要开班了。因为每一次活动，我们那个小小的团体呢，都会以一个新的班级来命名啊。接下来再有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将会出现的这个班级呢是多少班？这是考验我们星空老朋友的时候，对吧？你们一定知道的啊。在我们那些沉淀的记忆当中呢，总是会有几张鲜活的面孔。有那么些同学呢，他们像初夏的阳光，温暖又明亮。只是当很多年月过去，当初很多进入我们生活当中的名字竟然也会渐渐模糊。你不要太相信你的记忆力啊，如果你不去查看你那一张毕业合照的背后的那些对应的名字的话，我不知道时隔多年你是否还能够把你们班上所有的人的名字叫出来。总之对于我来说这很难。至少会有一大半的人啊，我觉得哇，这个面孔我熟啊，但是他到底叫什么呢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想半天想不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当初这个毕业照的设计呢，真的是非常的有人性化。你真的时隔多年之后想不起来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翻到背面啊，有对应的标注了名字啊，这个实在是太贴心了。所以后来我又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我总以为说毕业多年之后呢，我们就得靠当年在毕业照拍摄的那个瞬间留下的影像来活在别人的记忆里面啊。后来不只是这个东西啊，除了留下的那个影像之外，可能贴在你背面啊，对应的你的名字、啊、也会成为对方在多年之后去探索当时的你的一个很奇妙的途径。也许很多人到那个时候真的需要透过那个名字来想起你到底是谁。 有些同学呢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你知道现在可能对于他还是非常的熟悉，嗯，因为他确实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存在啊。用户2211他说，我两年的那一位高中的同桌啊，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第四年我们又恢复了联系，他呢手写了信寄给我，在字里行间表达了高中将近三年对我的喜欢，最后是以寒秋散退凛冬将至珍重作为结尾。在我和他共处的这个校园时光里面，我印象最深的画面就是在一个普通的早晨，他从书包里面拿出了把封面安好了的我的字典拿出来啊，真的很想说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啊。怎么说呢，就是老同学嘛，当时尤其是异性同学，对不对？那可能还是会以一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的关系，当然可能偷偷的在暗送着一些小小的秋波一种比较纯粹的喜欢，我觉得这其实是人生当中挺美好的东西啊。往往这个东西呢，你如果当时不戳穿，或者说当时彼此都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情愫，但是我们依然把这一份美好呢框限在可控的一个范畴里面，让它去浸泡岁月的滋养，对不对？然后在时隔多年之后，即便大家把这个事情说破了没关系，其实之后再把这个事情说穿的时候，反倒是一种对于双方来说是时间沉淀下来的很美好的礼物，也许到那个时候未必再有机缘让你们像当年那个样子继续去延续这样的一种淡淡的喜欢，但是它就是一份礼物，就是让人觉得说哦，真的很感谢你，也很感谢当时的我自己，这是美好的青春啊。宁缺毋滥他说，说起这个难忘的同学，我想起来的就是我前桌的那个同学了，很幼稚啊，他老是会做一些惹人讨厌的小动作啊。如果没猜错的话，跟你应该是异性同学吧，我觉得就是看什么阶段啊，尤其中学那个阶段呢，感觉男女同学之间通常都会以一种多少有点让人讨厌的举动啊，来表达我很关注你哦啊，实际上可能传递的是一种友善的关切，但是反正明面上看起来就挺讨厌的，就你干嘛老惹我，对吧？你干嘛老跟我作对啊？什么情况吗？你是很讨厌我吗？没有，就大部分实际上呢，我就是因为可能跟你关系好，想要跟你亲近，甚至还想引起你的注意，所以我才会变得这么讨人厌的。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觉得他很讨厌的时候那可能就不要乱猜了，是吧？那不一定就是说对你有多特别的。王也觉得说，我想起了第一次住校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觉又陌生又好害怕。那个时候有一位学姐呢，她每天晚上都会陪我去上厕所，还给我盖好被子。后来呢，她转学了，一直就没再见过了。嗯，总之希望她一切都好吧。你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能够得到某一位同学的关照，能够在自己最无助、最害怕的时候，递给自己一根小小的稻草。我天啊，那个时候真的感觉啊，真是救了我的老命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啊，向你的同学释放一些善意啊，可能别人也会记你很久啊。 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你难忘的同学啊，一个很好聊的话题，希望今天呢也能够记录到你的记忆当中关于那一段青春岁月的美好同学关系的这一种遥想跟此时此刻对当年的一个回应啊。希望你能够到我们熟悉的区域里面去写下你的评论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有些老同学在毕业之后渐渐的就失去联络了。我跟老同学偶尔听同学提起他，才知道他去了另一座城市。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后来的梦想而奔波，时常也会想象他是否依然保持着当初那份温暖乐观，还是否记得我们的青春。

校园的光阴是长长的卷轴，里面有我们的青涩岁月和温暖的故事。那些在教室、操场和走廊当中穿梭的身影，或许是我们对于青春最为生动的注脚。

0: 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徐如云。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六奇。
17: 大家好，我是徐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18: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0424
0: FM0424， 一起来聆听吧。
4: 只是聆听，在星空畅快地表达自己，是一种对岁月、对自己很温暖的举动哦。那今天呢，我们同样聊一个很温暖的话题啊，就是你记忆深刻的同学。在我们今晚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你来互动，留下你的评论，用我们熟悉的方式。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Flower 他说，今晚吃晚饭的时候呢，和妹妹聊起，就说别人家学校的老师呢，让同学们写10年之后的一封信啊，是写给自己的，老师呢一直保管着，约好了10年之后再来取信，感觉这个仪式感蛮不错的呢。其实呢，在我这儿同学都已经不大记得几个了，那同学嘛就是互相忘记的，也就记得那几位常常关注自己的老师了。我觉得你刚刚提及的这个小小的仪式感，这个活动好像还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我们开班的时候甚至都可以尝试一下挺好玩的啊。小七他说，说起这个开班的话，我还挺想知道到底会定在哪个周末的。好不容易集齐了有爱的同学们呢，帮忙抢到了演唱会的门票之后，这好不容易成功了嘛，能去听心心念念的演唱会，太开心了。那订好这个往返车票之后呢，我忽然一想，不会这么巧和星空开班撞在同一个周末吧，拜托拜托啊，这个星空开班和演唱会都不想缺席啊。那我也不知道你定在哪个周末，对不对？反正就是这两周的事情了啊。一个小疯子他说，又有一阵子没有打 call 啊，昨天呢和同学们刚刚拍完毕业照，真的是很难忘同学啊。说起来呢，应该要提起我大学的这个实验搭档了，同时也是我喜欢的人啊。其实每一次做实验呢，他都很细心的啊，也可可爱爱、古灵精怪的。那昨天呢，就给他送了一封信表白了。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回应，但是我想，这份执念应该是时候要放下了。

原来以为呢那种暗送秋波啊，就我们的这种情愫呢，通常会隐藏在一些比如说什么兄妹啊、好朋友啊这样的身份下面啊。那后来没想到呢，原来用同学这个身份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掩护，对吧？因为这个身份再正常不过了。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过后路面容易出现短时积水，外出时务必避开水浸接黑点，不要贸然尝试穿越积水路段，一般积水深度超过车轮一半就极易导致车辆熄火被困，步行时远离电力设施、路灯杆、变压器等带电设备，避开有漩涡、喷泉状水流的区域，防止脚下井盖被雨水冲开发生坠落危险。驾车遇积水熄火后，切勿二次点火，应迅速下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同时打开双闪警示后车，避免在桥底、下穿隧道等低洼处长时间停留。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
7: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6: 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1: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2: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0: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3: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4: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5: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6: 星空夜话，
0: 星空夜话，
4: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是我们今晚的互动，关于你难忘的同学。其实有的时候聊天是一种神奇的行为，好像我们处在现在，又好像跨过了时间的河流，去追回早已消失在过往的岁月。就让青春的朝气弥漫在今晚的房间里。提起难忘的同学，想到了什么样的面孔？是谁？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交集？如何度过的青春？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期待你到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你难忘的同学，用熟悉的方式在微博的区域里留下评论。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弗朗尔说，其实还蛮神奇的，高中的同学是记得名字不记得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初中的同学是忘了名字记得人，甚至还记得他们说过的话。也许那些年自己比较贪玩，好同学坏同学基本上都记得。可能也不只是你啊，包括我自己还有我身边很多的人，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人生当中留下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朋友几乎都是在初中时期攒下来的。也许在那个时期我们已经逃离了小学时期的稚嫩，又不像高中那么忙碌，所以通常来讲我们人生当中比较关系密切的伙伴，可能有一部分他们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初中阶段呢，就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自己的大学时期。梦莲女孩她说，从前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永远在一起玩，一起说悄悄话的，但又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总之我们长大之后就必须接受渐行渐远了。零零有些生活，他说，说起同学还是高中的时候印象深刻，觉得那一段时间正是属于自己的最热烈的青春。高中的同学呢，感觉他们比较随意，甚至有的时候会胡闹，但尽管有的时候显得很过分啊，但自己也总是乐在其中。不过上了大学，同学都很照顾对方的那种感受，似乎是多了这个，但与此同时又少了些什么。也许吧，一种客气的尊重，虽然大家都很有教养，可是太客气了，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就会显得有点疏远，对吧？

0: 在这里跟你相处的时光很真诚，很坦荡，很纯粹。希望这样的时光可以长一点，希望你我相遇的机遇可以多一些，希望我们记录在这片苍穹之下的故事可以更深刻一些。而今晚我们在节目里面聊到的是你难忘的同学，希望我们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一起聊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记忆，你的过往，你那些青春岁月里难以抹去的符号。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来写上你的评论。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2: 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
1: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
2: 星空夜话，
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的曲库里面始终都会有这一首歌，是为了纪念岁月，是为了铭记青春，是为了不时提醒自己要记得，一生很长，但最好有你。

是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告别过往的岁月，他们成为了自己人生中的一个部分，成为了每一次回首青春的时候那种最柔软又最闪亮的存在。

0: 人都会老去，可是如果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人始终在身边，好像又可以从不老去。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的记录，今天晚上想要听听看你难忘的同学有怎样的共同回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快来今晚的微博写下你的评论吧。爱上柚子糖，他说高中的时候呢有相机，如果说现在让我去翻看我的相册，我能够一连讲上三天。哦，所以我能够理解那种心情，对吧？如果时隔多年之后你重遇你当年很要好的一帮老同学的话，像那个重逢的日子一定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兴奋，大家聚在一起嘻嘻哈哈的聊一聊当年，可能夜深了你还完全不会困倦，总觉得聊不完的话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多聊一聊。有的时候人很神奇，对吧？就那些精神的食粮，它甚至可以治愈你在那个时候没有得到充分保证的食欲和睡眠。爱上柚子糖他说，哇，今天是怀旧篇啊。记得很清楚的是，我高中同桌因为免疫力啊抵抗力比较差，很容易生病的，所以他总是请假。现在想起来，我希望到了大学阶段啊，他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啊。会被记起吗？他说，伟少，我好怀念高中时代，现在上了大一了，感觉没有什么朋友啊，经常都是一个人啊，闲下来也只能去骚扰高中时候的同学啊。啊，那看来在高中阶段你还是留下了一些挚友的啊。但是怎么说呢，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也要逼迫自己呢，敞开自己的胸怀，迈出自己的脚，去丈量一下新的故事的篇章。其实真的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尝试去逐渐和一些朋友熟悉起来。当然是不是真的能够成为那种好朋友不强求，但至少我们要有一个拥抱新阶段新环境的姿态，对吧？

我们星空的朋友们记忆当中的可爱的脸庞啊。孤狼友他说有一个同学呢，高中的时候同班还同宿舍，到了大学呢又是同班还同宿舍，如今呢我们成家立业了啊，定居还是在同一个城市，然后也从同学的关系呢进化到了亲密的朋友了，再到现在呢也都会隔三差五的约个饭啊，逛个街啊，总之就是密友，总觉得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其实印象当中高中时我还看不上他嘞，就那种呆呆萌萌的，也不善交际，从不穿裙子，也不爱打扮，总之就跟我不是一个类型啊。在我结婚的时候，他穿上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条裙子来参加我的婚礼，我简直惊呆了，原来在他的心里面我是如此重要的朋友，所以从那以后啊，他在我心里面的分量也更重了。往日情怀往日歌，他说我就特别记得初二的时候，班里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好调皮啊，有一次上英语课，英语老师蔡老师来了，张同学还在那叫唤呢，啊蔡来了，啊蔡来了，结果刚好还被我们蔡老师听到，哈，当然少不了对他一顿批评教育了。那么简兰说，我中学后排一个女同学，她是那种存在感很低的人，总是头低得很低啊，老是伏在桌子上面的拿个本子涂涂写写，有一次呢我往后多瞟了几眼，她竟然在写英文，而且还是英文的诗啊，感觉她的字也写得很秀气呢。

0: 边夜雨说，同学好多，每个阶段都会留下或浓或淡的一笔，随着时间流逝呢，很多都联系少了，各有各的忙碌。
1: 经已重伤，但凭爱伤，笑着博他去鼓。
0: 当然很期待我们星空新的开班，期待我们新的相聚的故事。
1: 他都会毫不欣赏，明明所对未理。
0: 啊，原来在我们星空呢也有一种同学的关系，是吧？你曾经出现在哪些班里面呢？你知道哪些星空的伙伴是你的同学吗？下一个班，下下个班，下面很多个班，也希望你能够出现在里面。那将来呢，我们星空又可以建一个很大很大的，是吧？什么星空同学会之类的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着。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城市。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九霄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不笑。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0: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0: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 嗯，
0: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0: 嗯、
1: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0: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 嗯，
0: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啊。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0: 嗯、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湾湾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0: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0: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0: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0: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0: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0: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0: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0: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0: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0: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0: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0: 对，有可能是四肢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0: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
1: 是的，秋天啊，
0: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2件衣服到3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0: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0: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0: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儿，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0: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0: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

0: 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嗯，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嘛。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0: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0: 对，
1: 好逗啊。
0: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嗯，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队了。
0: 两个小时，
1: 哎呀，
0: 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就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
0: 啊。
1: 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0: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三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三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了四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0: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0: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那个太好玩了，
0: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0: 你玩了是不是？
1: 我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0: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0: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下，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0: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的时候，
1: 眼不见为净了。
0: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八次。”他说他玩了八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两次。
0: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0: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儿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儿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0: 就觉得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0: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0: 你比如
1: 哈利波特呀。
0: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1: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啊。
1: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0: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群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你好，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5: 陈静文。
4: 你几岁了？
5: 九岁。
4: 九岁了，你是哪里的小朋友？
5: 广州的。
4: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火车研学团的？
5: 我妈给我报的，我不知道啊。
4: 以前有没有坐过这种绿皮火车？
5: 有。
4: 有坐过啊？你上次坐绿皮火车是去哪里？
5: 黄山。
4: 那也坐了很久吧？
5: 20个小时。
4: 哦，你看这次我们从广州坐到西安，差不多有28个小时。你在上面体验怎么样？没有带手机啊？
5: 我妈不给带。
4: 哦。
5: 我妈玩具都不给带。
4: 玩具都不给你带啊？为什么呢？
5: 我妈说会没收。
4: 会被老师没收是吧？那你在车上都用什么方法在打发时间呢？
5: 就是聊天呗。
4: 就跟你同宿舍的人聊天吗？
5: 嗯。
4: 你有认识到新的朋友吗？
5: 没认识名字，反正就是玩嘛，没认识名字。
4: 就看到脸就认识是吧？
5: 嗯。
4: 啊，你对这场行程当中哪个城市比较期待？
5: 西安。
4: 西安就是我们的第一站是吧？为什么对西安很期待呢？
5: 说是大唐不夜城。
4: 你知道大唐不夜城有那个不倒翁吗？
5: 不知道。
4: 不知道。那对于这个兵马俑呢？
5: 知一点。
4: 你知道兵马俑是哪个朝代的吗？
5: 兵马俑那我不知道。

0: 呦，你不知道是秦始皇呀，秦朝的啊。那对这个，我们去四川去成都看到大熊猫，你期不期待？
1: 不期待。
0: 因为你看过大熊猫吗？
1: 嗯。
0: 在哪看的？
1: 嗯，我之前旅游看过。
0: 哦，好的，那希望你这趟行程能够玩得开心，有所收获。好，谢谢你。
2: 好，我们来问问我身边的这位小朋友哈，这个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吴淑玲呀。
2: 吴淑玲今年几岁了？
3: 十二。
2: 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3: 深圳。
2: 这个绿皮火车是不是你的第一次体验？就以前有没有坐过这个绿皮火车呀？
3: 没有。
2: 啊，你觉得这绿皮火车跟坐高铁啊，或者说其他的交通工具有什么不同吗？
3: 这个有床啊，然后可以一直可以长期的坐。
2: 啊，就是时间比较长是吧？然后你有这个自己的铺位可以躺着是吧？然后可以在你的小空间里面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
3: 对。
2: 那有没有对这趟行程当中哪个部分你是特别期待的？
3: 就是到时候到下车之后玩的时候。
2: 就每个城市能下车了可以去玩你就很开心。那像我们去西安呢会看兵马俑啊，然后会去这个兰州看马踏飞燕铜奔马，然后会去到像成都看大熊猫，这些有没有比较想要实现的？
3: 都挺想实现的。
2: 你以前有出去旅游过吧？
3: 对。
2: 去过哪里？
3: 去过哪我忘记了。
2: 白玩一趟。想一想，不会都在广东吧？
3: 去四川。
2: 哦，四川。啊，那我们这次也会去四川。
3: 因为四川是我老家。
2: 啊，你是四川人啊？那你能吃辣吗？
3: 能啊。
2: 哇，那我们去的几个地方其实都有辣的食物。四川的火锅是吗？
3: 对，四川火锅。
2: 这次在火车上有没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3: 有的，有的。
2: 嗯，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是陌生人嘛，会不会觉得有点，尴尬呀，社恐啊？
3: 没有。
2: 你是一个社牛是吧？
3: 对对对，
2: 很快就可以融入大家。
3: 嗯嗯，
2: 那你觉得在这个火车上的时间，可以找一些什么事情来做呢？
3: 就玩一些自己带的东西。
2: 带了啥？
3: 魔方。
2: 哦，你带了魔方。哦，你是个魔方高手吗？我看你昨天就拿着魔方。
3: 也不是很强呀。
2: 不是很强是谦虚的说法吧？
3: 没有，就很菜。
2: 很菜，但是你玩魔方多久了？
3: 两三年吧。
2: 两三年，就是你能把这个每一面都转到同样的颜色，大概要花多长时间呢？
3: 快，十几秒，二十几秒。
2: 那你还说你菜，你太牛了。那如果就是对于这个魔方高手来说，大概多快？不会是一秒吧？
3: 像世界纪录啊，四秒吧。
2: 世界纪录四秒，那你离世界纪录也就差十几秒了，加油好吗？
3: 嗯，因为我还在练。
2: 好的，谢谢你，谢谢吴淑玲，赶紧去吃饭吧。好，那我现在呢是来到了我们的老团友的旁边啊，这位呢是我们去年火车研学团也参加了，曾祥坤同学，你好。
4: 你好。
2: 你今年几岁了？
4: 我十三。
2: 哦，你看你去年跟着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好多地方啊，比如说有这个内蒙古啊、河南呐、北京啊，还有安徽啊。那今年我们是完全全新的一条线路了啊。你为什么今年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4: 因为好玩吧。
2: 啊，
4: 能出去玩，
2: 就是不用在家待着，就是暑假可以更丰富一点，是吧？你对这趟行程当中我们的哪一个景点你最感兴趣，或者哪个城市？
4: 那个青海。
2: 青海啊？
4: 那不是那个叫西宁是吧？
2: 西宁的青海湖、日月山那些是吗？
4: 对。
2: 你想象当中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
4: 我没想过，但我觉得应该会挺好的吧。
2: 但你知道它拔吗？
4: 2000多瓦。
2: 所以是不在话下是吧？没有说怕自己会有一点点高反啊？
4: 不会
2: 啊。那其他呢？
4: 其他我倒还好。兰州也，我觉得也还不错吧。
2: 兰州想去看那个铜奔马吗？马踏飞燕。
4: 对，主要我觉得兰州，我们班主任一直跟我们讲过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点期待吧。
2: 兰州，你们班主任给你怎么介绍的？
4: 班主任老家，他就说是个。对，他是他老家的，跟我们讲过。
2: 想去你班主任老家看一看，然后回来也跟他分享一下，是吗？你有没有吃过那个兰州牛肉面？
4: 我没吃过，就是挺好奇的嘛。
2: 对，其实它的正确的说法叫兰州牛肉面，但是它传到其他地方之后呢，就人云亦云的被说成了兰州拉面。正确说法是兰州牛肉面。这一次我们去兰州就可以体验到正宗的兰州牛肉面了，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说法。然后到时候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五个东西到底在哪里啊。那看我们去这个成都有什么

0: 什么期待吗？
1: 看就这就看大熊猫嘛。
0: 见过吧？
1: 没见过，我还没去看过。我没去。
0: 你没见过大熊猫吗？
1: 我没见过，
0: 在咱们广东的动物园也没见过。
1: 我没去，我不太喜欢去动物园这种地方，啊、我没去看。
0: 好吧，那你知道这个成都有一只非常出名的大熊猫叫什么名字吗？
1: 那个花花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叫花花。好，那希望你这次旅途愉快。
1: OK，
0: 我们再来看看，哎、又抓到一位老人，
2: 老人，
0: 来，扎同学，我昨天采访过了哈。今天我采访一下我们已经上快上高二的，这名儿叫，等一下我想得起来，鲍宙子阳，对不对？
1: 嗯，对。
0: 鲍宙子阳现在已经是上高二了，对吧？马上高二了。
1: 对
0: 啊，今年又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年是去了北京团，我还记得哈。今年选择了我们的火车团，为啥呢？也是不想在家待着吗？
3: 没有，主要是顺便出来看一下就是国家这些美丽的这些风景景观什么的。
0: 哎呀，真是
3: 像什么、像什么人当一些当地特色什么人文景观之类的
0: 哦。你看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呢，跟这个古丝绸之路是有关系的哈。我们会从这个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出发，然后会去到像敦煌，然后在敦煌的地方呢有一个叫阳关，你知道阳关吗？
3: 西出阳关舞
0: 啊。对了对了，那首诗怎么背的？
2: 西出阳关舞。
3: 我也忘了。
0: 你也忘了？张同学会吗？
4: 渭城朝雨，
5: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0: 谁写的？
2: 劝君更尽一杯酒，
5: 王维吧。
0: 对，我们到阳关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很大的那个王维的雕像，然后可以看到一个烽燧在那儿，那烽燧其实已经塌了哈，但是当时古人过了这个烽燧就去到西域了哈，就不归我们这个大汉的管辖了。所以这些历史知识咱们都在书中都学到过，但这次可以映入现实，是不是感觉也挺爽的？
3: 嗯，确实。
0: 那我们会去这个成都，你对成都有什么期待？
3: 成都辣的比较多吧。
0: 能吃辣吗？
3: 不能
5: 吃，
3: 吃不了。
0: 是正宗广东人啊。
3: 对
0: 啊、你看我们这趟行程有十几天的时间哈，你是第一次离家这么久吗？
3: 不是，有更久的，但是和同学一起出去吧。
0: 去哪儿啊？
3: 增城吧，都没去广州市。
0: 增城，那是离家也不太远哈、那你期待这十几天的行程过后，自己能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成长吗？
3: 出来研学嘛，研究学习嘛，对吧？研学，肯定学习知识，对吧？了解什么当地特色啊，一些什么，一些什么民族文化吧。因为各个地区的什么文化肯定就是有差异。学习能学习就行，能学习新知识。
0: 而且不类似于在这个书本上看到的知识哈，可以真正的走进现实
3: 受
0: 啊，亲身的体验，亲身的感受。所以这趟行程也希望你能够有所收获。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是你特别想去？
3: 兰州啊，兰州拉面嘛，想吃一下当地。
0: 那这次不就实现了吗？
3: 想看一下到底有什么区别和我们自己广州那边吃的。
5: 在广州吃的
0: 不，我跟你说跟广州吃的区别可太大了，
5: 小意我感觉
0: 太大了，真的口感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希望你这次能吃得开心哈。
6: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7: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当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茶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建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 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院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会、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

0: 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

0: 吉林省救援民警首先抵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一令出动救援官兵150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 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15-57，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 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15-57，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 到2035年， 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 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 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兵在会上表示，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
4: 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视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
5: 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商用做好准备。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贫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2: 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 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6: 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户计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

0: 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倩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2: 今天粤西珠三角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中雨转阴，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在开放创新合作中促进共同繁荣，
1: 深港深化规则衔接软联通，首批50项家电技术标准等效互认落地，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启幕，
1: 广州音乐公园开园，打造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新地标，
2: 两部门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北斗系统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再过不到100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多领域经贸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台报道。
3: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不止消费领域，生活场景在当下急需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加速进化。前不久，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流水线员工在海外出圈，他们由龙华一家巨深智能公司自主研发和制造，已经落地广州邮政处理中心，昼夜不停进行包裹分拣。我能巨深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洪华聪，
4: 电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3: 放眼深圳全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元，归上人工智能企业达2600余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日益坚实的算力底座。今年6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凌城登顶榜首。据估算，其算力相当于70亿人每人每秒完成一次运算，昼夜不停，连续计算近10年。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3: 瞄准集成电路这一关键赛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这家企业近年来已累计推出3款芯片，未来他们将协同支撑起一个万卡级集群，也就是由万张芯片组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先，
6: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3: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仅赋能自身发展，更托举起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底气。尤其是当前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契合海外市场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区域开放合作中极具活力的纽带。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七月开业以来，已接待顾客约65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约25万人次。

0: 在有着中国的第一街之称的深圳华强北，高峰期境外客户日均更是突破8000人次。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者往来穿梭，兴致勃勃地体验购 AI 眼镜、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各类科技特产。智品库全球 AI 硬件选品中心首席营销官金林：
1: 外国的客户一半以上都是来自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100万级别的出货量。
0: 链接世界的不只是这些优质产品，在深圳，高效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向全球企业敞开怀抱。美国 AMD 成立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物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300亿元，占总额的93.6%。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执行会长邹书记：
2: 从外商从事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0: 产品、资金流往来热度的背后，正是深圳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交融。从这座年轻的城市出发，亚太经济体共享中国开放红利、携手共谋发展的共识必将愈发牢固。
3: 昨天，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横琴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本台报道。
0: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涉及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经陆路运输出境，在澳门机场货站安检后，再按一定规格装到飞机的集装器上，最后再装载进飞机货舱里。目前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在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实现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随到随走，随装随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优跨供应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罗瑞：
4: 以前货物拉到澳门机场排队接受卸货查验，碰到旺季是需要等大半天的，现在货物进了横琴前置站，就等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经过了多轮测试，从横琴装货到澳门装机只需要2小时。
0: 此外，海关强化秦澳两地相关部门、企业联动合作，量身定制航空打板专项监管方案，应用 GPS、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物流、信息流，协同做好横琴口岸跨境一所通关实车验证，立足澳陆空联运通关实际，加速推动两地规则衔接软联通和基础设施硬联通。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5: 充分运用了跨境电商监管场所与航空打板先行先试区域模块化的这个拼接优势，科学的设计跨关境双前置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其次呢，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叠加跨境一所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
0: 据介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坐落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达30万吨。项目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
6: 昨天，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

0: 标准等效互认。这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本台报道。
1: 在深圳，一家家电销售门店随着国补和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这些物美价廉的内地小家电也在香港走俏。然而，此前由于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市场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莱芬科技亚太经营部负责人严芳：
2: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对于普通企业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成本。
1: 为解决两地标准差异这一难题，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从规则衔接入手开展深度合作。从去年起，三方在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和技术标准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最终确认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地区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深圳海关商品检验处监测预警科四级主任科员陈聪：
3: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1: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持续拓展标准互认品类，健全湾区互认体系网络，以标准互认促进贸易畅通，以规则衔接推动高水平开放。
4: 志向未来。
5: 一只无线蓝牙耳机的外观质检曾是困扰精密制造行业多年的痛。深圳思谋科技自研的工业 AI 智能体深度嵌入工厂产线，形成了感知、推理、执行的全链路闭环，加速推动工业生产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本台报道。
1: 一枚无线蓝牙耳机有着复杂的曲面，表面又高度反光，缺陷尺寸只有微米级别，靠人眼检查主观差异大，而传统的视觉算法标准固定，更新迭代慢，很多细微缺陷根本无法识别，这就直接影响了产品质量，甚至耽误企业的正常出货。思谋科技 TWS 耳机项目研发负责人刘定：
6: 针对现在这些行业痛点，硬件方面我们设计了一套多轴联动机构，带动着我们的视觉传感器沿着整个复杂曲面轮廓进行一个反形的运动，确保所有的待检测面都能被精准的定位。软件层面，我们就部署了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在2秒内可以完成单一组件的图像处理、综合分析，并以像素级的精度输出检测结果。
1: 支撑这套方案的核心是公司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 Industry GPT。与日常聊天用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个会思考的工业大脑能对工业场景中的各类异常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思谋科技联合创始人 CTO 吕江波：
7: 它汇集了大量的工业的工艺，大量现场的工业原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从真实的图像层面来说已经超过了300万张。
1: 工业制造对误差零容忍， Industry GPT 不仅需要懂行，更要成为可靠的工业顾问，这背后是技术员对大模型数年如一日的训练。思谋科技联合创始人 CTO 吕江波：
7: 怎么样对它的工程规范的合规性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它的安全边界数据精度在什么样子，包括它对一些知识还有逻辑推理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怎么样奖励它和惩罚它。
1: 有工业大脑尚不足以支撑完整的生产场景，思谋科技进而为其打通感知与执行两端，以边缘 AI 传感器为眼睛，以机器人及智能执行终端为手脚，打造具备知、推理、执行全链路闭环能力的工业 AI 智能体。截至2025年底，公司已服务全球超过730家行业头部客户，累计交付约14万个工业 AI 智能体。当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走向全流程智能闭环，制造业也将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即将启幕。今年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分会场网络延伸至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与精准供给。本台报道。
1: 南国书香节今天将在广交会展馆开幕。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也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化布局，借助 APEC 的东风，将展出上百本全球经典著作。南国书香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紧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带来的开放机遇，进一步深化国际出版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会场专设 APEC 展厅，泰国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与特色文化。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书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宇。
2: APEC 年嘛，这个也是广东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 APEC 成员国，然后以文化做主线，策划了这样一个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书，有饮食，有文旅，有服饰，是以综合的、多元的展示这些国家文化为主。
1: 今年广州把书香盛会从琶洲展馆延伸至城市商圈街巷，让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为书香羊城建设注入深厚阅读力量。在广州番禺新华里，这里不仅有几千平方米的杜书店，还有古籍书店、深夜书房以及儿童主题的星球会等内容。同时，这里也是2026年南国书香节的番禺分会场，这里每个月要举办的阅读主题活动就有十几场，可以说真正的将书香浸润到日常生活中。广东新华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麦颖仪。
3: 我们是以文化商业去玩整个书香节，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书店去做，是整个商场商业体去做，那也让其他的商家也有这个书香的味道，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真的觉得全民阅读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怎么可以落实到生活中。那么我们就希望做这样的很多微小的小事，在他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让他慢慢开花。
1: 在珠海分会场，主办方将打造航展30周年主题展、这是我的岛人文主题展等多个特色展区。据介绍，本届珠海分会场的参展出版社数量、图书数量、购书优惠力度均创下历年新高。联合书店首次在珠海参展，将带来港澳及海内外优质读物。现场还创新融合了美食、车展等多元业态，着力推动文化阅读与潮流消费的有机结合。珠海新华书店香山书生馆店长童萌。
4: 特别邀请了很多大咖的作家，像周国平啊、马伯庸啊、刘同等的这些知名作家，以及我们的科普达人，重磅推出了8场大咖分享活动，覆盖了有少年儿童、家庭共读、青少年社交等全年龄各社交的场所。
1: 在中山分会场，图书展销区汇聚26家省内外及港澳出版机构，阅读阵地下沉镇街多个特色分会场同步上线中山加云会场，实现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中山文旅集团香山教体公司副总经理肖良金。
5: 今年的主会展依然是设在中山市博览中心综合展厅，展出的面积14000平方米，打造8个主题板块，设置书香中山、移动书吧等主题巴士，可登车阅读打卡。
1: 在肇庆分会场，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已拉开序幕，活动现场开设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同时盘活城乡各类阅读阵地，深化全民阅读八进行动。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6: 我会不断地努力做好乡村阅读的事业。现在很多乡村里面的教学点因为合并整合都不用了，我们就利用起来搞上文化课堂，让周末的孩子有一个阅读的时间和场所。
0: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如约而至， 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的本届书展，不只是一场图书展销盛会，更是广东推动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短评《书香润南粤，阅读向长远》。
1: 历经30多年沉淀，本届书香节采用一加一加 N 立体化布局。广州主会场汇聚300多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带来50多万种出版物，全省铺开437个分会场，落地1500多场阅读活动，把阅读场景延伸到城市、乡村各个角落，真正做到书香遍地可及。170多位名家大咖登台，280余场文化活动，兼顾红色主题出版、岭南文脉展示与国际文化交流，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今年书香节的一大突破是跳出5天展会的短期思维，设立终身学习主题馆，践行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新理念，推动书展从一次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公共文化平台。从农家书屋到城市展馆，从线下现场到线上云书展，阅读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地点，书香致远贵在久久为功。南国书香节搭建起阅读的桥梁，引导众把读书融入日常。也许手捧纸质书的画面确实变得不多见了，但通过不同场景和介质的文字阅读和依靠阅读传递经验和体会，仍然会一直存在，仍然会长久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们期待以书香节为契机，让读书成为生活习惯，以阅读积蓄精神力量，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绵绵不绝的内生动力。
7: 昨天，广东省2026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在广州启动。本台报道，
1: 启动仪式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职业教育、学前教育、高校科研、县域中学、小学思政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分享育人故事，给现场听众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师德教育课。梅州市大埔县第二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总园长杨梅亮：
8: 我们山区的幼教不能仅靠情怀来支撑，要靠科研造血，要以专业立身，所以我会带着老师走出去，请进来，不断地提升专业能力，然而来提升幼园的保教实践工作质量。
1: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黄大年士团队核心成员李梦阳：
9: 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非常坚持是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帮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创新中成长啊。因为高校学生的培养呢，是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渡的时期，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成人成才啊，让他们的主体性发展起来。
1: 接下来，全省各地各校还将围绕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师德学习、典型宣传、实践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大先生。
0: 广东高院昨天发布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覆盖跨境破产协助、跨境家事纠纷等领域，展现司法软联通实践成效。2023年至今年6月，大湾区内地9市法院共审结涉港澳案件8.1万件，约占全国2%。授权见证通、域外法查明平台等10多项改革成果全国推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7: 本台消息，昨天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决赛正式举行，来自全省中职、省职单位以及各地市单位的18支参赛队伍闯入决赛。大赛力求让奋战在政务服务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磨服务细节，努力实现政策业务一口清、群众诉求一次办，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最优省建设。
0: 位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日前正式开园，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地标。本台报道，
1: 夜幕下的广州音乐公园烟火气浓，商业街区食客络绎不绝，主舞台灯光璀璨。作为广州音乐公园的首场活动，当晚湾区流行音乐夜演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湾区音乐的多元活力。广州市民：
10: 我相信这个舞台整了之后应该会比较多的歌星啊什么的过来这里，比我们更加多的接触。
1: 演出歌手曾比特：
11: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我很多的原创歌手，其实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认识他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365天，那肯定会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让不同的人去认识。
1: 依托广东演艺设备产业占全国80%以上的雄厚优势，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复合型音乐公园规划为体育公园、大型舞台、商业运营和多功能服务4大板块，其中包括10000平方米的超大型舞台区和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区，可容纳50000人以下的大型演出及各类潮流文化活动。广州音乐公园负责人黄志辉：
12: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歌手来到湾区做巡演，那所以说可能这个多功能的场地能够给广东的音乐的这个空间带来一些新鲜的活力。
1: 未来广州音乐公园将以音乐为核心，将音乐会、演唱会与美食消费、节庆活动、夜间消费、文旅打卡串联，形成音乐体验加餐饮娱乐加潮流社交的全周期消费场景，助力广州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文旅样板。
7: 本台消息，昨天2026秋季粤港澳青年生物科技研学营暨青创项目路演快闪活动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生物医药领域青年创客汇聚一堂，登台展示最新研发成果。据介绍，南沙已打造创想湾等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促成超过5.2万名港澳青年在南沙交流交往。
0: 新闻浏览：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7: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
7: 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
1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敏丽，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乐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客户端。
14: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7: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系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28期，开奖号码100位3、10位9、各位9。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28期开奖号码0813151917123454046452564657525六七八零，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7: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4: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8月17日至8月23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24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36.4%；42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商品的63.6%。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25.7%；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9.1%。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54.5%，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7.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16: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7: 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6: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18: 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1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边。
20: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21: 我是刘红。
20: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2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
21: 嗯，
20: 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

0: 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啊。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丁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查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6: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上午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又见面了，我是建松。
0: 哎，大家很奇怪说今天周四为什么是建松跟聪聪来搭档呢？
1: 对呀，我这个出门的时候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让我来上班呢？
0: 哎，就是呢，因为我单方面的宣布抛弃刘伟了。哎呀，开个玩笑，刘伟今天临时有事儿啊，所以我们的中国好同事啊，松松啊，过来代班一下、啊、
1: 又补上了啊，在这样的一个暴雨天气，摸着黑就出了门。
0: 哎，今天天气真的不是特别好，我今天
1: 怎么能说不是特别好呢？是非常的糟糕，
0: 非常的糟糕啊！今天早上我大概在6:50出门的时候啊，开车出门啊，觉得这个雨啊下的比那天依萍去找他爸要钱的那天还要大，然后还经过了一个小水坑，然后经过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旁边有没有骑电动车的，因为我觉得这种天气骑电动车真的有点命很苦的样子，
1: 害怕见到别人，对不对？
0: 对，所以我一开过去，然后两边的那个水花就溅起来，吓了我一跳。
1: 如果旁边有人的话怎么办？
0: 那我只能
1: 下车道歉，下车鞠躬道歉。
0: 是，应该是要有这个流程啊。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特别是今天要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现在目前我跟建松在的广州越秀区啊，现在往直播间外面看，这个天色黑压压的一片啊，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外面是什么样子了。所以呢开车出行啊，一定要注意和前车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同时呢也希望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和建松来互道一声早安。
1: 是的
0: 啊，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在大家平时啊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建松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也看到了很多的粉丝朋友在7:30准时开播的时候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跟我们互道早安了。比如说我们的 A 说劲松来了，帅气阳光
1: 又见面了，哎，
0: 又见面了，要常来，希望你的帅气阳光可以我们赶走今天的这个大雨啊。还有喵宝宝早上好，还有这个忠诚拥护啊，还有飞马淡定姐、暮色天狼、骑猪追大象、高冷的直男，还有这个 HDJ 老二退休生活、红红火火、299不出现、巴库科是老婆奴啊，还有匆匆买了个布啊、零几分、踏雪凌云、硕硕 SZ、 活着小风，大家早上好呀。还有我们另外的一个平台有我们的 Lily 猫猫啊、一只鱼、静红还有蝶舞醉月、阿香肖啊、千里之行、小鱼还有我们的贞子大家早上好呀，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互道一声早安。
1: 你很像教导主任每天早上在点名
0: 因为我觉得人家都过来我们直播间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尊重一下我们的粉丝朋友啊，人家特别的热情，每天都有一大波的粉丝朋友跟我们说早安，我一定要一一的跟大家说声早安。
1: 是的，想要被点名的朋友们啊，赶紧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互道一声早安吧。
0: 是红豆说今天又换了个大帅哥，哎，是又换了，
1: 总换人，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0: 哎，显得我特别不专一是吗？
1: 是的，
0: 我没有诋毁刘伟的意思啊，真的换人也挺好的，多有新鲜感，
1: 新鲜感啊

0: 我们的酸地草、飞马、公主与王子、可乐要加冰、将拥抱变成永远、红豆豆苗、广佛通，大家早上好呀！铁板鱿鱼一直在说成都好热好热啊，其实欢迎您来广东啊！广东现在下雨，气温好像还是挺舒适的。那接下来马上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最近广东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吧。那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呢，是在昨天14点就停编了，它的残余低压环流呢会给广州带来散装暴雨，今天大家已经感受到它的威力了啊！另外呢，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也在呢靠近浙闽沿海。沙德尔呢可能会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登陆后西行，深入内陆。到了8月29号到31号，其外围环流可能会影响咱们广东。
1: 在昨天下午的5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达到了14级。那气象台预计说，沙德尔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呢转向西南的方向移动，逐渐会靠近浙闽沿海，强度变化不会太大，将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12到14级来登陆。气象部门提醒啊，台风后期的路径仍然会有变数，请大家留意最新的预报信息。
0: 那对我们广东的影响到底有多少呢？根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广东的中西部市县呢仍然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到了明天后天一直到大后天，受这个台风沙德尔的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呢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
1: 这个雨是这几天天气的一个关键词啊，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的具体预报。今天我省粤西珠三角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到了明天，粤北偏北还有珠三角中南部和粤西的市县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会有分散雷阵雨。
0: 来到8月29号，韶关、清远、肇庆北部呢是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啊，南部沿海市县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分散的雷阵雨。到了8月30号，准备到月底的时候，南部沿海市县呢是有大雨局部暴雨的，其余市县是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1: 再来看一下广州的天气。广州市今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那现在广州的越秀区就处于一个暴雨当中啊，气温今天广州市是介于26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于75%到98%之间，会吹轻微的东南风。
0: 所以总的来说呢，今天如果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呢，建议大家还是随身带上一把伞啊。虽然说现在我觉得这种天气不带伞吧你出不了门，但是带了伞吧好像你出门也可能会被淋湿，因为雨实在太大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平时大家是坐公交或者是搭地铁通勤的朋友，今天就对自己好一点吧，还是打车上班吧，因为这个天气实在不太好。而且如果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也建议大家呢要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现在从我们的这个眼部视往外看啊，这个视线啊受很大的影响，基本上你是看不太清路的啊，雨下得特别的大，特别是道路也会变得湿滑，所以开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刷新一下最近发生的比较新的一个动态，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中尼泥石流的新动态啊。在昨天上午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呢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接着呢已经有多方力量赶赴受灾区域。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呢，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也是调派了中国救援队，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本架飞机承载了100

0: 11名中国救援队人员计划于8:30之前抵达这个定日机场。
1: 嗯，央视总台记者何小月今天早上最新了解到啊，在吉隆镇的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待命。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附近的道路因为有淤泥，目前暂时中断，抢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同时，记者了解到，从吉隆镇到国门方向的道路已经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救援和抢险的车辆人员以外，社会车辆暂时不能通行。
0: 日刊则是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呢，共造成受灾区5个基站退服。截至目前啊，全行业呢共出动了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此外呢，国网西藏电力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机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
1: 嗯，此次灾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共出动了158人，工程机械4台，还有车辆20余台，已经全部为龙镇。那同时携带了生命体征的测试仪以及相关的救援工具。
0: 那么根据这个央视新闻消息啊，在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呢，记者也是从前方的指挥部获悉，截至到昨天晚上的8点，经过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呢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呢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那么另外根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山区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呢已经升至15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啊，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呢同步也启动了应急机制，排查中国公民的安全情况，并且呢要提醒在尼同胞远离河谷山区危险地带啊，因为受到这个持续阴雨的天气影响，灾区的搜救难度比较大，详细的灾情和人员数据呢仍在统计当中，我们也将持续的跟进最新的救援动态。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却是。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我们周四上午的7:5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建松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呀，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建松。
0: 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刚刚呢一直和大家在讨论咱们这个天气啊，真的雨一直在淅淅沥沥的下了一整夜。

0: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又呢，这个雨没有要停的意思啊，漫天的云层覆盖啊，天有点黑的可怕，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在出门前要留意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提前的规划一个行程，
1: 早点出门
0: 是一定要比平时啊出门的时间稍微要早一点点，预留一个这个塞车啊，还有因为雨天这个天气情况耽误的时间啊。你说这个下雨吧，这个气温呢倒是还是挺舒适的，就是上班雨真的是有点讨厌啊，特别是雨天又道路湿滑，所以上班上学啊，现在可能还没有开学，那上班的朋友呢就一定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比如说像江门的开平、鹤山、高州啊等雨势激烈的地方呢，大家还是建议可以稍作休息然后再出发。好的，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天，稍后见喽，
1: 待会见。
2: 用药安全一分钟。
3: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一种影响视力且不可逆的眼部疾病，其晚期形式地图样萎缩，会导致视网膜感光细胞逐渐萎缩死亡。该病病灶一旦累积黄斑中心凹，约66%的患者会发展为法定盲或严重视力损伤，而过去临床上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局，只能随访观察或低视力康复。近日，用于治疗继发于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的地图样萎缩的补体 C5 抑制剂，在港澳药械通指定医疗机构深圳西马林顺潮眼科医院完成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首位患者给药注射，标志着这一眼科公认治疗难点被打破。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随着疾病进展，病灶可能变大并向视网膜其他区域扩展，阅读、驾驶、识别人脸等任务会逐渐变得困难，而该药的临床应用实现了早干预、缓进展、保护中心视力的治疗目标。近年来已有多款临床急需的创新药械通过港澳药械通政策，经大湾区内地指定医疗机构审批后服务于临床治疗，让更多患者受益于前沿医疗方案。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2: 北京时间8: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热，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9: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1: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10: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